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即时路况、交通讯息、交通法规，都在《交通快报》。
1: 今天的交通报报呢，我们要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分队的分队组长陈宏权陈组长。组长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是，要跟我们讲一下现在的地区的一些路况吗？
2: 好，那首先为大家说明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国道部分，国道一号湖口往竹北新竹南下的方向，行车时速大概是62公里哦，车流是比较多的哦，走走停停。那另外，新竹往竹北湖口北上的方向，行车时速大概是88公里哦，车流是比较顺畅的。但是能提醒用路人要与前方的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专注开车哦，注意行车安全。那平面道路的部分，竹北市光明六路哦沿线哦，光明六路、县政六路哦、县政五路、县政二路哦。进那个竹北交流道的方向，车流是比较多的。另外自强南路与文心路口往新竹科学园区的方向，经过桥方向，车流是比较多的。请驾驶人遵照号志的指示来做行驶，并遵守我们现场的警方还有一交通人的指挥，注意行车安全。那其他平面道路的部分，车流是比较正常顺畅好走的。那另外跟大家宣导一下，那个白天入夜的时候，常常会看到驾驶人没有开启头灯其实汽机车没有开头灯，在昏暗的环境的下面就像隐形一样，非常的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巡逻的时候，只要看见没有开头灯的车辆，我们都会主动提醒希望来降低这个事故的风险。那提醒民众驾驶人哪些状况要开启头灯就是在夜间行车的部分，还有行经隧道调拨车道，以及遇到浓雾下雨、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的时候都一定要开启头灯那最容易被忽略的主要就是白天跟下雨白天下雨的时候，以及白天行驶这个调拨车道的时候，那建议大家养成我们开车的时候就可以做那个开灯的习惯避免违规受罚，也守护自己跟其他人的用路安全如果开启大灯主要也是一个防御驾驶，让别人看得到你以上为大家说明。
1: 好，谢谢陈组长，谢谢。
2: 好，谢谢，拜拜。
1: 好，拜拜。好，真的在白天的时候还是把这个大灯或者现在有些车都有这个日行灯、昼行灯了它都会自动开启。那如果你的车子没有这个会自动开启的这个日行灯的话，那你就记得把大灯打开其实都是比较安全的啦。就算不是这个下雨天啊或者是比较昏暗的时候因为你这个头灯大灯打开的话，你的尾灯其实也会亮那后面的车子也可以比较容易看得到你。除了刚才组长这个播报的这些路况之外呢，我们来补充一些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现在呢在北上的65公里这是平镇路段说中间车道上面有轮胎皮掉落这是在中山高北上65公里平镇这里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另外呢还有掉落物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11公里的地方，这是南桃园路段也是有塑胶桶、塑胶罐就散落在路面上。这是在国二往西11公里南桃园的路段这个塑胶桶、塑胶罐散落在各线道上面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了。另外呢现在车多的地方呢是这个中山高南下从孝前路呢到这个杨梅休息站，以及呢这个旁边的

五羊高架，接下来的地方哈，就是杨梅段这里哦，车多多哦，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而且呢，有些车会进这个杨梅休息站去休息，所以现在休息站有点满了哈，那个停车格、停车位有点满了，好，大家可能提前一个中立，或者往后一个湖口服务区再休息好了，不然的话，现在如果要去这个杨梅休息站哦，也进不太去。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再补充一个事故，在中山高北上的 59.8 公里，这是中立转接道之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中线车道。来听 Only You 和徐志云的温暖家园。

0: anymore。
1: 时间早上的8:19，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在刚才一首歌的时间呢，有好消息传进来，就在歌曲之前呢，有跟大家提醒哦，在中山高北上59.8公里的地方，说在这个中立转街道之前，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本来占用了中线车道哈，而且呢，造成后方车流回堵。那现在呢，这起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呢，因为车流回堵了有2公里，所以现在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好，另外呢，要留意的地方呢，是在中山高北上65公里的地方，是平镇这一段。这一段呢，说现在中线车道上面呢有轮胎皮掉落。另外一个有掉落物地方是在国道2号往西的方向，在指标11公里的地方，这是南桃园路段，这里呢是有塑胶罐散落在这个国道2号机场支线的这个南桃园路段哦，大概往西11公里的地方，那塑胶罐会滚嘛哈，所以它不一定是在哪一个线道，可能在内线可能在外线哈，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再来帮大家整理车多的路段呢、刚刚是整理一些有事故啊或者有掉落物的部分，那至于车多的路段呢，出现在像是中山高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走走停停，过了内坜之后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一哦就更塞了，时速掉到只有20-30，那一直呢要到了这个中立转接二之后才会速度回升。然后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这个孝前路，孝前路到杨梅这一端呢，因为有五羊高架会留下来的车流，所以呢这一段呢，不管是中山高又或者是旁边的五羊高架哈，南下呢杨梅端这里时速大概都是20-30，还有中山高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大概时速60-70，以及竹北到这个新竹系统这一段哈，时速大概是40-50。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国三接过来哦，一直到竹科竹北这一段时速也是40-50。国一的中山高呢继续往北走，走到了桃园这里，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林口这一段现在是红通通，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在国二的部分车多的地方呢，往东是从国一接过来到大竹，时速大概是60-70，以及国二往东的尾端哈，要接国二甲这里是从大园一直到郡头这里哦，时速大概只有20-30。至于国二往西的部分哦，现在看起来时速还蛮正常的。在国三的部分呢，则是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时速稍微比较慢一点，大概是40-50的车速，过了这个大溪之后呢继续往南走哦，大概从大溪到高原这一段时速可以提升到60-70左右。那国三南下呢，再来就是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这一段时速也大概是40-50，还有国三的北上从这个嘉东到宝山这一段呢也是大概60-70的车速，其他国三北上来讲呢都还算顺畅，一直要到了这个北二高哦，要过了树林之后才会比较塞哈。北二高呢大概要过了树林啊，尤其到土城一直到安坑这一段哦，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瓶颈点。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新闻哦，这个在去年的时候呢，中国政府哦，为了报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力挺台湾的言论，曾经下令全面抵制啊中国人赴日旅游。那本来呢，外界哦就担心说，这个中国下达这个禁令哦，会不会重创日本的经济呢？结果却是大翻盘啊！2025年最新的数据显示哦，日本不仅没有因为中国人没有来哦，而因此的经济萧条，反而呢因此吸引到了其他各国的旅客来帮他的经济补血。那去年呢全年哦，日本的观光客呢飙破了4270万人次。而且呢，这些观光客不是只是去看看而已哦，消费力也很可观哦。他们豪砸了9.5兆日元，9.5兆日元呢，大概是折合成新台币1兆9900多亿，就差不多2兆的意思，2兆新台币哦。我们的兆元产业并不多，你可以想象日本光是观光产业就可以有2兆元这样的一个产值哦。不管是在这个观光人次，又或者是这个消费力来讲呢，双双创下了日本的历史新高。回顾去年11月呢，本来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表态哦，那个算是力挺台湾，那这番话呢也踩到了北京当局的红线哈、哦，因此北京就炸锅了，然后就开始一系列的经济报复哦，这个禁止这个中国公民哦要这个来日本旅行旅游。那本来呢外界担忧说这样呢是不是会让日本的这个旅游业被重创呢，现在看起来哦、哎、好像是白担心了哈、哦。因为呢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数据哦，发现说哎，虽然中国人呢比较少去日本了，但是呢其他国家的这个旅客呢疯狂的涌入日本哦。好，所以哈、哦，整个因为的这个日元现在相对在比较低点的部分哈、哦，所以呢，这个全球的观光客大军哦，就迅速的填补了这个日本失去中国客的这个缺口。像是美国的旅游杂志哈、哦，就发布了报告说哈、哦，今年呢，这个去日本的外国观光客就有4270万人次。哦、比前一年呢3690万人次哦，整整多出了好几百万、哦、然后呢这个他们发现说即便到了今年、哦、虽然呢这个中国的禁令是去年11月左右发布的，可是呢即便到了今年2月，因为2月呢传统是我们的农历年嘛、哦、这个农历年的部分呢本来中国客也会去日本玩，但是呢在今年的2月来讲的话，持续呢在日本并没有看到太多的这个中国观光客、哦、反而呢是来自于全球各地的这个游客呢逆势成长了 6.4%。各国的游客来讲呢，哪一国呢是去日本最多的游客呢？结果是韩国哦，是南韩。南韩呢光是1月、哦、去日本的人呢就高达了118万人次、哦、比去年的同期增加了22%。那我们台湾的游客呢也不遑多让哈，也上冲到了69.45万人次，增加了17%啊，算是第二名。第三名呢是美国的观光客去日本的哈，再增加了14%，大概有20.78万人啊、哦。那所以呢，这个不管是在人次上面啊，还是这个消费上面哦，都引来了大爆发。临近日本的这个韩国跟我们台湾、哦、去日本的人很多，不过呢真正消费的主力、哦、是这个欧美还有澳洲的旅客、哦、他们的消费力、哦、是比较高的、哦、尤其是美国跟澳洲的游客呢在日本的这个花费、哦、增加了2×2、哦、那所以呢一举就把日本的这个旅游总支出呢推上了9.5兆日元，也就刚刚讲的新台币1兆9900多亿、哦，这样的一个历史天价、啊、也创造了这个脱中的经济奇迹。

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了。还有呢，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的地方也是说有散落物哦，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另外呢，现在呢，在这个国一北上哦，68公里这里说是有坑洞哈、哦，好，这个也是经过的时候麻烦大家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今天表示，有一名美国人确诊，同时宣布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对来自疫情地区的航空旅客进行筛检，并暂停疫情地区的签证服务。致死率高达五成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疾管署也将这两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二级警示。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两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八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3: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一级调整为第二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2: 疾管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五成，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警政署日前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防堵黑帮渗透公庙以及借由宗教活动从事不法，共查获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全力维护治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因应大甲妈肉禁期间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结合中彰投云加六县市警局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针对黑帮介入公庙、镇头及宗教活动暴力案件展开联防查缉。刑事局反黑科股长张哲勋表示，专案期间共扫荡帮派围事及活动处所705处，其中台中查获以镇头名义吸收青少年的犯罪组织8人到案，彰化持续追查大甲妈肉禁妨害公务暴力案，查缉陈姓犯嫌等7人。云林则窃获涉嫌聚众伤害北港朝天宫前董事长案，共23人，
5: 共查缉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查扣不法金流新台币541000元。专案期间呢，我们是特别聚焦在暴力犯罪集团，以及涉及宗教民俗活动暴力事件的犯罪组织，共动员警力2011人，强力查缉相关的不法犯罪集团。
4: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跨辖区整合情资，全面断绝帮派金流与依附据点，严防黑帮渗透宗教民俗活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30岁的上班族因为承接大型专案压力过大，不仅长期失眠，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经申请卫福部的青壮年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接受医院的心理咨商后，逐渐找回生活与工作平衡。记者陈韵涵报道。
6: 现代人面临学业、工作及人际压力，若长期累积却未适当疏解，容易影响睡眠、情绪甚至身体健康。卫福部台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组长盛兴玉说，
7: 我们也是在今年呢持续去配合我们那个卫福部的15岁到45岁的青壮年的心理健康支持

0: 方案，只要符合这个年龄层都可以有三次的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服务。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透过心理咨商的帮忙来去辨识出自己的，比如说压力可能来自于哪边，那我们有没有哪边呢生活可以去调整的。那甚至是心理师也会帮助大家去看看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是需要进一步就诊身心科啊，或是可能需要服用药物来帮助自己更加稳定。
1: 台中医院表示，院内临床心理中心除了配合推动心理健康政策，也持续深化跨科合作，提供癌症病患、儿童家庭及一般科别病患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更完整的心理照护资源协助民众维持身心健康。院方也鼓励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感受到明显压力，或者是想更了解自己的情绪与心理状态，都可以主动寻求临床心理师协助，以更稳定的身心状态面对生活与工作挑战。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近期有不明人士到府抽血、推销、便利健检、做肝癌筛检，要提醒大家，这些行为是违法的，违规者最高可罚10万元。到府抽血有很大的风险，像是器具消毒不确实、检体保存不当，都可能危害健康。所以提醒大家，第一，健检一定要到合法的医疗院所或检验所；第二，不要听信陌生人或来路不明的单位；第三，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划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完了半点的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北上65公里就是平镇这里哦。刚才有提醒大家说有这个散落物，这散落物呢是轮胎皮哈，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上面。这是在中山高北上65公里平镇这一段呢，中间车道上面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11公里的地方，这是在南桃园，也有塑胶罐呢滚落在这个各线道上面。

再来为大家整理车多的路段哦。像我们看到呢，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边呢，大概时速是40-50。不过过了内坜之后，到中立转接一二就时速更慢了，大概只有20-30。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哈，最塞的路段呢是这个往南哦，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哈。现在不管是五羊高架的杨梅端，又或者是中山高本身哦，杨梅这一段哦，也就从这个孝前路一直到杨梅休息站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大概都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中山高呢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现在也是走走停停哦，车速又放慢了，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有稍微提升时速呢，大概可以到60-70。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新竹系统到竹科竹北这一段也大概是40-50的车速。另外呢，看到在国二的部分哦，国二呢，往东的方向哦，从南桃园接国一，还有呢这个尾端哦，机场端到郡头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60-70，其他国二算是蛮顺畅的，不管是往东往西的方向。至于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在这个南下从莺歌一直到龙潭这一段，现在时速大概是60-70，其他国三呢的桃竹路段呢。看起来不管是南下或是北上，也算是顺畅好走的，时速呢都可以在80-90以上。

补充一下省道的这个交通状况哦，现在在这个台六十八线呢，往东的方向竹科出口，现在车多，排排队，大家发挥耐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哇，很澎湃的一首歌曲哈、啊，这是刘少熙的《客家魔力》啊，所以是用客语演唱的。再来持续关心路况哦，在这个中山高呢南下的部分呢、哦，现在最塞的路段呢出现了，从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这一段哦，时速大概只有20-30。那这一段的前后呢，也就是从这个中坜服务区到内坜，还有呢过了中坜转接一哈、哦，一直到平镇系统哦，也大概时速走40-50，一直要到了南下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呢，时速才会恢复正常。不过呢，中山高另外一个塞车路段呢，就是在南下的这个孝前路一直到杨梅这一端哈，时速呢也大概只有20-30，主要就是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哈，所以相对的这一段的五羊高架哈，就是南下从杨梅这边呢要汇入中山高这里，时速也大概只有20-30。另外呢，中山高南下哦，从湖口呢一直到新竹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60-70，还可以接受啦哈、哦。那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同一个路段哦，就是这个新竹系统这边一直到竹科竹北哈、哦，时速呢北上的部分稍微慢一点，大概是40-50左右。还有呢，就是台68线呢、哦，往东的方向啊，竹科出口这个地方现在也是车多，在排队当中。另外呢，国二机场支线哦，现在呢这个往西的方向哦，从国三接过来一直到大南，还有呢从国一接过来到大竹这两段哦，稍微速度慢一点点，大概是60-70的车速。其他国二呢，目前我们看到不管是往东或往西哦，现在看起来其他路段呢是速大概也都有80-90以上。至于在国三的部分呢、哦，现在南下过了莺歌之后哦，莺歌系统呢，一直到这个龙潭这一段呢、哦，现在时速大概是60-70，其他北二高的桃竹路段看起来都是相对顺畅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提醒一下，现在国一哈北上呢，那个掉落物就是在国一北上57公里的地方哈。我们说中间车道上面有一个轮胎皮，对不对？其实那个施工单位哈，就当地的公务段已经开始在处理了哈。但因为现在这一段也是车潮比较多的地方，所以呢，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这是在国一北上哈，大概就是中坜这一段哦，那中间车道上面有轮胎皮。现在呢，公务段正在处理当中。

现在国一国三呢比较塞的路段呢、哦、都是已经北上哦过了桃园之后，像是呢国一哦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呢中山高北上哦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还有更塞的路段呢出现在了这个中山高、哦、北上呢从泰山开始一路到三重、哦、几乎要定点了，几乎要定点了。这一段的五羊高架呢虽然没有到定点这么严重，大概时速呢也只有二三十而已。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二高的部分哦，从这个往北哦过了树林土城之后就一路车多，尤其过了土城之后一直到中和安坑哦，这边还有呢一直到了新店都是行车的瓶颈点，时速大概也都只有二三十。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香菇、哦、我知道有的小朋友很喜欢吃香菇、欸、我之前有遇过一个别人家的小孩很可爱哦，他就是指名要吃香菇，像是那个有时候我们点那个干面啊，肉燥干面啊，那个肉燥里面会有小小的那个香菇，对不对、哦、很可爱哦，那个小朋友就说他要吃那个香菇。好，香菇呢其实富含膳食纤维、哦、有助于我们的这个肠胃道的这个健康保健哦、不过呢这跟香菇煮的方式很有关系哦，因为呢这个香菇里面的这个很多的营养成分呢都是水溶性的，所以呢如果你把香菇拿去水煮的话哦，其实它的营养成分会流失很多哦，最多的呢可能会下降了六成多、哦、就是有六成多的这个香菇里面的养分因为你用水煮的方式哦，都会流失掉。诶，这样还蛮伤脑筋的。其实恩兰会用这个香菇煮汤，煮汤也是一种水煮的方式啊，对不对？我们会煮什么香菇鸡汤啊，或者是香菇跟一些其他的一些肉类、哦、等等的一些食材一起放进去水煮哦。可是这样蛮可惜的哦，就一些营养成分像是多糖体啊还有多酚啊都会流失掉。那其实营养师说香菇最佳的一个烹调方法是用烘烤的、哦、因为香菇呢它的抗氧化能力其实很高、哦、所以呢其实用烘烤的方式、哦、它的这个多酚啊还有类黄酮啊、哦、不但不会流失，而且还会帮助它释放出来，让你可以吸收的比较好。

另外呢，清蒸的方式呢，虽然也是会造成香菇的这个营养成分下降哦，但是流失的程度呢，会比水煮的来得低哈，所以呢，也可以考虑用清蒸的方式。刚刚讲到香菇要保持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哦，最好的烹煮方式是用烘烤的，对不对？但是营养师提醒哦，烘烤的方式哦，或者是刚刚讲清蒸的方式哦，因为味道比较清淡哦，所以你可能就会多加一点这个油啊、盐啊、甚至糖下去调味哈、哦。所以这时候呢，就要注意哦，这个煮的时候的这个摄取量哈、哦，可能会让你的糖啊、盐啊或油哈、哦，反而因为用这个清蒸的方式或者是用烘烤的方式、哦、会加的太多，所以要小心。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很破坏这个香菇的营养成分、哦、就是用气炸的、哦、因为大家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气炸锅，对不对、哦、那可是呢，香菇经过这个高温的这个气炸之后呢，因为它的组织结构被破坏了、哦、所以呢，它不只是你吃起来呢会变干变硬、哦、而且最主要是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呢也是都被破坏了，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提醒大家。那刚讲到说香菇用烘烤的方式是最能够保留它的营养成分的，那营养师是建议说大概温度设定在140度左右哦，10分钟以下的一个烘烤就可以了，这样香菇也熟了，然后它的营养成分呢也还是完整的，比较完整的保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最后呢，在整点之前呢，我们还是再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中山高呢北上的部分哈、哦，就是那个内力路段哦，中立内力路段的这个掉落物哦，主要就是那个轮胎皮哦，出现在中间车道上面，还没有接到排除。但我们知道当地的公务段已经赶往现场在处理当中了哦，大家还是要稍微等一下下。而且呢，就算处理完哈、哦，后方车流呢，因为有2公里哦，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这是在中山高北上的这个内力中立路段哦，这个地方中间车道上面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呢，中山高呢这个车多的地方哦，是在这个南下从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还有校前路到杨梅端以及五羊高架的杨梅端，这里哦都是车多的瓶颈点，时速大概只有20-30。另外呢，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哦，从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好，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0800-000-123，来听这首《早餐之歌》。待会整点呢，可以来听全国的最新路况。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都在10到30公里。五幺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411.4公里，靠近竹田地磅站的外线掉落塑胶栏，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闸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62.5公里，在东石路段的内线掉落枕木，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很常见的诈骗叫做色情应招诈财，对方先在交友软体或是社群网站跟你聊天，等到聊熟了就换到 LINE， 接着自称有在做援交，还故意要你传身份证，说怕你是假警察。很多人就这样把证件照片传了出去，再来他们就会叫你去超商买点数，说买了就能见面。一旦你开始付钱，他们就会一次又一次找借口，说还差一点，还要再补，甚至要求刷卡。结果不管你花多少钱，对方永远不会出现。到最后钱被骗光，甚至还会恐吓你。各位朋友一定要记住，叫你买点数，要你交出身份证才能见面，这些全部都是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万元。
1: 现在上台湾就。

0: 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南下的部分哦，车多的瓶颈点呢是出现在内坜到中坜这一段哦，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那中山高呢南下哈、哦，过了中坜之后呢，时速就有所提升了，哦，一直到平镇这一段呢，时速大概可以六七十以上。不过呢，到了孝前路哦，到杨梅这一端呢，依然是车多，主要就是从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哦，所以呢，这个中山高南下孝前路呢到杨梅这一端哈、哦，还有呢五羊高架也是杨梅这一端哦，汇流下来一直到杨梅休息站呢，这边双双车速大概都只有二三十。还有呢，中山高往南走哦，走到了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系统这里呢，现在车速有提升一些了哦，因为现在已经过九点了嘛，可能呢大家有些都已经到公司了哈、哦。但这一端呢，从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科系统这里哦，时速大概是六七十。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呢，中山高哦，新竹系统这里一直到竹北呢，车速大概是四五十。还有北上呢，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呢，依然是车都不好走的，时速大概是二三十。至于这个国二的部分呢，现在有掉落物、哦、是在往东的方向，在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呢往东指标 8.9 公里的地方，现在说有散落物啊，那没有说在哪一个车道上面呢，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了。还有呢，国二哦，往东的方向，从大南一直要到这个接国三的地方，现在车速也是比较慢一点点，时速大概是四五十。在国三的部分呢、哦，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呢，现在说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哈、哦、这一段呢，时速有比稍早稍微提升了，现在大概是六七十。其他国三的部分哦，新竹啊还有桃园路段来讲，不管是南下或北上呢，除了刚刚讲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的南下哦，时速六七十之外，国三的桃竹路段呢，南下或北上呢都是顺畅好走的，它可以来放心利用了。国三呢要车子比较多的话呢，是出现在北二高北上过了土城之后到中和这一段哦，才会放慢到二三十的车速。过了中和继续往北走呢，速度有稍微提升了、哦、大概可以到四五十。不过呢，也是一直这样的车速，四五十车速呢到新店这里。然后过了这个新店之后往北、哦、继续到木栅这里又塞车了、哦、大概是二三十的一个车速。好，有路况呢麻烦大家了，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今天生活知识家的单元，今天星期二哦，进行的是民生财经即时通。那我们今天要提供的第一个讯息呢，是这个有关五月的报税季哦，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不知道你缴税了没有哦。那很多人呢会纠结说，诶，我到底是要用这个零柜的方式呢，还是上网哦，手机上网，又或者是用电脑上网的方式哈、哦？这边呢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有些人呢会用这个信用卡来缴税，那信用卡呢大概发卡银行都统一会在6月11号的时候哦来请款哦，这个对于有些人哦，如果你是用这个委托取款转账来讲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哦，在6月1号的时候，你的户头呢一定要存这个足够的款项哦，就是你要缴税的金额哦，要足够来被扣款，不然到时候如果扣不到款的话哦，你就会有要这个补税，而且呢还会加计利息哦，这样子的话不但你可能呢这个信用卡的优惠没有赚到，还因此

可能要缴利息，这个部分呢，大家在6月1号的时候呢，你就要留意一下你的户头哦，被扣款的这个户头钱足不足够。另外有些人呢会用这个现金来缴税哈，那只要在缴款金额呢，这个税金呢在3万元以下的哦，你拿着这个列印好的这个缴款书哈，或是手机的这个报税取得的这个缴纳单编号，就可以在4大超商来缴税，来缴税。好，不过金额要在3万元以下。另外呢，国税局提醒啊，很多人呢报税的时候哈，都会忘记呢最后一步哈，要按到最后一步，就是那个申报资料上传，好，要按到这一个申报资料上传，才算是完成了整个缴税的一个步骤啊。有的人哈会忘记最后要上传这个资料哦，就等于你没有报完税的意思哈。这个部分大家要记得。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这是谢晶晶的歌曲命中注定，命中注定。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哈，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哈，现在南下呢，有些地方车速又变慢了，是在这个南下呢，从中立服务区开始，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这里哦，现在时速又变成只有20-30，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并没有事故或是掉落物哈，有可能就是单纯的车多。好，然后呢，中山高往南走，走到了孝前路到杨梅这一端呢，有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哈，依然是时速比较慢的地方，大概只有20-30。同样的五羊高架哈，杨梅这一端一直到杨梅休息站也是20-30的车速。再来呢，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竹科这一段哈，大概时速呢是60-70。而中山高往北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呢，一直到了这个过了桃园之后，要过了桃园之后呢，到林口这里呢才开始塞车哈。其他呢，桃园之前的这个北上路段中山高都算是顺畅好走的。不过过了桃园之后呢，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哦，时速大概是20-30。然后呢继续往北走，走到了泰山呢、一直到三重这里哈，稍早呢几乎定点了，现在稍微提升了一点点的车速哈，大概也是20-30的一个车速。国道二号要提醒的部分呢，是在往东啊，在国二往东呢，指标8.9公里的地方，说是有散落物哦，但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哈，也不知道在哪个车道上面，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了。至于呢，国道二号往西的地方呢，车子比较多的行车瓶颈点是从国三接过来，从国三接国二呢，莺歌系统这里一直到大南这段呢，也大概是40-50的。

一个车速。国三的部分呢，南下的莺歌系统一直到龙潭大概是六七十左右的一个车速，其他国三呢都算是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三北上哦，现在说 85.6 公里的地方有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哈、哦，机车误闯，这是在国三北上哈、哦，这是已经过了竹林，过了竹林路段哈、哦，这个地方国三北上 85.6 公里的地方有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那大家就顺顺的开过去哈、哦，不要被他吓到就好。好，由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生活知识家哦，今天进行民生财经即时通的单元，刚才跟大家提醒了一下报税要留意的一些事项哦，再来我们来关心这个退休金的话题。大家知道哈，这个我们已经步入了超高龄社会，对不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聊到哈，这个后来这个超高龄社会来袭哦，这个年纪呢介于45到64岁的这个上班族人口比例就增加了。好，那呢我们今天来聊这个退休金的话题哦。根据台湾人寿呢跟政治大学商学院呢发布的2026年台湾高龄人口社会退休生态的观察指标哦，调查结果显示呢，大家在于这个退休满意度啊的这个指数呢，现在是有70几分哈，算是4年来的新高。不过呢，对于退休的信心啊，仍然只有57分，还是不及格的。还有在退休素养上面呢，也是只有55.9分哈，也是不及格的。那这个还没有退休的人呢，叫做未退族。未退族呢，自备退休金的比例呢，已经来到了70%，已经来到了70%，现在是7年的新高。不过呢，大家发现呢，大概要到了42岁啊，42岁以后呢，才有能力来存这个退休金啊。其实呢，未退族哦，就是还没有退休的这个族群呢，大家是希望从38岁以后就来开始准备。退休金的部分来存退休金，那希望呢每个月呢可以这个存退休金哦41000多块。不过呢实际上这个是期望值，期望值希望38岁呢每个月呢就可以来存退休金40000多块。但实际上呢大家有能力来开始存退休金的年纪呢大概平均是42.7岁。而且呢可以存的钱，可以这个只用的退休金呢大概只有31000多块，跟理想值哦40000多块差了大概有10000多块的一个距离。主要就是这个通膨，高涨，然后呢大家可以支配的这个所得，的比例呢是变低的。所以呢其实国人对于未来的财务隐忧前三名呢分别是这个通膨的增加，影响到了这个退休的生活成本，还有呢健康恶化提高了这个医疗的一个支出，以及呢担心说突发事故也会造成对家庭财务的冲击，这三个分别分居前三名。

调查也发现呢，有这个 76.4% 的人呢希望说可以在65岁的时候呢来退休或甚至更早哦，但是呢这个准备的脚步呢是跟不上期望值的哈，因为每个月呢平均大概只能存下12000多块的一个退休金哦，所以呢退休金准备不足，就没有办法在65岁的时候呢达到预期的可以来退休。另外呢更有超过60%的人呢、哦、大概61%的人呢每个月其实是存不到10000块的，存不到10000块的、哦、那就真的没办法来准备退休金了、哦、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存那么多钱呢？主要就是因为呢有54%的人是因为要养家，那37%的人认为是因为薪水太低，

造成他没有办法存退休金。还有 35% 的人呢是因为要负担房贷哦，这个部分呢也造成大家没有办法来存这个退休金，或者是退休金有存但存的不多哦，这个部分。好，等一下半点。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加州警方表示，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今天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人身亡。两名涉案的青少年枪手随后被发现死在车内，疑似是死于自枪。此案包括凶嫌在内，合计有五人死亡。加州警方目前正朝仇恨犯罪方向调查，美国总统川普也下令将严密追查这起事件。为了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三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三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静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三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3: 规划在今年的6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三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建他对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2: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39岁的林姓男子租下新北市新庄区一处民宅，非法经营德州扑克馆，才刚开业两天，就因为噪音被邻居检举。警方确认相关事证后，依法将林姓负责人、4名员工以及9名赌客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接获民众投诉，辖内新芝三路某大楼一处民宅，每到深夜常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让住户不得安宁。警方火速前往该处查查，发现一楼张贴德州扑克广告外，更有多部机车违规停车。经查询相关营业登记，确认民宅二楼的德州扑克馆并未领有合格的营业登记证之外，馆内入口处竟然有兑换现金，还有收取茶水费。随即将39岁林姓负责人、4名年平均24岁的工作人员以及9名赌客逮捕。头前派出所所长王玉祥说，
5: 全案分别依提供赌博场所盈利罪，已请新北地检侦办及社会秩序维护法报请裁处。
4: 新庄警分局指出，由于这间德州扑克馆尚未取得合法营业登记证，后续会通报经发局等单位依法行政查处，净化辖内治安，呼吁赌博容易衍生治安问题，警方对于任何形式非法赌博行为都会持续强力查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东县政府推出造句行动奖励计划，以在地参与、青年赋权、跨域协力为核心精神，分为两大类型，每案最高补助30万元。记者王一芬报道。
6: 地方改变来自于每个人参与与行动，无论是文化传承、生态关怀或社区议题，只要踏出第一步，有机会累积改变的力量。期盼更多在地行动者从一句话的想法出发，发展具体行动，凝聚社群力量。文化处艺文推广科承办人陈义晴说，
7: 计划分成两大类，一个是生活行动组，那最高可以补助10万元，鼓励个人或团队从生活观察出发提出小型实践行动。那第二个计划则是跨域共创组，每案最高补助30万元，那鼓励立案团队串联至少一个合作单位，透过跨领域合作资源整合，扩大行动影响力。
6: 台湾文化处指出，计划鼓励参与者转为行动发起者，建立在地行动网络，欢迎大家踊跃提案，从造句出发，透过行动造句为台东带来长远且正向的改变。详情可上文化处官网、台东艺文平台补助专区，或洽询文化处艺文推广科。尽管

0: 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途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早上的9: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或者你也可以线上收听哦，用这个警广的 APP， 或者是呢上警广的网站点选新竹分台，都一样可以听得到。你现在听到的是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我是恩兰，感恩的恩，兰花的兰。那我们警广早班机呢，从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00到10:00，7:00呢准时起飞，现在呢9:38了，我们的早班机呢准备要来降落咯。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哦。在中山高的部分，南下呢从这个桃园一直到这个接国二的地方呢，现在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而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车速又更慢了，大概呢只有20-30，一直要到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才会稍微缓解。好，这是中山高南下的部分。那现在看到呢，在旁边的这个五羊高架哦，南下61.9公里的地方，也大概是中立路段哦。现在说有掉落物，有掉落物在这个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路段。还有呢，这个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向前路，一直到杨梅这一端呢，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因为有从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潮，所以现在这一段呢，从向前路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里哦，不管是在五羊高架或是中山高呢，时速大概都只有20-30。那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现在呢看到呢稍早说这个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呢、哦、车潮呢都已经疏解开来了。好、哦、现在中山高往南，大概呢湖口服务区啊一直到竹北，现在就算是顺畅好走的，时速都可以在80-90以上。到了竹北这里呢，一直到竹科这一段呢、哦、稍微慢一点点，时速大概是60-70。而中山高往北的部分

但呢，现在看起来呢，新竹系统啊，一直到了这个桃园哈、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一直呢往北要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北上呢，桃园一直到林口这一端呢，依然是行车的瓶颈点，大概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另外稍早也提醒大家呢，在国二机场直线的部分呢有掉落物哦，现在说没有看到了，应该是排除了。至于呢，国三的部分要留意的呢，一个是在南下的 79.3 公里哈，这个地方，南下 79.3 公里的地方呢，这里说有散落物哈。还有呢，就是在国三北上的 53.6 公里，这里呢也是说有掉落物，这个大概是莺歌系统这一段哈，也是有掉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小心。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刚在新闻之前呢，跟大家聊到这个退休金的准备哈。那专家也讲哦，就是退休金的准备上面呢，在存钱上面哦，可能有一些习惯呢，其实是坏习惯哦哈。这个部分哦，你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还有工作的时候，还有稳定收入的时候，并没有感觉。但是呢，一旦你过了50岁，甚至退休以后，如果还保有这些坏习惯的话哦，对你来讲呢，你的财务上面呢，可能就会比较紧张。根据这个行政院主计处公布哦，2026年的第一季哦，大家的经常性薪资平均是48706元，年增2.69%。创下近年的新高啊！不过这个是薪资平均，就有人非常的高，你知道，就是大老板们哈、啊。所以看平均其实不太准。我们来看薪资的中位数哈、啊，中位数稍微会比较接近真实状况哈、啊。中位数呢是39133元。那其中呢，50到64岁就是快要退休的这群人哈，因为 suppose 我们希望65岁可以退休，对不对？那50到64岁的经常性薪资中位数呢是43856元。不过刚讲到啊，如果有一些这个理财的问题哈，在年轻的时候呢，可能无伤大雅，但是呢，过了这个中高龄之后哦，就是50岁以后哦，如果你还有以下的这些财务习惯的话，可能是有点危险的哦。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带着债务退休，带着债务退休。退休之后呢，你的收入呢可能就是蛮稳定的哦，不太会再增加了哦。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有车贷啊、房贷啊，甚至信用卡的这个债款哦，那都会去侵蚀你的现金流哦。一旦呢你停止工作之后呢，你还有这些贷款的话，其实对你每个月的支出呢是非常沉重的。第二个，这个如果说你在退休后或是50岁以后哦，你的这个储蓄呢不到你收入的15%，好，不到15%的话哦，对于你这个退休金的一个提拨来讲呢，也是蛮沉重的。第三个理财上面的坏习惯呢，就是你没有预算啊，做这个开支呢都没有预算的规划哦，这个部分，也就是说你的每一块钱呢，其实你都不太知道它花到哪里去了哦，你没有预算的概念，你想花就花哦，这样子虽然好像有很大的弹性，但其实呢，万一有突发事件的时候呢，你等于其实是蛮吃紧的哦，所以最好还是要做一下这个预算的一个规划。第四个这个理财上的坏习惯呢，就是在这个生活升级上面哈、哦。生活升级上面呢，就是说有些人呢，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呢，收入很多的时候呢，他就突然呢有很大笔的一个开支，因为他要把他的生活去升级哈、哦。譬如说，他就突然买了一个很好的车哦，而且呢这个。

这个车子的价值呢可能很高哦，又或者呢他去买其他的一些奢侈品啊，或者是一些昂贵的一些消费支出，那看似风光哦，可是呢可能呢你会用到这个分期付款，那这样的一个分期付款呢可能是长期的哦，就可能会侵蚀你之后的一个生活品质。最后理财专家呢点名的一个不好的一个消费或者是理财习惯哦，就是你在这个小处乱花钱，小处乱花钱哦，就是说有时候呢其实是一些小支出哦，譬如说外食在外面吃东西，或冲动购物哦，或者是一些订阅服务哦，这些东西呢都很容易让你的这个看起来算是花小小的钱，但是呢没有控制好的话，50岁以后仍然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就是动不动可能就冲动购物啦，或者是动不动就吃很好的这个外面的餐厅，吃的比较贵，不是说不能犒赏自己，意思是说理财专家的意思是说你在这个可能吃好吃的美食啊，还有要购物之前，还是稍微想一想，不要太冲动去购物或冲动消费，这样子呢如果你一直保持这样的习惯，在你50岁啊甚至这个退休65岁之后哈，生活呢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危机。好，这个是理财专家整理的一些这个退休之后的一个理财观哦，可能大家要建立比较正确的一个理财观。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肝病防治学士基金会董事长许金川教授。如果接到有人自称是健保署或检警人员的电话，致电告知你健保卡违规使用，如被盗用、使用异常、有违规记录等，或是在医疗院所卖假药、讹诈就医民众等，这些都是医疗诈骗。民众若接到这些可疑的诈骗电话，请拨打健保卡背面免付费专线0800-030-598，或拨165防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牵手走过，这是罗时丰的歌曲。好，在就像送上这个今天呢，景广早班机的最后一个路况哈。好，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哈，说北上呢57到52公里之间，这是从内坜到这个机场系统这里哦。内侧呢有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工程，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再来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现在国道的一个交通状况哈，车多的路段，再帮大家整理一下。在南下哈，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呢，从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呢，走走停停，时速大概40-50。不过过了中立服务区呢，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

街二这里哦，时速又更慢了，大概只有20-30，那就是单纯的车多哈。然后呢，这个稍早呢一直提醒大家的哈，从这个中山高南下校前路到杨梅这一端呢，本来时速只有20-30哈，现在有提升到60-70了哈，有提升到60-70。不过五羊高架呢，杨梅这一端呢要下来的车潮哈还是蛮塞的，大概只有20-30。以及呢，杨梅休息站呢现在也是车多哈，停车场有点满了，进不太去。然后呢，这个南下的中山高呢，从竹北一直到新竹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60-70左右。至于国二的部分呢，现在看到哈，这个机场支线呢往东的方向啊，现在就机场端这里呢稍微时速大概是60-70，其他呢一路顺畅。而掉过头来往西的方向，国二呢也是机场端的方向哈，就是这个从大园到郡头这一段呢，稍微也是大概60-70的车速哈，其他呢往西也是一路顺畅。最后是国道3号北日高的部分哦，现在行车的瓶颈点呢是南下的莺歌到大溪这一段哈，大概时速也是40-50左右。而且呢，这个相对应的路段呢、哦，不过是在北上的部分，国三北上呢，53.6公里的地方，也大概是莺歌系统这里说有掉落物哈、哦，还没有接到排除。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喽，0800-000-123。

送上今天早班机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是爱乐客爱，对不起啊，爱客乐，爱客乐哈、哦，这是一个客家团体他们唱的《慢慢仔》。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30到5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受到先前排除了事故影响，目前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1线南下126公里，在苑里路段的外线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西向在大寮匝道上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好，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00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19号，今天是星期二。好，今天呢台湾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白天温暖偏热，午后山区跟大台北宜兰哦这一带容易出现短暂的雷阵雨。好，这个礼拜哦，整体的天气都是比较偏热的哦。好，那这个午后的对流发展机会是会增加的。中央气象署呢有对台南市发布高温的资讯哦。那气温呢是有36度以上发生的机会。另外全台湾紫外线这个多为过量的一个等级哦。所以呢提醒民众出门要记得防晒。好，气象署是说今天环境吹东南到偏南风，各地都是这个多云到晴哦。迎风面东南部跟恒春半岛呢，好，这边是有这个零星的短暂阵雨，受到呢海陆风符合作的一个影响哦。清晨到早上中南部地区呢也有零星的短暂降雨哦。午后呢就是大台北宜兰东北部以及山区容易呢出现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哦。各地的山区跟大台北宜兰地区外出最好还是要携带这个雨具来备用了。好，那温度方面呢，各地的清晨低温呢大概是21到24度，白天高温普遍落在28到33度，西半部是比较炎热的哦。好，那南部呢靠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哦。好，那也是一样啦，中央气象署呢针对台南市哦，刚刚有提醒哦，发布呢这个黄色的灯号，提醒呢民众在中午前后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或者是剧烈的一个运动，而且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防范所谓的热伤害了。

好，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原本在国道一号的北上57到52公里，好，内坜国的机场系统内侧车道原本移动式的工程，好，这个北控中心说在10点左右的时候呢，这个施工已经结束了。好，那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呢，126台61线南下126苑里的路段，好，这边呢说是有一部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哦。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哦，请注意路况，而且呢小心的驾驶。好，那接着呢我们来比较一下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在桃竹苗地区的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50哦。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里南下路段车多，时速20到30，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北上哦，桃园到林口后、哦、依旧是车多，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30到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还有就是在高架的部分哦，好，高架南下中立转接二到孝前路，这南下的路段呢时速大概也是50到60哦。那接着呢从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是30，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南下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左右。接着呢是在国道二号呢目前呢这个骏头到大园不管东西向时速大概就是70、80，另外呢在东向的部分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60、70左右。那国三的部分呢在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里南下路段时速也大概就是50到60了。0800-000-123后续路况消息记得通报警广一声了。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江蕙的歌声哦，哎呦哎呦。

好，这是来自于呢江蕙所演唱《轻快第一歌》，哎呦哎呦。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国一的南向呢 48.3 公里桃园前中内车道呢只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接着呢是来到了国道一号哦。好，那目前呢在北上的52到4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过了桃园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国一北上53.3公里机场系统前呢内侧车道呢听众朋友通报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省道的部分哦。好，在台61线南向126公里哦，这边院里路段呢有小货车翻车，占用了这个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呢还是可以通行哦，请大家注意路况，而且要小心驾驶。好，那接着呢道路施工的部分哦。好，在这个台61线呢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呢过了芦竹到林口

施工封闭，那这个车辆会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好，这个封闭的时间呢，从即日起一直要到117年的8月29号。另外一起道路施工呢，是在台66线，在桃园的观音大溪双向0.1到2.6公里哦，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是封闭。在进行工程哦，好，也要改走这个侧的车道。那这个施工期间哦，也是一样哦，就是从即日起一直要到118年哦。好，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好，今天我这项热门话题呢，来关心后全球五十大幸福城市公布了。好，在台湾呢，有两个城市后有挤入全球五十大的幸福城市后。好，专家分析呢，这两个会挤入的原因是因为医疗跟交通两大的一个优势后。好，2026年全球呢前五十大幸福城市后，近日呢公布了这个名单哦。好，那双北都入榜。好像是新北市呢排名第44名哦，那台北市位居第46名哦，有打败英国的伦敦、剑桥，还有日本的这个名古屋，以及韩国的仁川等等哦。好，台湾呢这两个县市挤入全球前50名幸福城市哦。好，那当然也有展现台湾城市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所谓的竞争力哦。好，专家认为说呢，这两个城市为什么会入选哦？他认为是在健康的医疗以及交通移动两大面向具有特别的一个优势。好，那这个所谓的幸福城市的指数评比涵盖市民的福祉、治理的能力、环境的品质、经济的状况、健康医疗呢跟交通基础建设，有6大的主题哦，总共有64项细部的指标哦。指标它每年都会微调哦，不同的指标权重是不一的哦。好，那近日排名揭晓啊，到底冠军是谁呢？好，这个丹麦的根本哈根是全球最幸福的城市，这个蝉联冠军。好，那另外呢第二名呢是芬兰的赫尔辛基，以及呢瑞士的日内瓦分居第二名跟第三名。好，那这个北欧的城市呢就是包办前三名，那亚洲的部分就是日本东京冲上了这个第5名。好，那台湾呢目前排名最好的就是新北的44名跟台北市的46名，至少有挤入全球的这个前50。好，这个评比的方式呢算是蛮严谨的，并不是只是询问市民主观的一个幸福感受，它呢会透过4种的一个计算方式交叉评分，能量化的项目就算数字哦，例如呢绿地的面积、捷运的密度，还有医病比哦。好，资料来源呢才开放的数据哦，并不是呢就是全部是有赖政府自报的一个数字哦，就说这个还蛮有公信力，而且是还蛮客观的哦。好，那双北呢为什么在全球众多城市可以杀出重围？好，那显然台湾在环境医疗还有健康医疗、交通移动这个方面有一定的一个实力。好，医疗指标上呢真的也是关注每一位市民呢是不是呢可以获得完善的医疗照顾。那另外还有就是交通的部分，因为捷运真的太方便了，尤其呢双北不管是新北或台北市，大众运输覆盖的密度真的蛮高的，也算是这个所谓的一个国际评比的一个加分的一个亮点。

0: 不良不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好，另外呢，在南向48.3公里桃园前中内车道，刚有提醒大块的一个轮胎皮。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53.3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呢，三不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呢，也是一样还没有排除。好，国道四号呢，在台中环线西行，在13.5到13.1公里往清水过了后峰内侧车道中间车道有一大片的一个铁板掉落。好，那也请朋友们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管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这是来自于呢午间情所演唱的歌曲哦，零距离。时间呢10:25，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我们来提醒一下哦，国一的南下午8:08后，原本中立转接到前外侧车道梁步子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有回堵4公里。国一北上53.3公里哦，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三步子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但是这边也回堵了将近是有2公里左右。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进这边的时候呢多加的发挥耐心了。好，那接着呢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哦，好，来关心一下车多的地点哦。好，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南下哦，好，那我们从林口然后到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中立服务区到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好，这里的时速呢20-30，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呢落在40左右。接着呢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70-80，那北上的部分新竹系统到新竹哦，这里北上路段时速也是70-80，桃园到林口依旧是车多哦，这里的时速呢30-40。好，那国一的高架呢目前就是孝前路到杨梅端，好，然后再到休息站，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到60。接着呢是国道二号，国道二号目前就是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呢是70。国三的部分目前是从南向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里南向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60到70。08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景广了，0800-00-123，好，0800-00-123，谢谢您。

0: 政适用范围，新增提早出院模式，只要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住院后经评估病况稳定，就可以回家施打抗生素。记者尤柔淳报道。
1: 健保署组长黄佩珊表示，原本的在宅急症照护试办计划只开放给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因为肺炎、软组织、泌尿道感染才能使用居家医疗施打抗生素，不过5月起扩大至如果住院经医师评估病况稳定只需要施打抗生素的话，就可以提前出院返家接受抗生素的治疗，预计可以照护1200人次。
2: 那这样子好处就是因为这个病人本来可能要住院住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可是在后期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先返家，那他就可以在他比较熟悉的环境接受这个抗生素，那等于说家属也不会那么辛苦，病人也可以 也会比较舒适，那医院的这个床也可以再空出来给其他病人来使用这样。
1: 为反映医事人员劳务辛劳，健保署也调升医事访视费用，全面调升护理药事以及呼吸治疗师访视费用 5%， 并调增每日的诊查费，如果是由医放师或医检师来执行床边两侧服务，费用更从原本加成的 20% 提升到 40%， 盼能透过制度优化来建构在宅安老在地医疗的友善环境。新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桃园芦竹警方拦查无牌违规车辆，遭疑似同伙的机车刻意阻挡且拒不受检，沿途闯红灯逃逸，原警见状拦截围捕，顺利查获该名无照少年，依法举发违规并移至保管车辆。记者静杰报道。
3: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案发凌晨在大鼓山巡逻，发现无牌车辆出没，实施拦查时一部疑似同伙机车刻意切入阻挡，以致该无牌机车趁机脱逃，阻挡警车骑士也规避拦查加速逃逸，还沿途闯红灯跨越双黄线逆向，原警见状展开围捕，最终在芦竹南山路三段将该车拦停，经查该骑士竟然是一名16岁无照少年，当场对其逃逸过程相关交通违规分别举发，另就车主出借机车给无照者驾驶开罚。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4: 经查驾驶为16岁之无照少年，警方除针对闯红灯拒检及无照的违规举发外，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
3: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重申，执法公权力不容挑战，针对刻意掩护违规和危险驾车行为，警方绝对零容忍，未来将持续就高发违规路段加强巡逻取缔，同时呼吁家长善尽管教责任，避免子女无照上路害人害己，并面临高额罚锾。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打造友善职场，屏东县政府在数位青创中心推出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透过互动展区、沉浸体验、制度解析与行动参与，让职场更加融洽。记者宋玲报道。
5: 很多人都认为友善职场是个口号，真正要做到还很遥远。其实在屏东数位青创中心就能亲身体验。劳动暨青年发展处处长李宇珍说，五月份开始策展的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工作与人的关系。
6: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针对在职场当中，你有可能面临职场霸凌，或者是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我们有做了一个心理测验。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在就是面对可能有职场霸凌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写小卡片，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怎么协助大家。
5: 老青处表示，展览从理解到实践都能看得见，看见制度背后的温度，也能够看见自己成为改变的一份力量。友善职场从每一次的尊重、每一次公平对待以及意愿多替彼此想一点开始。行动体验特展展出期间到7月4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为东南到偏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我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早上在中南部地区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在温度方面，各地白天温暖偏热，高温普遍在30到33度，尤其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 中午前后紫外线局部地区比较强一些，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在花东以及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

0: 生的几率，在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3: 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94.9 频道的信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这是曾馨梅早期的歌曲吼，苏联你也行过，你敢在？好，这首台语歌曲，其实在很多那个台语的歌唱比赛节目当中吼，很多选手都会选这首歌曲来比赛吼。好，时间呢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5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在国道1号南下的50到55公里哦，那过了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内。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那接着国一北上52到4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过了桃园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这个工程呢刚刚已经撤除了。好，那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就可以放心。接着呢，我们来比照一下哦，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车多地点呢，我们来关心哦，国一的南下50到55公里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所以桃园到机场系统、中坜服务区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这一路南下都是车多，时速呢不到30哦，20-30左右。中坜转接一、转接二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落在50。好，那接着呢就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哦，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也就是70左右。好，那在北上的部分，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40左右了。好，接着呢是来到了国道2号机场支线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呢大概也就是70左右。那国三的部分呢，车流的状况都是顺畅好走哦，但是呢在国三的北上68.3公里，好，这边呢靠近龙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0800-0100-123-0000-0100-0100-123。好，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景广一声了，感谢你。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如果要推广闽南文化跟传统的民俗技艺哦，好，由这个桃园市政府文化局主办哦的一个活动呢，在5月23号晚间会在桃园八德北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户外广场哦盛大来登场。这次呢邀请到的是享誉国内外的石鼓及乐团，好，带来震撼人心的一个这个鼓动天听哦，它透过呢磅礴的鼓声跟肢体的一个律动哦，好，就是呢感受这个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还有现代表演艺术的一个创新的一个魅力。好，石鼓及乐团成立在2000年的春天，好，那以这个传创台湾文化，这个台湾本土文化，然后呢发扬鼓乐的鼓乐的一个艺术新传为发展的核心理念哦。多年来呢，乐团持续哦以在地的题材，还有多元的民族级的一个元素哦，音乐元素呢来进行创作，好，翻转大众对于传统鼓乐的一个想象哦，展现呢这个鼓的艺术的多样性呢，还有丰富性，好，也真的是深受哦各年龄层观众的一个喜欢。好，那这次演出叫做鼓动天听，它融合的是传统的民俗历史典故跟自然意象的一个集乐的组合哦。好，那以强烈的节奏还有戏剧张力哦，以及呢这个在这个宽阔的一个舞台当中，然后里面

的内容哦，有涵盖八家将的阵头，还有关公象征的一个忠义精神，还有呢那个十八罗汉的一个武艺修，这个修炼哈，以及乘风破浪，还有山林呼唤哦，跟雷霆万钧这些自然景象哈，而且呢还融入哦这个醒狮文化的一个热闹的氛围哈，好一场这个演出哈，有多变的一个节奏搭配呢，这个鼓声还有肢体的一个演绎哈，展现的就是所谓的刚柔并进，还有动静交织。好，那5月23号晚上哦，邀请大家哦，可以到桃园八德北区青少年户外中心的户外广场。好，这是完全免费的哈，自由入场。5月23号礼拜六晚上7点哈，这是桃园的八德北区哈，青少年活动中心户外广场。好，那演出呢是由这个桃园闽南传统技艺巡回哈石鼓集乐团所带来的鼓动天听。那另外在新竹市的部分呢，这个暑假热血的篮球赛事登场哈。好，新竹市115年的税务杯，好，这是3对3的斗牛篮球赛，8月1号会在清华大学体育馆热力来开打。这次的赛事有分为10个组别哈，那就是160队来参赛，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7号哦，开放报名。好，邀请呢这个各路的篮球好手踊跃的组队参加哈，在球场上呢尽情的挥洒汗水，挑战自我。好，那这个篮球运动呢真的是不分性别跟年龄哈。好，那税务杯的3对3篮球赛每年都吸引很多的这个热情的这个朋友哈来参加。好，那这次的这个赛事呢，有分为少年的男女组、青少年的男女子组，还有青年的这个男子组、女子组，以及社会的男子组、女生组，以及呢壮年的这个男子组哈跟女子组，总共呢有10个组别。好，那总共呢是有这个160对哈，额满为止哦哈。那报名的相关资讯，大家可以到新竹市的税务局网站3对3篮球的一个球赛报名的一个系统哦。好，那活动当天呢还有一些这个捐赠发票哈，只要说呢您捐赠当期呢没有开奖的云端发票5张，好，或者是纸本统一发票10张就可以呢兑换这个宣导品一部分，或者是说你可以参加租税宣导的游戏哈，再来拿奖品，就说除了参加球赛，还可以呢来兑换一些纪念品。好，那另外在苗栗县政府的这个部分哈，这个环保局呢呼吁大家出门带哈，好带什么这个环保袋啦哈，共同减少一次性的塑胶使用。好，这也是呢为了要落实哈这个资源的循环跟减速的一个政策。好，苗栗县政府的环保局响应哈这个环境部哈推动的代代相传二手袋的循环平台2.0升级版。好，就鼓励民众呢养成哦出门带袋的习惯哈，减少一次性的这个塑胶袋的使用，共同实践呢永续的一个生活。好，当然喽，代代相传不只是一次性的宣导活动，就希望把日常生活当中的节约观念哈，就是转化为可以长期运作的一个循环模式哦。好，那未来环保局哈，就是苗栗县的环保局会扩大推动这个据点，串联一些市场、商圈跟各类的一个生活的场域哈，就是要鼓励更多的民众呢，跟单位哈，从自备的自己拿自己带购物袋做起哈，每一次的消费让每一次消费都支持哦，成为支持环境永续的一个活动。好，也呼吁民众落实自备哈，自备这个环保袋，重复使用还有少用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是减速最直接而且是有效的方法。

台国大银行南向50到55公里过了桃园中立服务区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好，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1号的南向166170、过了台中系统内侧车道在进行道路施工。好，这边后方回堵到台中系统。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南向126.3公里、在这个苗栗的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自撞。

翻车，还好这个驾驶没有受伤了哈。那内侧车道还可以通行哦。好，那这个拖吊车哈也已经抵达现场，预计在12点的时候呢，希望可以在12点的时候赶快派出。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哈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这是来自于伍佰所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好，这首歌曲呢是伍佰跟徐克哦当年为了一部电影哦散打共同创作的一个经典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它带有豁达的江湖豪情，也传达了就是看透就是人生的一个态度。好，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谁你们知道吗？是黄小琥。好，但是黄小琥唱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回响。后来呢伍佰自己亲自演唱，而且收录在自己的一个精选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就爆红了，然后尤其呢在演唱会当中，我之前有看那个影片，就是他在那个大陆的演唱会然后唱这首歌曲，哇，所有的这个歌迷都疯了，每个人都跟着抢唱，你知道吗？害伍佰都没有办法唱歌。所以很多人说呢听伍佰的演唱会其实呢好像都在

0: 像是一个大型的 KTV 哦，我好想听伍佰唱歌，但是所有的旁边的歌迷都在唱哦，就觉得说人家是要听伍佰，不是要听你歌迷在唱歌哦。但是呢，整个人都是就是整场的这个演唱会其实都还蛮嗨的哦。好，这就是伍佰的一个舞台魅力。好，那我们赶快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国一南下50到55公里哦，过了桃园还有中坜服务区内侧的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像126.3公里，苑里路段外侧的车道小货车有自撞翻覆，那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好，那拖吊车已经抵达了，在处理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近期有不明人士到府抽血、推销、便利健检、做肝癌筛检，要提醒大家，这些行为是违法的，违规者最高可罚10万元。到府抽血有很大的风险，像是器具消毒不确实、检体保存不当，都可能危害健康。所以提醒大家，第一，健检一定要到合法的医疗院所或检验所。第二，不要听信陌生人或来路不明的单位。第三，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都是受到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20到30公里之间。南下311公里，在安定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准木掉落。南下357.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有布钩绳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圆山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西向靠近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木棍散落。省道台61线南下126.3公里，苑里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脱掉当中。另外南下282公里，在南昆深交流道硬引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请提早由北门路段该走台17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这是来自于吴克群所带来的歌曲《牵牵牵手》。时间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好，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呢看到的一个交通状况齁。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车多地点，好，来关心一下齁，就是从国道一号南下呢，这里50公里到55公里，这边有一个移动式的工程。好，那接着呢，从南下的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好，这里的时速50到60，中立服务区到内坜，然后到中立转接一，好，这里的时速剩下30左右，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哦，这边是南下的路段，好，时速呢也是落在50到6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在北上的路段，桃园到林口，这边北上路段时速是30到40。好，那接着呢，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哦，东向骏头到大园，好，这里东向路段时速是70到80，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也是70到80哦。好，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的车流状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好，但是呢，在国三的北上68.3公里哦，这边呢靠近龙潭这边施工维护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景广了，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洪佩瑜的歌声《踮起脚尖爱》。好，这也是当年那个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齁，林依晨好所主演的，然后这个算是他的片尾曲齁，《踮起脚尖爱》，一起来欣赏。

好，欣赏呢就是来自于洪佩瑜所带来的歌曲哦，《踮起脚尖爱》。好，这也是我可能不会爱你当初哦，这个片尾曲，这个电视剧的片尾曲。好，说起洪佩瑜，大家可能都不太熟悉，对不对？好，但是呢，还有一首歌曲，大家应该如果有去看这部电影的话呢，哈，《再见的时候》这首歌呢，就是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的歌曲，哈。那可能大家对洪佩瑜不太熟悉，但于对于她的歌声应该是有印象。如果大家去看这部电影的话，《再见的时候》这首歌曲就是洪佩瑜所演唱的。好，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在道路上呢有没有一些新的路况讯息哦。好，那我们还是一样齁，来提醒大家，国一南下166170过了台中系统内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后方这边有回堵到台中系统哦。好，那朋友们还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这个塞车的一个状况哦。好，国三的北上 24.9 公里过了木栅休息站外侧两个车道有自小客车砂石车的一个交通事故，高速公路1968及十路网图。好，那目前车多地点哦，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这边南下路段时速40/50，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南下路段时速是30哦，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到60。好，那接着是北上桃园林口哦，这里的时速呢也是40/50。好，那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哦，那目前呢车多地点哦，就是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好，这边的时速呢大家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我看一下哦，大概是70左右。好，那国三的部分目前的车流状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还是可以通报我们警广咯。想要补充路况、修正路况、提供新的路况齁，记得呢都可以通报我们警广。好，我们的电话呢路况通报电话08

08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
熟龄生活也能自在精彩，乐活高年级陪您乐活过生活。好，今天乐活高年级，好，我们来介绍林青霞齁。好，为什么会介绍林青霞呢？前阵子啊，这个71岁的这个不败女神林青霞，她日前有出席香港中文大学的讲座齁。然后她呢，就是没有染头发，有这个白发，然后呢，还有脸上还有一些细纹哦。但是呢，她一身穿得非常简约的穿搭，展现出高贵端庄的一个优雅气质哦。好，也吸引了将近3000位的这个师生去朝圣哦，被誉为呢是优雅老去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典范哦。好，那林青霞在讲座当中，她感性的分享就说，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风景哈，最好的、最快乐的就是现在。好，这种可以呢从容面对老化的态度哦，引起大家的共鸣哦。好，那这个拥有呢老人医学专科背景的这个苏静辉医师哈，这个诊所的医师哈，这个苏天仪就说呢，其实现代人呢普遍存在呢所谓的容貌焦虑哈，尤其呢是漂亮的女生或者是一些演艺人员啊，歌手啦、演员啊，或者是所谓的网红，甚至说我们普通一般人也是一样有容貌焦虑。好，为了要维持年轻的形象，天天压力很大。但是呢，真正的回春不应该只停留在身体外壳的一个修饰。好，这个苏天仪医师是说呢，我们现在的医美技术日新月异，那很多人呢沉迷在就是说可以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好，年轻20岁的一个虚荣里，不止呢大家白头发要染黑，那皱纹呢也是一样，要用肉毒来扶平，用玻尿酸来填平，好，就是微整形啦，等到呢微整形都没用了，甚至呢就是还要动用这个拉皮的手术。好，那医生也解释，其实呢这个白头发跟皱纹哦，好，是黑色素分泌减少、地心引力跟胶原蛋白流失，这也是正常的生理的一个现象。好，虽然呢现在的医美技术，例如说胶原蛋白的注射，或者用拉皮，或者是染头发，暂时可以呢遮掩岁月的痕迹，但是呢内在的一个生理老化的过程还是持续。好，那这个医生也观察到，过早或者是过度依赖呢医美填充物的人，好，那这个年纪呢越来越增长，等到呢你的这个年纪大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填充物有一点走位，或是呢你会觉得非常不自然的一个塑胶的感觉，就说你的脸有那种塑胶的感觉哦。那很多人说，与其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在修饰外表，好，那其实呢很多医生还是更推崇正常的老化。好，身体上的回春我们应该从内在管理开始，例如呢我们管控三高慢性病，定期进行身体的检查。事实上呢有很多的研究发现，如果你有肾脏、肝脏功能不良，或是这个血糖失控的人，外观的老化速度会比健康族群是更加的明显，这才是真正需要被正视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检讯。那另外呢还有呢一个论文，最新的一个研究论文也显示，肥胖的人会显著的加速细胞的一个老化。那这项追踪30年的研究证实，就说呢比较胖的人，肥胖的人的生理的年龄比实际的这个年纪平均会增加16%。好，这也就是说为什么BMI 比较高的族群，他在视觉上往往呢就看起来比同年龄的人更加的显老，因为呢过多的一个脂肪细胞会增加呢细胞凋亡的一个比例，那过多的一个脂肪细胞也会让人的精神精气神是变差。好，所以呢除了呢早期大家诊断治疗三高之外，然后呢我们的体态控制呢对于防老防止老化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说真正的冻龄呢不只是我们皮肤很紧实，而是我们的生理的机能可以保持得很良好。好，那如果说你只顾着这个脸上的拉皮，好，就是让你的这个脸上的这个拉皮好像变得没有皱纹，好，那其实呢反而要注重的是我们的肌肉量。好，如果你肌肉量不够的话，可能还会罹患

所谓的一个肌少症。好，那如果说你是顶着一张就是没有细纹，然后呢五官又非常完美的一个比例的一个年轻的脸庞，就说但是呢你的身体却非常虚弱到步履蹒跚，这样的一个外表回春其实是没有实质的一个意义哦。那另外呢还有针对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白头发而频频染发的这个习惯，好，那这个苏天仪医师也提出一些警讯，他说有一些证实啦，就是说长期的染头发会增加泌尿系统癌症的风险，特别呢是所谓的膀胱癌哦。那还是建议民众呢与其啊就是不断的将化学物质添加在身上，在头皮上，在头发上，好，那不如呢就是坦然接受生理的变化。好，有时候我们减少一些压力之后反而可以展现出更有智慧更逆龄的一个所谓的精气神，这样子哦。好，那其实呢当我们的人啊可以自然拥抱50、60甚至70岁该有的样子，好，我们的心态会变得更加的积极乐观哦。比起呢为了掩饰白头发而产生的容貌焦虑，有一些从容不迫的自信哦，像是林青霞这样哦，反而让大家感受到她是更有这个所谓的一个生命力哦。好，那总而言之就是说你想要达到真正的冻龄，建议大家还是要从运动还有预防的医学着手，就说刚提到血糖过高会导致我们身体组织产生所谓的一个糖化的作用，可能会加速的衰老跟变形，那透过规律的运动改善身体的机能，减少呢我们肌少症的发生，而且如果大家可以控制高血脂脂肪肝痛风这些代谢问题，还可以呢让我们身体从细胞的层次真正的延缓老化。好，那林青霞的一个优雅的老化提醒大家齁，就说你老了齁并不是呢就是失去所谓的一个美感了齁。好，医生还是呼吁大家，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要建立一些自信。好，在变老的历程当中自然的拥抱生理的变化齁。好，当你拥有健康的身体机能还有乐观的心态。好，那即使呢我们的头发已经白啦，皱纹也很多齁，但是呢希望还可以像这个林青霞一样齁，处处皆是好风光。活出呢每个年龄层呢最好的一个状态。

好，目前呢在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在国一的南下50到55公里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另外呢，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南下呢，这边车子有比较多齁，时速大概就是50。那北上的部分呢，依旧是桃园到林口，好，这边呢时速大概到60了。好，那接着呢是在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也是70-80。国三的部分车流 OK， 那在国三的北上68.3公里靠近龙潭这边的一个施工还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尽管一声，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林青霞的歌声哦。林青霞其实呢也曾经出过唱片。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林青霞的这首歌曲《许我向你看》。

这是来自于林青霞所演唱的歌曲《许我向你看》哦。好，这是林青霞演唱的经典中文歌曲哦。这首歌原为是在1940年代哦，这个周璇哦，金嗓子周璇主演电影当中的插曲。那后来呢，是因为林青霞在1992年的时候曾经演过经典的舞台剧还有电影哦，《暗恋桃花源》的一个插曲。好，这也是林青霞生平第一次在作品当中开口演唱的这个歌曲哦。好，这时候她还推出个人唱片。这首歌呢就融合了上海时期有一些老歌的韵味，好，那也展现它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嗓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目前呢桃竹苗地区塞车的地点只剩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南下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是50。好，时间要接近11点半咯，在11点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先把现场呢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好，有路况记得还是一样哦，0800-000-123，谢谢您。好，来收听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景广东台湾新闻。18号下午，台东市四维路与全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其中一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后逃逸。

0: 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杀了！杀了！趴下！趴下！

0: 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宜兰县罗东镇有民众到银行要提领大笔现金，并坚称是购物预付款，但是却拿不出相关凭证。行员察觉有异，通报警方。公镇派出所员警与行员联手展开耐心劝说，才让民众及时觉醒，成功保住积蓄。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罗东警分局公镇派出所是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要领取大笔现金，而且面对行员关怀询问时，始终坚持这笔钱是用来支付购物预付款。公镇派出所巡佐徐仁辉、警员卢银慧获报后立即赶到现场，所长林世杰说，
3: 行员认为情况有异，因而向警方通报。本分局公镇所巡佐徐仁辉、警员卢银慧立即到场加入关怀行列，试图了解购物细节与对话内容。该民众坚持不愿提出相关证明，警方只能耐心说明常见诈欺手法及相关案例。银行行员也从旁劝说，该民众随后表示已了解相关风险，决定不再提领该笔款项。
2: 罗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有提领巨额现金需求，请务必配合银行的关怀提问，如果有诈骗疑虑，应立即拨打165专线咨询，以免落入诈骗圈套。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去年退役的中职全垒打王林志胜投入棒球运动推广及相关公益。林志胜以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身份，率队捐助花莲光复国中小等三所学校球衣球具，并导入运动心理韧性课程，陪伴偏乡棒球小将稳健成长。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志胜率队到花莲，为水源国小、光复国小以及光复国中少棒队送来全新的专业球衣球具。林志胜表示，透过贩售公益商品募集资金，捐助去年因为风灾导致训练环境受损的水源国小、光复国中以及光复国小少棒队。林志胜说自己从国小开始打棒球，当在球场上遭遇挫折时，只能靠心智苦撑。这次也为偏乡小将导入运动心理韧性课程，由专业谘商专家进驻校园担任心灵捕手，全方位陪伴偏乡小将成长。
5: 运动心理不只是帮助在选手在运动场上，你可能在平常的日常，你可能遇到一些困难，那这些老师们都会教导你用如何的方式来引导自己去做，可以让自己心胸开怀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4: 光复国中校长黄建荣感谢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不仅捐球衣球具，更提供心理重建资源，让孩子们的棒球路走得更稳更远。
6: 这次的捐赠的学生的球具还有衣服，还有协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个协助，对一个选手的养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4: 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最后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这节东台湾新闻由罗佳慧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张来自于呢邓福如所演唱的歌曲《如果有如果》，时间呢是11: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5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在这个国道1号哦，目前就是在

南下的50到55公里，过了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呢，北控中心说已经结束了，撤销了。好，那接着呢是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北上45.6公里哦。好，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路间原本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这个事故呢刚刚也已经排除。好，那接着也是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26.3公里，原本苗栗的苑里路段外侧车道呢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好，那目前呢这个事故也已经排除了，然后那个拖吊车之前把这个整个状况呢都整理好了。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喽。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

0: 好，我们刚刚欣赏的这首歌曲哦，来自呢郁可唯所演唱的歌曲哦，《暖心》。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高速公路1968即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在桃竹苗地区哦，车流的状况都还算顺畅哦。好，那就是桃园到林口国一北上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7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2号。好，那目前骏头到大园哦，不管东西向时速是70、80。好，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哦，这里东向的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剩下70、80。好，那国三的部分哦，那目前车流的状况是 OK。 好，那另外呢在南下的 77.9 公里哦，这边是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在北上的 68.3 公里哦，这边呢是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1: 欢迎收听警政麦克风。

好，今天是礼拜二，来为大家进行的单元警政麦克风哈。好，这个台湾处处有温情。好，有一个 Ubike 的司机哈，近日 po 文分享哈，自己呢开计程车，然后呢载到一位神情紧张的一个年轻女生。原本她只是安安静静的开车哈，没想到呢，这个途中哈就听见对方啊这个年轻女生打电话给她妈妈，然后就说我现在出了一点事情哦。她说是真的啦，是什么经管会的一个专员哈，好让这个司机哈立刻察觉这个年轻女生可能就遇上了这个诈骗。好，接着呢，他说这个女生哦情绪越来越激动哈，好甚至在车上就哭了起来哈。那这个司机呢递上卫生纸给她哈，忍不住就主动询问说：“哎，你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哈，你那个客服的一个 line 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哈？”结果呢一看就确定哈，这是诈骗哈。好，这事情的起因就是说这个女生上网去购物的时候，卖家要求她先到全家线上去下单，但是呢第一次交易失败之后，对方说哎呦你就是没有实名认证啦齁，就说你赶快联系一下那个客服齁，那就提供假的客服 LINE 来协助。那之后呢操作第二次交易还是显示失败，接着呢对方齁就在提供齁这个假的金管会的专员的 LINE 给他，而且呢这个金管会的这个假的金管会的专员齁，就是用这个你是什么高风险的账户啦齁，还有呢这个名下账户可能被冻结这些话来恐吓这个女生。好，这个小女孩年轻女生齁就很紧张嘛，想说她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齁，就依照她的这个要求提供呢金融提款卡上面的一个号码齁，就还进行呢多笔的一个小额的转账，甚至呢全程录制手机的画面传给对方。好，那这个女生就说她一开始有觉得啦，就是觉得哪里奇怪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卖家的不断的施压，她就说我的账户冻结啦，好，她说呢就是你害的啦，所以你现在赶快跟金管会的专员来处理问题，不然呢我就要报警了。那甚至还传来一张全家 APP 的通知，就说交易失败，好，你的账户被冻结，这是假的截图。好，让这个呢这个年轻的女生越来越慌张。那后来呢这个呢这个在载客的途中当中还怎么讲，就是还打电话给这个年轻的女生说我是金管会的专员。好，这个司机说拿过来我帮你接，结果呢他就问说你到底是谁，对方呢一下说我姓丁，一下又说我姓国我姓什么的，反正就是支支吾吾的，他觉得说这个所谓的金管

会的专员，甚至呢还带有这个大陆的口音，他觉得根本就是诈骗。那他也趁机跟这个女生解释说这是诈骗的手法啦，就是提醒几个重要的一个重点，包括说没有任何的金融机构会要求你用多笔小额的这个金额转账给自己，更不可能要求什么要录制啊，而且呢金管会也不可能透过社群的软体来处理这个账户的一个问题。而且呢他说到底谁会请一个大陆人来当台湾的金管会的专员啊，你听口音就知道他是大陆的人啊，大陆的口音嘛。最后呢这个计程车司机赶紧呢就载这个所谓的一个女孩子到派出所去报案，而且呢还陪她进警局哦。那直到确认呢这个女生的情绪稳定之后呢才离开。好，这个司机很感慨就说自己发现的太晚已经来不及了，这个截图诈团把钱领走，但是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提醒给更多的民众，也特别呼吁啦，就是说这个社会经验不足的年轻人或者是说长辈很容易成为目标，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就是说如果呢遇到类似的状况一定要先冷静确认，如果说真的不知道的话呢就打110或者是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询问。

好，在国道一号呢，目前就是在南下44.7公里，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国三南下77.9公里哦，这里也是一样哦，有掉落物。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警广一声，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哦，来自于蔡健雅所带来的歌曲，叫做《芬兰距离》。

0: 好，就来自于蔡健雅所带来的芬兰距离。好，就是指呢芬兰人独特的社交文化，他们人跟人之间会保持大概是 1.5 到2公尺的这个距离。在芬兰他们是一种很尊重他人隐私，然后呢就是不打扰对方的一个礼貌跟这个温柔。好，那因为呢他们对他们来讲说就是不是冷漠，而是给予呢就是彼此的一个安全感跟舒适的一个界限。就是说在芬兰就是说他们很重视个人的空间以及宁静。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二号东向 19.8 公里，这边刚刚有一起事故。好，那也是请大家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小心了。好，那补充一下，国道二号在东向 19.8 公里莺歌系统前，听众朋友说是外侧路间小货车大货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好，时间呢要接近12点了，那在12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待会见了。
1: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艺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受到内线车道的工程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3.8 公里在高架西直端前，外侧路肩有大型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南下215公里过雾峰系统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继续往南405公里在零落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 19.8 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282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应车自撞事故拖掉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早安，前面是多时向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是的，感受到了一些东西。
1: 是。
0: 我今天
2: 运气了吗？
0: 有一个人在跟我说话，说。说。听到了很美妙的歌声。
3: 你可以教他讲重点吗？
2: 啊。
3: 很多嘞，
1: 超多嘞，
3: 超多。
0: 啊，没事啊。
1: OK。

0: 可以吗？
1: 弹错也没关系吗？
2: 欣赏这来自于呢告五人所带来歌曲后运气来的若有似无。好，中午12:08，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要来提醒大家哦，就是目前呢在国道2号在机场支线东向呢，这里19.8公里莺歌系统外侧路间这边有这个小货车大货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另外呢在省道的部分哦，台61线西滨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当中哦。好，长期的工程，这个车辆呢要引导到行驶台15线。好，这个道路施工的时间从即日起一直到8月117年哦，117年哦，2年后，好，8月29号。好，台66线的观音大溪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也是请大家改道行驶。好，那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在桃竹苗地区国一的南下44.7公里这边掉落物。好，那接着国道2号东向19.8公里好，这边的一起事故也在提醒。好，那国三南下的90.3公里这边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谢谢您。

0: 都是来自于呢彭佳慧所带来的歌曲哦，爱到无路可退。好，那接着呢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道上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哦，就是国一的南下 167.7 公里靠近丰原中间车道小客车抛锚，这里车多。那在国道二号呢目前东向 19.8 公里一个系统前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小心了。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

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专门来自于呢林采欣所带来的歌曲《可乐》。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好，来提醒哦，国一呢，目前南下的 167.7 公里靠近丰原中间车道，好，这边呢是有那个小客车抛锚哦，所以这里的车子也有稍微多一点。好，那请大家呢发挥一下耐心。好，那接着呢，我们在这个国道二号东向在 19.8 公里哦，应该系统前外侧路间有小货车、大货车的事故，刚刚已经排除。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可放心。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好，相信呢每个人呢都一定做过一件事情，就是减肥减重，对不对？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其实失败率还蛮高的齁。那很多人都以为减肥就是吃越少越好哦。但是呢减重医师呢就提醒哦，长期极端的节食反而可能让我们的身体齁进入所谓的保密模式，导致我们的体重越减越难受齁，甚至呢快速的一个反弹，体重呢真的是上上下下，也就是俗称的这个溜溜球的一个效应。好，这种现象在运动员的身上是特别常见哦。例如呢，中国的跳水金牌选手哦，全红婵，他长期维持高强度的一个训练，还有低体脂的一个要求哦，那他的身体容易呢，就是处于相对的能量不足的状况。当这个大脑侦测到能量长期不够的时候呢，就会自动降低基础代谢力。好，那让我们的身体来省电哦，维持呢生存优先。好，当你不再维持高强度的运动，然后呢你恢复正常的一个饮食，因为代谢已经下降，消耗呢热量消耗变少哦，多余的这个能量呢就很容易齁就是转为脂肪来储存。那这也让这个全红婵始终都瘦不下来，因此他的体重也成了媒体的关注焦点。好，这种呢这个先瘦然后后胖，反反复复的循环就是典型的一个溜溜球的一个效应。好，那如果说我们要打破这个循环，关键不是更严格的节食，而是要让我们的代谢慢慢的回稳。首先呢要恢复足够均衡的一个营养的摄取，避免呢长期低热量的一个饮食。那重要你还要搭配这个所谓的一个重量的重训的重量训练重训。好，那增加肌肉量，那因为肌肉也是影响基础代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那所以呢当我们的肌肉回升，能量供应稳定，这个身体才会逐渐呢从省电的模式好回到正常燃脂的状态，体重呢也比较不会反复的一个失控。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呢孙燕姿的歌曲《我不难过》。好，孙燕姿呢这几天呢，在这个大巨蛋哈、哦、举办两场的一个演唱会哈、哦，有8万的歌迷哈、哦，一场4万，两晚就是8万这样子哈、哦。那她也呢成为第一位哈、哦、唱进大巨蛋的新加坡的一个女歌手哈、哦。好，那孙燕姿呢，她自己也说啦，我们都一起变老了哈、哦，她也算是长辈歌手哈、哦。但是呢，我相信永远不老的是我们对音乐的热情跟执着。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孙燕姿的歌曲《我不难过》。好，在这歌声当中呢，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了。感谢大家呢，跟我一起共度哦早上的美好时光。好，12点半以后一起来关心金光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好，那路况的部分，目前就是国三南一下90.3公里施工维护当中。好，跟大家说再见喽，下午的1点钟呢，就是小荣的微笑转圈圈。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推出0到18岁全程支持，育婴假升级适用到6岁。基隆传出汉他病毒案例，匡列11位接触人目前无症状。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9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执政团队将在明天就职满2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召开记者会，说明过去一年来内阁团队的施政成果，并盘点推动精进少子女化等未来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为全盘协助婚育家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推出0到18岁全程支持，

0: 并把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拉到6岁，同时也会推动育婴住宅减税优惠，以及更合理规划婚假、产假、陪产假，希望能达到照顾陪伴的目的，鼓励双亲共同参与。
1: 换句话说，

0: 托育、加码教育、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的各个面向。我们当然是希望经济成长不只要让全民共享，而且更要让世代共享。
1: 卓奎也指出，他已要求国发会、经济部、劳动部一起草拟完整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草案，会挹注更大的预算照顾传统产业，让传产更稳健发展。此外，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为感谢劳工与军工教长时间付出奉献，对军工教调薪会在这样的前提原则下进行思考与研拟，经过程序后希望回应社会期待，也让军工教与劳工生活都能更安稳。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基隆市一名医院的外包清洁人员一个多月前遭老鼠咬伤，确诊感染汉他病毒，疾病管制署和基隆市卫生局展开疫情调查作业，并加强患者工作场域清洁消毒等防治工作。记者林梦平报道。
3: 市府表示，个案居住在新北林口，4月7号在基隆从事清洁工作时被老鼠咬伤，5月2号发病，经新北市通报确诊。金融市长谢国良表示，市府会尽力做好清消工作。
4: 因为我们跟邻近县市整个生活圈都相当的接近，所以近一两个月来，环保局也其实有加大力度在做消毒跟清消。我想我们会用最大的力度来进行这个清消跟灭鼠的一个相关工作。汉他病毒就台湾所有的案例来说，是不会人传人。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老鼠的足迹跟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消毒的工作做好。
3: 卫生局长张贤正表示，个案的职场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就抓到老鼠并进行相关疫调，会由中央统整后再公布。而个案已经逐渐恢复健康，一个半月内接触的人都没有相关症状，是否将厘清感染源，并针对相关场域加强清消和病媒防治。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有关新北市这名汉他病毒个案，为患者在基隆工作时遭老鼠咬伤，预计今天出院，目前匡列接触者11人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林口区一名40岁男性于基隆工作地打扫时遭老鼠咬伤，尽管当下立即就医清洁伤口，却在近一个月后出现发烧、发冷、四肢无力、食欲差、腹泻等症状，至诊所就医未改善，再度到大医院就医，通报采检汉他病毒确诊，目前已经康复。至于外界担心后续疫调情形，市长侯友宜指出，第一时间启动疫调匡列11名接触者，均无疑似症状，除了通报基隆市卫生局也完成个案住居周边清消。
6: 我们案主的住家林口，我们已经清消完毕，我们会随时掌握状况，让汉他病毒能够受到控制。
5: 卫生局提到，为了防范汉他病毒，市府目前执行第二次全市清消当中，汉他病毒防治需要落实环境清洁还有灭鼠措施。民众除了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大政策，执行清洁打扫工作时，务必加强自我防护，避免遭鼠只咬伤，若是出现相关疑似症状，请紧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相关接触史。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美国与伊朗和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应卡达、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中东国家的领袖请求，已下令美军延缓原定在明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的计划，但如果无法达成可接受的协议，美军需依指示立即向伊朗展开攻击。川普在社群平台上发文指出，这些中东领袖认为各方将会达成一项对美国、所有中东国家以及其他各地而言都能接受的协议，这项协议将包括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台北股市受到美国科技股拖累，早盘下跌超过400点，再度面临40,000点保卫战。台积电开盘就面临外资抛售压力，最低触及2205元。目前加权指数下跌625点，来到40,259点。记者吴英颖报道。
7: 美股高科技与晶片股持续回档修正，费半下跌 2.47%， 纳斯达克下跌 0.51%， 标普500微跌 0.07%， 只有道琼指数逆势上涨 0.32%， 台积电 ADR 下跌 2.08%， 日月光 ADR 更重挫 6.39%， 导致台股电子全指股一开盘就面临外资抛售压力，大盘已下跌8点，40,888

0: 83点，微幅开低，接着多空交战，一度小幅翻红到40,951点，随后卖压明显加剧，指数出现一波跳水，贯破5日线与10日线。分析师陈坤仁说，
1: 本周本来就是一个会比较震荡的一周，比方说像是星期三台指期货要结算了，好，那个震荡一定会很大。然后星期四凌晨还有辉达的财报，台积电的部分一样是受到近期的波动比较大的原因，短线涨这么多之后，它就本来一定要去做一个回档，去做一个修正嘛。
0: 分析师指出，大盘在40,000点整数关卡形成心理防线，有较强的磁吸与支撑力道，部分外资券商在520关键档期市场报告，仍对台股长期基本面由 AI 及半导体双引擎驱动抱持乐观态度。今晚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美伊战争导致全球能源价格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今天宣布对已经在海上运输途中的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将再度延长30天，希望缓和国际油市的压力。美国今年3月首次对海上途中的俄罗斯石油发出制裁豁免30天，4月间展延豁免期，如今二度延长期限，新的豁免措施将持续到美东时间6月17号的凌晨12点1分。内政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以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1到4月已经查获370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一托米脂类烟油以及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2.7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4: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哈，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哈。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啊，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哈。不管从源头的打击哈，或者是全力的取缔哈，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3: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骑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被警方拦查，当场在置物箱内查获毒品。警方调查，驾驶不但无照驾驶，还涉嫌毒驾，合计最高可罚16万多元。记者徐俊学报道。
5: 22岁许姓男子骑机车行经前镇区康和路口时，因悬挂异常车牌引起巡逻员警注意。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警员陈威成盘查，发现男子神情紧张，言辞闪烁。在他打开车厢拿取皮包的瞬间，员警眼尖随即发现车厢内藏有 K 盘及凯他命粉末夹链袋。
6: 这是 K 他命吗？
7: 嗯，对。
6: 啊，你怎么知道这是 K 他命？
7: 学校有教过。
6: 学校有教过啊？你有没有用？
7: 我没有
6: 自己说哦，
7: 我自己说我可以验。
5: 结果快筛检验出毒品反应，复兴所所长陈永旭说，
8: 后经唾液快筛试剂进行检测，结果呈现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另外，针对交通违规部分，包括无照驾驶、毒后驾车以及使用注销号牌，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万2千元罚锾。前镇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判断能力。毒驾行为犹如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拦检及交通执法勤务，全力防治毒驾和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4年前参选台北市议员的男子张荣法，以亲友名义从大陆进口快筛试剂送给选民，被依贿选等罪查办。一审法院以违反医疗器材罪判有罪，高院考量他认罪，今天减轻改判3个月，并给予缓刑宣告确定。记者李明宗报道。
9: 当年代表新党参选台北市议员的张荣法，2022年4月间透过妻子征求43位亲友当报关名义人，从大陆厦门进口了

0: 4300剂新冠快筛试剂。由于政府在疫情严峻期间曾经开放民众限量限次从国外输入个人自用的快筛，张荣法为回避相关规定，由志工办理每人100剂快筛试剂输入事宜，随后在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无偿送给支持群众。检方虽然认定不构成贿选，但认为他明知快筛属于医疗器材，非经核准不得私自进口，进口数量也不符合疫情期间自用规定，依违反医疗器材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有罪，判刑5个月，得一颗罚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他确实损害主管机关对医疗器材安全的审核控管，造成对国民健康潜在危害，实有不该。但考量他并非为自身的经济利益，犯后也坦诚犯行，因此减轻改判3个月有期徒刑，得一颗罚金，而且宣告缓刑2年，必须接受2场法制教育。全案不得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22岁的旭恩一出生就和丛状神经纤维瘤共存，影响听力与外观，历经5次手术切除肿瘤，但仍面临复发的风险。好在经过口服标靶药物，有效控制肿瘤不再长大，重新找回生活的步调。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从小就是有比较多会遇到，就是可能大家会异样眼。
3: 饱受外观困扰的旭恩，透过恩慈疗法使用口服标靶药物控制肿瘤病情，现在已经能全心备战技能竞赛国手了。小儿神经医学会理事长林光林说，神经纤维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台湾约有7000名的患者，好发在儿少时期，近3到5成的病友罹患的是棘手的丛状神经纤维瘤。
4: 这个丛状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类似肿瘤，然后它会压迫我们身体的一些重要器官或是重要的神经，然后造成身体的疼痛或是失能。
3: 台大小儿神经科主任范碧娟说，病友饱受不断长肿瘤反复手术痛苦，但手术效果有限。好在去年健保给付儿少使用口服标靶新药，临床上可以有效将肿瘤直径减少20%，疼痛感也明显趋缓。学会示警，这种肿瘤严重可能会压迫气管，导致需要起切，压迫脊椎造成瘫痪，更可能发展成癌症。成人面临健保给付断层，盼政府评估放宽给付条件，让成人病友重拾人身自主权。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南韩星巴克在5月18号光州民主化运动的46周年当天推出坦克日活动促销随行杯，被外界批评，让人想起当年战车开进光州镇压的画面。南韩星巴克母公司会长郑荣正出面致歉，并开除了南韩星巴克执行长孙正炫以及相关的负责人。根据韩国媒体报道，郑荣正表示，这次的活动伤害了5.18光州民主化运动的罹难者家属、民众以及民主精神。他代表公司致歉，并强调这是绝对不应该出现的行销手段。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4.7公里在南子出口前，先前在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405公里在零落交流道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医院今天动土，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他表示，苗栗医疗建设三喜临门，健康服务陆续到位，共同朝健康台湾的目标迈进。记者陈依林报道。
7: 总统赖清德表示，随着布利苗里医院重症医疗大楼与放射医疗中心、大庆医院竹南分院以及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医院如期到位，象征苗里医疗三喜临门，达到健康平权的目标。
8: 那我们是有具体的目标了哈，所以我上任之后，我在总统府成立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那我们已经连续两年哦。健保总额都用高推估来计算，所以今年的健保总额已经超过1兆元，1兆082亿元。那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健康台湾深耕计划，5年489亿，就是要让医学中心、区医院、地区医院、诊所、基层医疗这个单位还有各学术单位都可以提出计划来申请。
7: 赖总统表示，健康台湾国家计划的首要目标是2030年癌症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其次推动精准治疗、再生医疗，并设立百亿癌症新药基金，另外也提出888计划，希望2032年国人平均余命能增加3岁。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数发部订定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以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及求职者建构 AI 人才能力框架，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记者吴英颖报道。
9: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在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怡静说，
10: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9: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年近90岁的刘姓男子涉嫌在多年前收受赃物，将国画大师张大千赠与友人黄君璧的名画对外贩售，检方依洗钱罪嫌起诉，全案历经5年审理，台北地院今天判刑4年有期徒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0: 已故国画大师张大千生前曾经将画作《春山云瀑图》当生日礼物送给也是水墨名家的好友黄君璧，但黄君璧位于台北市大安区的住处30多年前遭窃，这幅画作也不翼而飞。但失窃29年的画作在7年前突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厂的拍卖会行录，黄君璧女儿发现报警处理，检警查出这幅画作的中国卖家是当年以1亿3000万向曾因政治案件被判刑入狱的刘姓男子购买，男子到案否认收受赃物，辩称自己是以150万向收藏家购买，对方也出具来源保证窃解书，但检方找到关键证人，侦查后认定刘姓男子明知取得了春山云瀑图是窃盗赃物，却仍以低价收购再以高价转售给中国人士，意图掩饰画作是犯罪不法所得的来源，妨害所有权人追讨，但因赃物罪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因此只以洗钱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也认定男子确实触犯洗钱罪，依法判刑4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日前大甲妈祖绕境发生推挤冲突，3名警察同人受伤，彰化县警察局配合全国同步办理扫黑专案，并且针对大甲妈暴力事件再拘提其他2名共犯，持续追查挖掘不法事证。记者黄俊伟报道。
11: 彰化县警察局在大甲妈祖绕境暴力事件发生后迅速拘捕传唤5名犯嫌到案，诚信主嫌经法院裁定收押禁见，地检署也加快脚步侦查终结起诉。警察局陈世煌局长说，与14局侦6大队共组专案小组，针对涉案成员和资助厂商再度展开拘提，并且配合全国执行扫黑行动专案。
12: 在4月29号到5月6号实施扫黑的行动，那我们总共检述的自评案件 有5件23人到案，那也查扣了相关的一个不法的一个证物，另外也在专案的期间，针对易知事的场所，实施临检搜索有97处，那有查获各式的毒品，嫌犯既有107人。
11: 彰化县警察局落实扫黑三打策略，立即处理

0: 及时压制，聚焦打击向上溯源，向下刨根，断绝经源。针对任何假借宗教名义挑战公权力的暴力行为，将依法严惩，绝不宽待。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桃园市八德分局一名休假员警外出运动时，在一处公园看见有男子行迹可疑，机警通报同仁到场盘查，结果当场查获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并在他的身上起获安非他命毒品以及一托米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2: 当时这名八德分局高明所休假员警晚间前往住家附近的中永街公园运动，暗中观察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立刻通报派出所同仁到场盘查，结果发现这名好姓男子是桃园地院发布的毒品通缉犯，且经附带搜索在他身上起获电子烟主机两个、一托米纸烟弹三颗以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10.5 公克。全案经带反所讯后，依毒品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院检察署侦办归案。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蔡义庭所长说，
3: 本所员警发现男子行迹可疑，通报派出所同仁到场盘查，现场查获通缉犯好男身上携带电子烟、毒品等违禁物，全案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
2: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及治安，对此警方持续加强相关犯罪防治，合并溯源刨根查缉，以营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进入农业产期，屏东县潮州警分局启动护农专案，不仅增加深夜巡逻密度，还特制专属的防盗 QR code 张贴在古人周遭，让民众发现可疑人车时能及时传送照片或定位通报警方。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潮州分局辖区居民以务农为主，种植香蕉、槟榔、凤梨、芒果，养殖泰国虾等为大宗，以每年四月到八月是盛产的时期。杜绝农产品窃盗案件，潮州警分局启动护农专案，制作专属的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周遭，只要民众发现可疑就能够传送定位。侦查所简义珍说，
5: 潮州分局特别制作专属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于果园周遭，让人民发现可疑人车时能及时传送照片或定位通报警方，警民连线合作防窃，并加强辅导农民安装感应式照明、感应蜂鸣器、高画质监视器，亦或是饲养警卫犬。警方更滚动式调整电子巡签点及增加深夜巡逻密度，以遏止窃案发生，并立后续案件查缉。
4: 潮州分局表示，防范宵巧，不让农民的辛劳付诸流水，警方责无旁贷，也提醒民众，如果发现果园周遭有可疑的人士，一定要立刻扫描防盗 QR code 通报警方到场，以及十恶组犯罪发生。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阿里山神木下婚礼迈入第20周年，今年活动以幸福回家为主题，并结合全新列车森里号，名额共有18对，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杨欣报道。
6: 这次20周年婚礼行程将在10月16号启程，最大亮点为搭乘阿里山林业铁路最新款列车森里号，新人将随着列车穿梭山林，行经奋起湖、20000坪车站。婚礼主仪式定在10月17号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举行，同时结合庄严的神木证婚与邹族传统婚礼体验。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说，
7: 后续如果场域如果可以更方便所有的新人来讲的话，我们做活动之外365天都欢迎来阿里山结婚，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管理处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婚礼产业，所以我们不只是有关心游客，我们关心的顾问，我们这些阿里山的业者伙伴可以借由我们这个所谓的婚礼活动，可以带动更多的一个经济产值。
6: 另外，新人回娘家盛典将在10月18号登场，广邀历年参加婚礼的新人与家人齐聚。阿里山管理处表示，今年进一步强化产业整合，与婚礼产业及品牌合作，打造具备联谊、婚拍与蜜月功能的一站式浪漫产业媒合平台。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博小客厅推出艺术家抗力、詹义中与林立的联名旅会展《博物凝视》，用色彩留下异国风景。记者维尼报道。
8: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位于台北市重庆南路的分馆台博小客厅推出博物凝视旅会展，呈现两位创作者的旅行绘画。建筑师詹义中长期协助老旧建筑转型，也曾负责台博

0: 馆南门园区古迹修复，这次展出他一本本土地记忆，欢迎观众翻阅。
1: 旅行你会当然会看到建筑物啦，但是你会看到很多人，好，所以里面也很多人的故事。这边我有画一些台湾各地吃的啦，只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随手可以画，然后它就真正成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0: 插画艺术家林立则是将过去30年独自环游世界的人物风景随笔凝聚成多个美好故事。
2: 在国外旅行很少会看见繁体字，在立陶宛它有一条是宪法墙，整面有50面不同语言的翻译，这里面讲的就是自我价值、自由、平等，中国大使馆不敢翻，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个台湾人，所以这个作品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0: 即日起到6月14号展出期间，建筑师詹义中每周2、4、6下午将在现场与观众互动并示范作画，插画家林立则将他旅外工作室搬到现场，欢迎大家随意入座享受片刻安宁。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3: 在全球掀起 AI 浪潮之际，美国社会对 AI 的观感却迅速恶化。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对 AI 表达忧虑，除了进一步推高能源的价格，劳工也担心大规模失业，家长担心 AI 破坏教育。近几个月来，美国社会已经传出多次的抗议活动，甚至有零星的暴力事件。OpenAI 全球事务长李汉表示，一些末日论者加上负面的报道，共同加剧美国民众的 AI 不良观感，他们正努力寻找能源成本、儿童安全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以证明 AI 如何对国家和世界有益。
4: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在

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71.4公里，在高架阳明端前外路间发生机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西16.9公里，过大南交流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过太平，有许多塑胶箱掉落在内线和中线车道。台61线南下282公里，过南昆山交流道有一营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双向车道处理当中，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有很多假冒检警诈骗案件，诈骗集团会打电话甚至开视讯，假装检察官或警察，背景还是警察局，看起来像是真的在做笔录，接着就说你涉案，要你把钱转到监管账户或交出提款卡存折，结果钱全部被骗走。请记住三件事：第一，真正的检警不会在电话或视讯里要你汇钱；第二，更不会叫你交出金融账户；第三，遇到恐吓电话或视讯马上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信。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呢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方面的资讯。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5月19号。今天呢是来到星期二喽。今天周二，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开始来关心一下的，就是最新的今天的天气方面的资讯。好，那这个呢是在。这个今天环境吹的是东南风到偏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云，但是呢不会到变成呢是有不会呢到变成就是说有下雨的状况。好，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天气呢是还蛮适合出门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的呢是这个天气的温度部分那今天呢温度部分各地夜晚清晨低温落在23到25度，白天感受上是比较偏热，高温落在30到33度，其中在中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局部地区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提醒大家要注意防

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还有呢，今天的这是空气品质，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是偏东风到东南风，西半部风速偏弱，污染物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在宜兰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其余在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跟马祖、金门、澎湖则是普通的等级。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咯。那么呢，来关心一下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现在呢是在国一的这个国一的路段是有一起车祸事故，那其余的状况也是比较多集中在北向。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北向的施工，国一北向过头屋的120到116公里一起施工维护，还有北向的110.4公里头份路段也有沿线的施工。那在北上快到杨梅端的路段71.4公里则是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这起事故呢目前是有这个在目前的这一起事故是还没有接获排除，要提醒大家行经多加小心留意。另外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向50到45公里桃园路段还有一起移动性施工。接着看一下其他路段，在国道部分的国二东向机场系统前外侧路间有小货车和大货车的事故，这一起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三号这是呢在国三路段的南下这里呢是90.3公里竹林路段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还有在国三南向110.7到111.7公里商山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在台61线的北上观音往桃科的路段，北上车子还蛮多，时速大概是30出头，有一点车多排队，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可能稍微要抓一下，这边的用时呢，会比较久一点。0800-000-123有后续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另外呢来补充一下，这是在国一的北上71.4公里先前有说有一起车祸事故，那这一起事故呢是在外侧路间高架杨梅端前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歌，今天节目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杨丞琳《爱启程》。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1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之间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遗憾的消息。好，那也是督促呢这个新兴的行业要开始全面进行健检了，希望呢能够在玩家玩得开心的同时，也是呢要注意安全。那这就是有一间知名的，在台北市有一间知名的密室逃脱，发生了一起在那个恐怖的密室逃脱

当中呢，有一名员工哦，就是会说是在游戏里面的 NPC， 就是会引导玩家来去做一些做一些解任务啊之类的，或者是说在里面担纲吓人的角色。好，那有一名员工呢，他是在这个密室逃脱里面扮演这个吊死鬼。那没有想到呢，却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可能有道具的故障或是身体状况没有太好那导致意外窒息过世。好，那这个也开始呢就是加这个密室逃脱的这名员工他的父母呢，然后他的家属呢，就是指控说，这其实是公司的一个疏忽，因为也没有呢，让这个员工就是用比较专业的器材，就是如果他要做这样有危险性的一个角色扮演的话，没有让我们用一些专业器材，很多呢其实都是员工手工来去制作，那有一些呢其实也是根本就不符合规定，那这个其实呢是有疏失的。好，那其实后来来去对这个产业来去做鉴检，就发现说其实很多的密室逃脱他在就是开业的地方呢，其实也都不符合相关的法规，比如说他的消防没有做到位因为像我自己本身呢也是还蛮喜欢玩这个密室逃脱的常常跟朋友呢会一起相聚的时候可能有凑到五六个人，就想说大家可以一起去玩密室逃脱。那其实现在呢从北到南也是有非常多的密室逃脱的选项或者说剧本杀，这两个其实通常都息息相关啦就是呢会一起来开设。好，但是呢也有非常多很知名的本子包含像这一次有出状况的这一个密室逃脱的店，它里面有好多算是恐怖的主题的密室逃脱其实是受到欢迎然后呢也是非常的知名的。那稍微呢也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密室逃脱，因为刚刚发现这个漏漏等讲了这么长一串，我自己算是玩过起码有从大学到现在应该至少是有10个10起这个密室逃脱所以呢稍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密室逃脱是什么它是一种其实就字面上意思啦，玩家在密闭式的空间里面闯关那其实还蛮需要懂一些脑力啊，然后呢要去破关啊来猜一些谜题呀、然后呢找到开门的密码之类的来闯关这样子的一个游戏，然后通常都会有个主题主线任务，然后比如说要破一些关卡，然后到最后呢成功的逃脱。那其实它营业特性还蛮就是说它都会在室大部分啦通常都是在室内因为毕竟你就是被关在一个密闭空间，然后你要想办法逃出来这样的感觉，所以其实这个整个游戏过程大概就是会在1个小时左右，那整个玩家呢都在里面待上一整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而且也没有办法呢就是随时能够像你比如说你可能去唱 KTV 你可能说包厢门一拉开你就出来，但是密室逃脱不是这样子，因为他就是要把你关在里面嘛所以呢他的一些逃生的动线啊等等有没有规划好比如说发生火灾了有没有办法呢比较好的撤离有没有做好这些消防安全的措施那空间呢是不是都有合法合规那考量到一些相关的逃生动线，其实就是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所以呢现在也开始针对密室逃脱的合法性还有空间的一个合法性来去做鉴检，尤其呢这次是发生在台北市，所以呢在这个公安事件之后的首个周末15号到17号的时候呢，台北市这边是会同了消防局、都发局、建管处针对34处的场所联合稽查设置区位建筑物跟消防设备的安全，而且这一次呢针对于员工的劳动条件也是呢严格的来审视检视从业人员的劳动条件，那也宣导消费资讯应该要来公布的事项。那除了之前不幸发生意外的这一间密室逃脱的店家之外，两间场所已经被勒令停业。好，那这个3家现场没有营业行为，还有1家非属密室逃脱行业之外呢，有新增21处的场所违规。这些违规呢，包含有12家查有防火门闭合不全、出口标示灯故障、助警器跟灭火器未设置，还有擅自室内装修的情形。总共有开立了15张的罚单，总裁罚金额来到104万元，并且呢，限业者在2天到30天内完成改善。

另外还有九家因为违反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自治条例被移送都市发展局按照规定来去进行裁处，那劳动局也持续调查，如果业者有违反劳动法令呢，会来依法处置，那也要求所有业者都应该要尽速完成公共意外责任险的投保，来保障玩家跟自身的权益。那这个联合稽查违规情形的表格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得到，看到其实还蛮多都是知名的店家，甚至有一些也有去玩过，所以其实大家的生命安全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因为它里面又需要很多机关，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自行的改装啊，或者是说来去进行装修，但是呢这个安全还是都要摆在首位的。那虽然说其他县市现在没有同步开启呢这一些稽查，但是呢也有看到一些店家也是纷纷呢来去做自行的检视，有无合就是有无就是不符合法规之处，赶快来去做改善，也有看到一些店家陆续的发表声明，就是说检视可能这个过程都是没有问题的，希望能够呢让所有玩家在开心的玩密室逃脱的时候呢，人身安全也是要受到保障的。好，所以之后呢大家在挑选这一些主题的，在挑选这些密室逃脱要玩的时候，不要只注意它的主题，好，它的一些场所的安全的规范呢也可以多多的留意一下，因为有一些你看它的住址或是你到现场就会发现它可能就是藏身在某个民宅里面，但其实这个作为营业场所就有一点微妙哦，因为民宅呢跟一般的营业场所它所要符合的消防的安全的规定一定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呢这个大家也许也是之后呢可以来作为一个的参考，好，跟大家分享。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戴佩妮的歌声《密室逃脱》。

时间来到1:2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刚这首歌曲来自于 Penny 戴佩妮的歌声《密室逃脱》。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一起来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部分，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是出口匝道比较拥塞，在下交流道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车多排队。再麻烦大家，如果准备要下交流道，记得要提前来变换到最外侧车道，不然呢，突然要下交流道硬切过去，真的是很容易发生车祸。另外，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南向116到119公里过头份有施工维护在进行，以及国一北向120到116公里，还有北上的110.4公里头份路段有沿线的施工。在国道二号部分呢，是在国二的西行16.7公里过大南路段有散落物掉落，还有国道三号的南向90.3公里竹林路段也有施工维护，以及国三南向110.7到111.7公里香山路段也有移动性施工。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待会儿1:30继续一起收听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竹市警察局公布一至四月破获13件诈骗集团案，逮获147名成员，总计阻断诈欺集团不法金流1亿800万元。记者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115年4月份受理民众诈骗现况，受理诈欺案件344件，财损金额新台币1亿5751万元，受理数以及财损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4.21%以及15.88%。一到四月平均受理313件，更比去年同期平均353件减少40件，显示新竹市防诈宣导与打诈行动已见成效。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元辉指出，近期还是以假投资诈骗手法最多。
3: 诈骗集团常以社群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
2: 警方提醒，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不明人士的投资话术，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新北市教育局整合各局处及学校资源，规划超过千场暑期营队活动，内容涵盖语文学习、科技教育、艺文体验、运动探索及环境永续等领域，让学

0: 让孩子能够透过生活化情境还有互动体验，提升学生英语表达能力还有沟通能力，更结合亲子共学，带领孩子从手作、美食还有文化交流当中拓展国际视野。此外，各个局处也推出专业夏令营，陪伴孩子度过愉快假期。欢迎有兴趣的家长到新北市中小学寒暑假娱乐营网站查询，还有报名。
1: 像是卫生局推出新北小神农滑头营，水利局规划湿地探索课程，文化局、客家局及农业局也分别推出陶艺体验、客语配音、食农永续及生命教育等特色课程。
0: 曹校园表示，夏令营也能够在团队互动中培养自信，还有自主学习能力。期盼家长能够和孩童一起走出户外，留下充实而难忘的暑假回忆。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嘉义县政府迎接暑假旅游黄金期，推出嘉义亲子铁道旅游活动，串联阿里山、昭平、竹山等经典车站及在地景点，象征暑假铁道旅游盛宴正式起航。记者周佑谦报道。
3: 嘉义县政府表示，平时要见到蒸汽火车头行驶于山林间相当难得，百年蒸汽火车头搭配福森号、许悦号两款特色的车厢，打造出独家的特色铁道之旅的体验，一次感受结合百年工艺与现代美学的铁道旅程。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我们的家长一定在想说，暑假带我们的小朋友要到哪里去玩，就到阿里山来搭小火车。那整个我们还有所谓的这个小小铁道迷，那嘉义县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火车站，那我们希望大家去那边集章，如果集章满三个以上，我们就会给你们小小铁道迷的一个认证哦。
3: 暑假期间带小朋友到哪去玩，县府帮大家准备好了，就来趟铁道之旅。阿里山的小火车是世界三大高山铁路之一，游程一次带你领略生态文化历史之美。金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继续一起来在新闻过后关心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是国道一号啊，现在1968即时路网图呢，好，拥塞的状况是已经缓解不少，但是国道一号还是有一些施工，在南向116到119公里过头份路段的施工维护，还有国一北向120到116，以及国一北向110.4公里头份路段都各有一起施工维护。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国道二号有掉落物，国二西向16.7公里出现了路面的散落物，目前不太清楚是占用哪一线车道，也提醒大家行经多加小心。以及在国道部分的国三，这里呢是国道三号的施工情形，是国三南下90.3公里竹林路段有一起施工，还有在国三的南向110.7到111.7公里移动性施工，这大概在香山路段。还有呢，在靠近通宵的就是过了通宵的北上139.1到138.2公里也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另外掉落物的状况是发生在国三北向109公里过了香山的路段，提醒大家行经小心闪避。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声来自于彭正郭婷云的歌声，满足。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来到1:45，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生活轻松 get”。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会用到的一项服务，也就是1999的为民服务专线哦。在新竹县的部分呢，是这个专线再度升级啦。因为有的时候呢，需要政府来做这个协助，或者说呢，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呢，这个1999可以初步的有点像是怎么说急诊减伤分类的感觉嘛，就是呢能够来帮你来迅速的找到说该找到什么样子的单位来协助你，那也可以呢来这个提供一些咨询啊，甚至陈情报修啊等等多元的服务来做一个转介，让这个民众呢能够比较直观的能够直接找到人来帮忙，要不然你自己上网查啊等等，有的时候呢还是会搞不太清楚，就是说这个责任的职权的规划跟责任的归属，或是到底该找谁帮忙，而且有时候当下呢其实是比较紧急的状况，可能也没有时间再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这1999的专线呢就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因应现在社会多生活形态多元啊，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晚上就是没有这么早睡，或者说也是有晚班的朋友们所以其实呢甚至或者说在晚上的时候有一些状况就是才发生，那所以呢就是有需要这样子很多的即时服务，所以1999的为民服务专线呢从今年的5月22日开始是正式启动什么24小时的服务模式，以往可能就是只有在公家单位的上班时间才有做接听，那现在呢是正式启动24小时的服务模式了。在1天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咨询、陈情、报修这一些的服务。那除了服务时间延长之外呢，打1999的专线，很多人都说哇，这电话费会不会很贵呀？那其实呢，政府县府有推动前5分钟的免费通话的政策，从今年的1月1日开始呢，新竹县的1999为民服务的专线电话已经实施通话前5分钟免费的新制，那这一项服务呢适用于新竹县辖区

内拨打的市话还有行动电话月租行，并且采取通话不中断的原则。好，意思就是说呢，不是说超过五分钟它会断掉，而是说呢超过五分钟之后呢，这个费用部分就会由用户来自行付费。好，让大家在反映问题的时候至少在前五分钟都可以来好好的说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反映问题的时候能够比较详实的好来去说明，而不会因为担心说电话费就讲得很简略，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接线的专员也搞不太清楚说，你到底遇到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子，比较没有办法给予比较好的回应这样子。那五分钟呢，就是比较充足的时间能够有来回的沟通。好，那所以呢这一次今年度开始启用了两项的新制，第一个就是前五分钟是免费来进行通话，那还有呢服务延长就现在改为24小时，双管齐下，希望呢能够落实幸福竹县的施政理念。好，那这个除了1999的为民服务专线，好，这是会由专业的话务人员来提供服务，那这个打过来呢，这个服务是涵盖了各项县政的咨询、陈情、维修通报跟电话转接服务之外，新竹县也有县民信箱跟新竹县1999，这个一呢是 ABCDE 的一，竹县1999 APP， 那还有其他的陈情管道供大家来做利用。那如果大家遇到一些状况想要来反映的时候呢，好，现在1999专线是大家的好朋友哦。那但是大家呢当然也是要来好好的善用哦，不要说有一些状况哦，那个有一些可能鸡毛蒜皮的事情，那打电话来占线，那希望可以提供给真的有需要反映状况的朋友们来多做利用啊，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蓝心湄跟头拉苦乐团的歌声你的电话，现在呢这个专线是24小时 on call 当中哦。

来自于品冠的歌声，随时都在。好，品冠的歌声每次听都是觉得有一种温柔但是又有力量感的感受。

好，很适合诠释一些抒情歌曲。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有掉落物的状况，是在国一南向的 97.5 公里新竹系统前有新增一起掉落物的情形，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好，那这是呢有掉在外侧车道的轮胎皮，掉在外侧车道轮胎皮。另外再往南一点点的 98.5 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则是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了。另外在北上部分呢，现在是北上的 110.4 公里是头份路段也有一起施工维护。那另外在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子越来越多，时速降到50公里以下。那这个施工呢，是这起拥塞是受到北上45到40公里的移动性施工影响，导致后方的拥塞回堵。另外在国道二号部分，是先来看一下西行的 16.7 公里过大南路段有出现路面掉落物，还有国二的东向 8.6 公里往机场系统方向有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下，交流道的时候会有一点塞哦。国道三号则是在南向的香山 110.7 到 111.7 公里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在北向路段的109公里香山路段有散落物掉落，还有再继续往北走过了竹林路段的 90.3 公里还有一起施工维护在持续进行。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好，那现在呢，这个新竹县的1999的专线，然后是跟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一样，持续呢都会在空中为大家来服务咯。那我们在待会两点整整点对时过后，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了。音乐声中，待会见。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25.4 公里过台北路段的中内线车道掉落钢条，南下 97.5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受到内线车道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省道在台78线西行 20.5 到 20.4 公里之间，原长交流道的外线有木条散落。另外台61线南下28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一引车自撞事故拖掉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首歌曲来自于王慧竹的歌声《当我站在你面前》。这首歌曲过后呢，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呢，1968的即时路网图上面可以看到呢，现在交通状况其实还不错，只有一些施工的情形。在国道一号的南向116到119公里有施工，还有北向 110.4 公里头份路段也是有沿线的施工维护。继续往北走，桃园一直到林口行车速度呢则是在40到50公里。好，这里呢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那这边的拥塞是受到北向45到40公里的移动性施工影响，导致后方的回堵拥塞。国道三号呢，目前是在南向 110.7 到 111.7 公里香山路段有移动性施工，除了有施工之外，在北向109公里香山路段也是有散落物掉落的情形，提醒大家行经小心了。接下来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90.3 公里竹林路段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提醒大家小心。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的歌声听到的是来自于 5 Seconds of Summer Wildflower。

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1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为大家进行是我们今天周二的节目单元劳资布告栏。今天劳资布告栏带大家一起来关心的就是，现在呢台湾的生育率其实真的是偏低哦，那很多朋友呢也是会觉得说，可能要不婚不生啊，但其实呢也是有一些朋友哦，就是想要呢来这个生小朋友哈，那呢持续为这个生育率做一点贡献，那当然呢可能也是打造自己理想当中的家。好，那呢这些爸爸妈妈们呢，其实也是在有的时候也是新手爸妈嘛，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可能真的会碰到很多的状况。那有时候可能自己独自在外地，可能也没有这个后援哦，必须呢要来这个自己来处理一些很多小朋友的事情。好，可能真的要是生了小朋友之后才会知道说到底会面临什么样子的状况。好，可能随时都需要有人带呀，或者是说小朋友的需求啊，其实真的是必须要常常来顾及，可能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吃个饭，对不对？那这个尤其如果又是在

小孩跟工作之间蜡烛两头烧，好，真的是会很耗费精力跟体力。那现在呢，为了要打造友善的育儿职场环境，好，那也让这一些愿意生育的爸爸妈妈们呢，能够放下一点心，至少不用说两边要来回跑，可能面临一些比较恶劣的这个育儿的职场环境，好，那所以呢就不敢生，好，不敢生小孩，那好，希望呢能够来帮大家排除掉这样子的顾虑哦。所以呢，劳动部也是持续积极推动，好，这个育婴假，好，育婴留职停薪，哦，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好，那而且呢现在还推动是可以以日来做申请的育婴留停，那如果呢临时有什么状况啊，哦，保姆没有办法带，好，那可能呢家长，哦，还可以及时来做出一些因应，好，就是比较弹性啊。如果呢是育有三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呢，可以申请两年的育婴这个留停，那其中呢以日为单位申请，合并不超过30天，那这期间呢还有80%的薪资补贴。好，那这个呢新制是从今年的元旦开始正式上路，是以日为单位的弹性申请。好，那成效呢其实也不错，申请的人数也有持续攀升，而且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呢，就是男性参与育儿的比例呢是大幅的提升，好，因为呢真的是，哦，是爸爸妈妈共同的事情，而不是说所有的重担都要压在妈妈的身上。好，那以前呢，哦，可能还会有一些比较刻板印象，就说，哎，男性呢不能来申请育婴假，好，那其实呢现在，哦，这个爸爸妈妈的，权利都是一样的。那根据四月份的最新统计呢，育婴留停，哦，是以日来申请的累积笔数呢来到了18408笔，占育婴留停的总申请笔数，哦，大概呢有占到将近40%，所以是不是说呢这个育婴留停一次请就要停很长的时间，哦，有部分呢是可以，是一些状况，哦，30天左右呢是可以以日为单位，哦，来去做申请的，所以这个弹性化的心智呢对于育儿家庭其实真的是有帮助的。那另外呢申请人数方面，男性的申请人数比上个月呢成长了将近50%，四月份的申请弹性育婴留停的男女合计人数，哦，是3904人，好，那比三月份2582人成长了50%，那占总申请人数的比重也从三月的20%成长到40.2%。好，那所以呢，哦，这个从目前的数据观察，哦，是往好的方向，哦，男性呢也是，有意识到自己呢也是要来，一起共同承担，哦，育儿的责任。好，在过去一年内呢，男性整体申请育婴假的比例呢来到了27.8%，哦，将近30%，所以其实制度越弹性也越有利于男性参与育儿的照顾。好，那好，这个希望，哦，对于工作，哦，跟育儿呢能够持续的来兼顾，哦，那好，社会有这样子的需求，我们的制度呢就是未来也拟朝这个方向来去行进。那另外呢今天有这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说行政院呢宣布也会推出0到18岁全程支持的方案，也把弹性的育婴假呢拟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呢从现在现行的3岁以下，可能的家中有3岁以下的小朋友，那可能未来呢可以年龄拉到6岁。好，那以及更合理的规划，包含婚假、产假、陪产假，整体的方案呢预计在28号的时候会送行政院会来进行通过，那如果到时候有比较具体的内容的时候也会一并来跟大家分享咯。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来自于田雅霍，陪你长大。

来自于 Angie 的歌声《替我照顾他》。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待会儿2点半一起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屏溪高滩地遭到非法弃置80吨的废旧衣，高雄市环保局表示，案件已经移送法办，目前正由法院审理中，后续也将视证据保全情况，要求行为人清除现场废弃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环保局表示，这起案件在111年接获民众陈情后查获，潘姓行为人涉嫌将废旧衣违法在运到大树区主寮取水站后方的高滩地弃置，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市府也已经主动移送法办，目前由潮头地方法院审理当中。由于大量的废旧衣长期堆置在河川高滩地，引发地方的民众担忧环境污染的问题，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3: 为加速厂址恢复，已于5月13日函询侨院是否仍需证据保全，续依废清法第741条规定，要求行为人限期清除，以捍卫环境正义。
2: 环保局也呼吁，非法弃置废弃物不但破坏环境，也可能面临刑责与高额的清理费用。民众若发现可疑的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或向环保局公害陈情专线通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进入农业产期，屏东县潮州警分局启动了护农专案，不仅增加了深夜巡逻密度，还特制专属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的周遭，让人民发现可疑人车的时候就能够及时传送照片定位通报警方。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意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的对象营业项目跟玉石买卖毫无关联。

0: 联及时劝阻，保住了百万元。
1: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

0: 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1: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曾经见证台湾行业辉煌岁月的新营糖厂要迎来转身蜕变，台南市政府都发局打破了多年僵局，将新营糖厂由传统工业区转型产经文创专区。
1: 市府都发局为活化闲置土地，回应地方发展期待，跟台糖公司合作，正式启动新营糖厂整体规划都市计划变更案，透过土地使用分区重新解构跟机能导入，将沉积多年的糖厂基地转化为具备历史深度还有新兴产业动能的城市核心。都发局将原有的乙种工业区土地规划调整为产业文化专用区及糖业文化专用区，将具保存价值的古迹划设为保存区。副局长严永坤说，
3: 此举不仅是为了活化土地空间，更是为了守护新营珍贵的糖业文化遗产，透过专用区的设置，未来可引进文化艺术、展览、教育、创意设计等产业，让历史建物在现代生活中获得新生。
1: 都市计划草案已启动公开展览，6月9号在新营市政中心南营堂举办地方说明会，欢迎地方乡亲充分讨论并提供宝贵意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4到34度，北部23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同样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2: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新闻过后来关注到的是国一南下65公里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现在又恢复拥塞的情形了。下交流道的时候，请大家提前来记得变换车道。好，来准备下交流道，还有继续往南走，南向116到119公里，这里呢是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其余都是在北上路段，国一北上呢120到116，还有北上的110.4公里，这是头屋跟头份之间路段也各有一起施工维护。还有在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先前车速有一度降到60公里，但是现在呢车速大概是落在60-70左右。好，希望待会儿呢都可以持续的保持好顺畅。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二东向8.6公里往机场系统方向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北上65.4公里往大溪方向，则是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山狗大乐团一首客语的歌曲《不爱日家》。哦，我你改例如，给我一个爱你的理由，继续一起来听喽。

时间来到2:4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接下来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大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好，包含像有一些匝道口啊，都是比较拥塞的状况，我都会提醒大家说，大家记得呢要提前的来变换到最外侧的车道，准备下交流道。那其实不仅仅是拥塞的状况，那拥塞的状况只是要再更提早一点点。好，那其实呢，在有规定哦，在高速公路上呢，大概前300公尺，你准备要下高速公路的时候，就必须要来先切换到最外侧车道了哦，不然呢，你从中间急着切过来，好，这样的话呢，其实也都是会有违规的状况。那甚至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路比较不熟，好，就前方准备要下匝道了，但是呢，你不小心开过了，有些朋友想说啊，哦，才刚擦身而过，跟匝道擦身而过的那一个瞬间呢，就发现说自己开错，就想说啊，我可不可以赶快现在再切过去？好，但其实呢是不可以的哦，因为呢如果不小心错过了匝道，请大家继续行驶。好，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行驶到下个匝道之后再绕回来。提醒大家绝对不可以倒车，甚至有人出现回转啊，或是当螃蟹车这样横着切出去，这样子很容易造成交通的事故。所以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避免这种对于这个路况比较不熟悉的情形，好，所以导致的不小心的误走，就不小心呢就是开错路的状况，建议大家呢可以养成预先确认行驶路线的习惯。好，那行驶当中也要随时注意现场的标志，看到你觉得好，比如说你可能就记起来说要在哪一个出口来下匝道，好，那你远远看到路标你就知道说大概就是这边的路段。好，因为有的时候呢那个导航跟你说前方几公里出要准备下交流道，可能很多人对几公里啊或者是说几公尺没有什么概念。好，所以如果呢你是属于这种朋友的话，可能就先把你要下交流道的那个交流道的名称记起来。好，然后呢去记说呢看到比如说看大概看到哪里的时候就是快到了。好，那你就比较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下一个交流道呢就准备要下。好，这样其实呢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不然呢就是很容易不小心错过。

这个匝道口，你又要再绕好久了。好，真的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出现什么倒车啊，或者是说回转啊，甚至当螃蟹车的情形。因为大家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其实真的车速都比较快，所以你一旦有这样子突如其来啊，大家没有办法预估的一个举措的时候，真的会很危险。后面车可能呢，在你倒车的当下，直接呢就砰就撞上来了，超级危险的。好，那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啊，要养成预先确认行驶路线的习惯，也要随时注意现场的标志。而且呢，如果你在道路上面什么倒车啊哦之类的状况的话呢，真的是罚得很重哦。可以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第六款的规定，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如果呢有下列任意情形者呢，是处以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锾，并且是当场禁止驾驶。好，这个内容呢就包含了在高速公路或是快速公路回车、倒车、逆向行驶，都是罚6000以上到36000元以下，并且当场禁止驾驶。好，所以呢在国道上面错过匝道，请大家就继续往前开，好，到下一个路口再绕回来，千万不要回转哦，那也不要呢硬切，这样子真的非常的危险。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听歌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好，就是提醒大家哈，千万呢不要乱这个回。不要乱回转哦，乱开车。这一首歌曲呢，待会儿要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陈绮信的歌声《梦轮回》。

0: 来自于吕树泉的歌声《回》，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哦。好，那这是也是他20周年的全精选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曲，应该也是非常多人的当年哦的青春回忆。好的，在这首歌曲过后，时间来到2:59，继续一起来会诊一下路况。现在呢，主要是在国道3号哦，有一个非常塞的路段，在国3的北上龙潭到大溪，行车速度现在降到只有20到30公里，为什么呢？看一下，是因为有2起车祸事故，分别是在国3北上的66.2，还有北上的65.4公里，各有一起车祸事故，导致后方回堵非常的严重。那在北上65.4公里这一起是在大溪前的内侧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另外一起状况呢，则是在66.2公里过龙潭的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事故，这起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后方呢都还是持续的有拥塞的状况，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点耐心，稍后3点整整联队实习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新闻专题报道。
1: 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8.1公里，过了高雄，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安坑入口匝道先前的往生蛇已经排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66.2公里，过了龙潭，中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65.4公里，大溪前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走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西向的22.8公里，松竹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台八十二线东向的13.8公里，祥和前有绳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4: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近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3: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4: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3: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3: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市5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3: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6: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7: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10万人口，高雄市为6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6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事。

0: 炸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上午的3: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目前最新路况。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呢是在南下的交通状况，就是之前平镇系统这边出口匝道蛮塞的，现在已经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咯。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16到119公里的施工维护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继续往南的119.1还有到123公里的这个路段呢也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另外就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龙潭沿途到大溪路段车速非常的慢，只有20出头，这里是受到北上65.4公里这一起事故的影响，所以导致后方的车多。好，那之前呢这边是有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接获排除哦，但是呢沿线65.4跟66.2哦，各有一起车祸事故，好，所以呢后方的车流量都比较大哦，有造成回堵的状况，持续的为大家来关心这边的车流状况，目前呢是比较塞的，好，行经的话可能呢要记得提前来出门。另外国三南向的75.4公里呢，补充一下，关系服务区前则是有散落物掉落。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金光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要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一起痛过的幸福》。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3: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来为朋友们一起关心一下哦，就是呢，我们今天的周二节目单元啊，是我们的满分玻璃室，为朋友们分享，这是新竹市警局的警员。

非常暖心助人的事迹。这个呢是新竹市警局的第一分局南雅派出所巡佐徐宪忠跟警员李思怡呢，是在担任晚间的巡逻勤务的时候，接到通报说在新竹市的铁道路二段有长辈需要协助，所以警方赶快就赶往现场去了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到场之后呢，发现哦，这一位长辈呢，他其实是辖区的列管容易走失的。易走失的长辈，这其实是有列管，可能是有那个有这个失智的状况哦，所以呢就是比较容易呢一个不注意就跑丢了。好，那随即呢也是赶快通知家属到场来带回照顾，有警方的协助，家属呢至少在找不到人的时候呢稍微能够来静下心来哦，因为有列管哦。那其实呢如果相关哪里有接收到讯息的话，都会及时来做通知。那现在其实也是有一些资源可以来申请，比如说爱心的 GPS 定位的手链呐，好能够呢来帮助及时找到家人的行踪。好，那也这个在针对这类需要特别照护的长辈啊，或者是说朋友们的话呢，真的是辛苦再多费一点心啊，因为真的呢他们的行踪，或者说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说呢自己没有办法找到回家的路，所以呢还是会持续的外出，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多费一点心力来去维护他们的日常。那另外呢，这个则是新竹市警局的第一分局北门派出所警员许舒维以及吴宇桥是在担任巡逻勤务，这个大概是凌晨的时候，接到通报说呢，在新竹市的金国路这边有民众需要协助。两位员警到场之后发现蛮危险的，因为这位民众呢疑似是身体不舒服，在路中央就晕倒了，还好是凌晨的时候，所以呢车辆没有很多。好，那员警赶快到现场之后协助紧急救护，然后呢来协助送医去治疗，那也协助通知家属到院来进行照护。民众也非常感谢警方的协助，不然凌晨的时候突然倒在路中央，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因为这个救援也是有黄金的时间，还好警方很快就赶到了，来协助送医，没有发生了意外的状况。好，那这个呢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两则新竹市警局的警员暖心助人的事迹喽。接下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毕书尽，我爱你，我会改变。

0: 来自于梁静茹的歌声，收录在她《迷路》这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宁静海》。好，算是呢他最新的作品了，2023年的这张专辑。好，每次呢听到他的歌声都觉得很治愈的感觉。好，就是淡淡的，好，但是呢又有一股温柔的力量。好，感觉呢可以很温和的，好，抚平的你的一些伤痛。那在这首歌曲过后呢，三点半一起收听景广新闻。
1: 景广新闻。
2: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执政团队明天就职将满两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过去一年来内阁团队的施政成果，并盘点推动精进少子女化等未来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为全盘协助婚育家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推出0到18岁全程支持，并把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拉到6岁，同时也会推动育婴住宅减税优惠，以及更合理规划婚假、产假、陪产假，希望能达到照顾陪伴的目的，鼓励双亲共同参与。
4: 换句话说，我们会在生育、养育、教育三个阶段，政府全面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策略，来达到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的各个面向。我们当然是希望经济成长不只要让全民共享，而且更要让世代共享。
3: 卓奎也指出，他已要求国发会、经济部、劳动部一起草拟完整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草案，会挹注更大的预算照顾传统产业，让传产更稳健发展。此外，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新台币3万元，为感谢劳工与军公教长时间付出奉献，对军公教调薪会在这样的前提原则下进行思考与研拟，经过程序后希望回应社会期待，也让军公教与劳工生活都能更安稳。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之前在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不复述财划法后，蓝白立委提案对总统赖清德启动弹劾案程序。立法院会去年12月26号开会，经过表决，蓝白凭借人数优势通过。立法院会今天举行赖清德总统的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朝野甲级动员。投票结果，蓝白56位立委投下赞成弹劾案，民进党则有50位立委投反对弹劾案。根据规定，未达通过门槛，因此弹劾案不通过。台中市一名73岁男子误信网络交友诈骗，

0: 点为了真爱汇出辛苦积蓄，所幸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并通报第二警分局到场协助，成功拦阻这起假交友真诈财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

0: 汇款，幸好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知警方到场。第二警分局巡官陈秋静说，
1: 警方到场后发现这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便耐心向林姓男子分析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并提醒真正想认识你的人不会还没见面就先跟你拿钱。林姓男子听完后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汇款念头，也感谢警方与行员及时拦阻，保住辛苦积蓄。
0: 第二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民众对感情的期待，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点数，警方呼吁民众凡是未见面就提及金钱往来，几乎都是诈骗征兆，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赛道环绕金针花海的2026第二届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将在9月13号登场，即日起到7月10号开放报名。记者张涵报道。
3: 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今年迈入第二届，定于9月13号举行。一路跑难度规划24公里的金针勇士组、10公里的勇敢先锋组，以及为亲子跟初跑者设计的5公里快乐向导组。副理乡长江东城表示，今年路线调整让跑者在最经典的60石山金针花海美景中挑战自我，
4: 让所有的选手可以在整个的花海里面绕了一圈，旁边左右很多的花海，该要为我们自己来挑战我们这个63的一个高难度的一个马拉松。
3: 富里乡公所今年特别贴心，在花莲玉里以及富里三座火车站都安排接驳专车，方便选手参与赛事，还准备富里米作为迎宾礼。完赛礼则是金针花，欢迎各地民众即日起到7月10号报名2026第二届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体验富里的人文跟美景，也把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跟路跑记忆一起带回家。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近期有不明人士到府抽血、推销、便利健检、做肝癌筛检，要提醒大家，这些行为是违法的，违规者最高可罚10万元。到府抽血有很大的风险，像是器具消毒不确实、检体保存不当，都可能危害健康。所以提醒大家，第一，健检一定要到合法的医疗院所或检验所。第二，不要听信陌生人或来路不明的单位。第三，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天来到下午的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继续一起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的路段呢，现在交通状况是在南下的83公里湖口前有一起新增一起掉落物的状况，还有在南向99.4公里往新竹系统方向出口匝道，好，现在是有拥塞回堵，还有在国一南向116到119公里过头份路段，这一起施工还没有接获结束的消息。北向110.4公里这一起施工维护也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国一北向的57公里内坜路段的出口匝道也是持续拥塞的。接着我们继续关心一下国道三号，这是在国三路段的南向75.4公里有路面的散落物掉落，这是在关西服务区前，提醒大家行经小心闪避。还有在国三的北向路段，从高原现在沿途一直塞到大溪，车速都不快哦，尤其呢在龙潭到大溪车速大概是只有30出头，其余的路段呢大概也是不到60公里。这边的拥塞呢主要是受到国三北向的65.4公里这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好，是大溪前的内侧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它是占用了内线车道，所以呢后方的车流哦都是持续回堵的状况，继续会为大家来关心这边最新的讯息。在这一段期间呢，就是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可能要耐心稍候一下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黄以玲，爱到家在听啊。

时间来到下午的3: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这边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为大家来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哦，大家近期在网络上的时候呢，有没有滑到哦一个 AI 的水果的短影片，或者说可以叫做短剧了，它已经不是短影片的范畴了。好，那一般大家现在应该常常看到一些那种什么 AI 的短剧啊，但是呢这个却是水果的短剧。好，那整个剧情呢好像在演八点档一样，一下上演背叛啊，一下呢又上演就是各种的就是很狗血的这种剧情，有一点像是那种狗血八点档，一下呢谁又被撞飞，然后谁又得绝症什么这种之类的，约会啊争吵啊之类的。好，那为什么会用水果来去演绎，这样子的一个短剧，那为什么又在网络上是掀起一阵的热潮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关心一下。好，那这其实呢这一波的风潮不是从台湾的社群开始的，是在海外 TikTok 上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这是2026年3月推出的一系列的 AI 生成的短剧，叫做水果爱情岛 Fruit Love Island。 好，那其实呢它是有点仿照之前那个恋爱综艺，就比如说比如说把所有的嘉宾呢都这个放在一个岛上面，然后呢在节目录制期间他们就自由的来去配对跟发展，就是把这些水果角色呢仿照这样子恋爱综艺包装成恋爱实境秀的主角，安排他们上演约会争吵背叛跟配对这一些桥段，有点像是水果版的恋爱实境节目。那水果爱情岛的系列呢在 TikTok 的短影音上面短时间内呢是播放量突破了3亿次，每集平均观看数也达到1000万集。好，让水 AI 的水果短剧在海外社群受到更多的关注，也有人呢开始把它拿出来做这个二创。好，所以呢后来在一些台湾社群被转传的 AI 的水果短片呢，好，这类内容其实跟原本的这个水果爱情岛都有一点点相似的特征。好，通常呢角色设定都很直观，剧情推进非常快速，大概呢在10几秒内就可以有各种的反转反转再反转，常常就有什么恋爱啊，又误会又背叛复仇啊，好，甚至还有那个整个那个整形

然后回来呢，再度像这个仇人复仇这类的角色。那里面很多比如说什么草莓、香蕉、柠檬、水梨啊，这些水果被加上表情、声音看人物关系之后呢，就从日常的食物变成了短剧的角色。很多人就说这是什么水果版的世间情，所以如果大家很喜欢看那种八点档啊，好喜欢看热闹哦，看八卦的话呢，这类的剧情可能会蛮吸引大家的目光。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用认真看，因为它有的时候这个上下文不见得有什么关系，但是呢整个剧情就是会很吸引，想要看热闹哦，你就想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好，那这个 AI 水果短片呢，它的讨论度在晚上这个近期呢，就是说在网络上面呢被社群转传跟讨论的状况呢，就是有比较多。那大家大部分其实也不是说这个内容有多引人入胜，是觉得说够奇葩够奇怪所以大家会比较好奇所以想要继续来看。那稍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中有个这个剧情，就是说比如说有这个柠檬爸爸跟芭辣妈妈生的小孩，但是小孩生出来却是草莓所以这柠檬说啊唔丢啊，我是柠檬，那也生出来，那也生出来是草莓啊，生出来嘛唔是芭辣啊为什么呢那是跟这个逼对方离婚然后这个妈妈就是芭辣的爸爸呢就出面求情，希望柠檬不要因此拆散家庭。好，这个柠檬呢却提出那不然你要买房子要赔偿我这样。那后来呢这个剧情反转，原来这个柠檬爸爸其实是草莓假扮的所以呢生出来小孩才是草莓嘛，但是呢他后来呢就是假扮说他是一颗柠檬这样。整起事件呢都是为了钱跟房子设下的局。好，所以后面就说整个就是这个反转再反转，这个反转的你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大家就会抱着头就是就有点头痛。这后面居然是这样子的反转，大概是这样子的类型，好，就很像呢那个什么八点档的剧情这样。好，那其实呢这一波的爆红也是有引来一些纠纷，比如说会不会有疑似那个爱沙门的状况，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爱沙门这个东西。其实呢就是这个内容就是以这种鲜艳啊卡通的角色包装，但这个剧情呢是比较成人向的，是有背叛啊羞辱啊暴力，甚至有一些性别的刻板印象那所以呢其实是不适合小朋友看的。但是小朋友看到这个水果啊或者是说这种卡通的画面啊，都会觉得说是 for 小朋友的，那其实很容易呢导致小朋友误看那这个内容其实是对小孩来说不太适宜的，所以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也让很多人想起当年呢就是最早期的一个 YouTube 的经典迷因就是会说话水果的类型代表作现在那个脑袋里面都还有那个Apple Apple Apple Apple Orange Orange 就是两颗呢一颗苹果跟一颗橘子，然后呢他们脸上呢都有人的那个眼睛跟嘴巴然后呢嘴巴就会跟着动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就会彼此啊互相玩一些谐音梗啊然后冷笑话啊恶作剧，然后一起去翻其他的水果，所以Apple Apple Apple Apple 好，然后呢就一直叫其他的那个水果的名字这样子。好，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在 YouTube 上爆红的一个迷因，甚至呢发展成为电视动画游戏跟周边的商品。好，那但是两者比较不同之处呢就是两者共同之处是说抓住了日常食物突然有脸有声音有个性大家觉得很荒谬这样。但是呢差别在于这 Annoying Orange 的笑点是集中在吵闹双关语恶作剧跟厨房的黑色幽默，那现在的 AI水果短剧则更像短影音版的八点档。好，那这个呢也是成为现在就是很抓住眼球然后呢很洗脑这样类型的一个内容。好，那这是近期稍微跟大家分析了一下为什么呢现在这个在网络上面大家可能很常滑到到底是什么原因，它的起源又是什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来自于 Zay 背叛进化论。

这首歌曲来自于 Zany 展翼的歌声《背叛进化论》。好，那最后呢，也再来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往竹北呢，车子开始变多，时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还有国道二号大竹一直到南桃园，行车速度呢，大概是也是不到60。国道三号部分呢，是在北上路段的71.6公里过高原路段有新增一起掉落物的情形，还有北上龙潭到大溪。受到先前车祸事故的影响，车速持续是偏慢，时速是不到50公里，跟大家来汇整一下了。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蔡明佑的歌声《爱在八点档》。只能说呢，八点档的剧情虽然有时候觉得很荒谬很狗血，但有时候看一下又忍不住呢继续看下去，可能也是属于台湾朋友们的这个在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很多人都记得小时候跟阿公阿妈一起看电视的回忆，对不对？好，在歌曲过后呢，4点整整点对时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整，待会儿会有海伦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我们明天下午1点到4点空中再会了。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64.6公里，过了大溪，有轮胎跟轮胎皮散落在外线以及中间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的9.1公里，仍目前在路间有故障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金广朱宁，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3，感谢朋友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好，下午4:00到6:30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那待会呢我们在歌声过后有我们的空中接力所，那在这边呢先跟大家来说明一下现在最新的路况哦。国道3号南下 64.6 过大溪路段，外侧和中间车道呢有轮胎，好，一整个轮胎也有轮胎皮。好，那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目前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不到40。那施工点呢目前是在头份路段啊，就是中山高北上 110.4 这边。还有就是中山高南下50到53桃园到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是有施工的。好，那如果有其他的路况的话，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你，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交通安全、驾照管理、车籍税务、为民服务。新竹区监理所是您的好朋友，欢迎收听空中监理所。好，赶快加入我们今天每个星期二的空中监理所。好，那今天是空中监理站，我们的主讲人呢是我们新竹市监理站站长黄友川站长，来到节目中为大家来做监理业务的宣导。好，站长你好。
1: 好，节目主持人海伦，还有我们各位听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监理站站长黄友川。
0: 是，好，今天我们的内容呢是有关于机车考照的叠加补助，还有外国朋友机车考照便民措施，以及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啊，这些措施的宣导都是相当的重要啊。好，那我们其实知道这个机车考照的补助行之有年了哈，而且这个绩效非常良好。那今年新竹市监理站跟新竹市政府啊，这个叠加补助机车考照的这个驾训班的训练计划是什么？我们请站长来为我们说明。
1: 这应该是算好康的了哈。那根据交通部公路局统计的一些数字显示哈，那我们参加机车驾训比没有参加机车驾训，违规风险降低了59%，那么肇事风险也降低了36%，逐渐机车驾训的成效非常显著。

0: 这项措施是值得推广的。
1: 嗯哼，
0: 那我们接下来说明叠加补助的部分哈。那公路局补助是新台币1300元，那新竹市政府补助300个名额，那需要新竹市民或持有新竹大学或高中学生证，那每个人是补助500元，经费是新台币15万元，那用完为止。另外新竹客运驾训班也加码补助，就是有补助，每名是新台币300元，那补助金额是9万元，那用完为止。
1: 嗯，
0: 所以报名新竹客运叠加补助机车考照，最高可以补助到2100元，那名额有限哦，嗯，那赶快就是可以报名的，嗯，我们赶快报名以免向你。
1: 好，那今年度机车驾训补助的申请，刚才讲到的学生，那请问是只限制这个本国籍的学生才能申请，那年龄又是有没有什么限制呢？
0: 目前呢是没有限制本国籍或学生 都能申请。
1: 嗯，
0: 那原则上是如下，因为当然这补助的机关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这边特别的说明。
1: 是，
0: 那公路局补助1300元，必须要居留证有效6个月以上的外籍，
1: 是，
0: 或者是学生都可以来申请。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新竹市政府补助500元，啊，这部分需要新竹市民或者是在新竹市大学或高中，或者是高中职，凭学生证都可以申请。
1: 是，
0: 那另外新竹客运补助新台币300元的部分是没有限制条件。
1: 嗯，
0: 那叠加补助最高可以补助到2100元。
1: 是，
0: 那名额也是有限。哦，
1: 是，好，那今年我们新竹市监理站有这个便民服务的创新作为哈，为民服务了哈，就是新竹市监理站对于外国朋友的机车考照这个便民措施，我们也请站长来为我们说明。
0: 好，那我们新竹市站呢有制作了一个机车考照，包括有5国的语言，中文、英文、印尼语，还有越南、泰语等5国语言。
1: 嗯，
0: 它有一个流程图卡。
1: 嗯，
0: 那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有制作成 QR code。
1: 嗯，
0: 那包括里面的考照的影片也都有。
1: 是，
0: 那这些资料我们已经把资料提供给劳工处，新竹市政府劳工处以及清华大学、阳明交大、元培大学、中华大学、玄奘大学等5所大专院校，如果需要的学生都可以跟学校的那个校方来索取。
1: 嗯哼，好，这外国朋友就算他是来工作或者是念书，是，但是你一定要有驾照才能够上路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利用。
0: 对，
1: 好，那年轻人考驾照这是无可厚非，那高龄驾驶换照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点点茫然，就说又不让我们老人开车骑车了是不是？那我们请站长来为我们说明高龄驾驶换照下修到70岁，那新制呢其实就是5月31号开始要实施，那具体的措施是什么？我们再请站长来为大家说明。
0: 其实高龄换照已经如果如图在展开了，那当然刚刚海伦有讲到，我们5月31号一定会实施啦。
1: 是，
0: 当然有些实施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来做一个说明了。因为这个新制呢，就是主要针对70岁到74岁哈，这以上的这些长者必须要通过体检，完成免费的安全教育课程，一共有2个小时，那这样才可以去换到驾驶执照。他使用年限到75岁，
1: 是，
0: 那他的缓冲年龄是缓冲期间是有2年哦。
1: 嗯，
0: 另外我们过去提到的就是旧制，75岁以上的长者也是维持3年的换照制度，所以78岁的时候要必须再换一次驾照。那这个部分就是除了体检以及安全教育课程外，那必须要通过一个叫做认知功能的测验，这样才能换3年的驾照。那我们根据公路局的统计，刚刚讲到新制，也就是70岁到74岁的长者，那影响到大约128万之多。那我们预计6月份会寄发通知。当然长者收到通知书的时候再来换照，那不用紧张，因为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刚刚讲2年缓冲期。但是我们要特别强调

0: 到就是说，这个驾照未来还是要依照规定来换哦。如果没有换的话，我们视同是驾照过期，它最高会处罚3600元的罚款。
1: 无论如何，就是
0: 对，
1: 有照才能上路了哈，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如果说对于这个高龄换照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其实可以在网络上，我们先上我们
0: 对
1: 新
0: 对
1: 竹
0: 对，
1: 区监理所的网站来看 Q&A 哈。好，
0: 是，
1: 那但是就是势在必行的哈，就是5月31号开始喽。
0: 是，
1: 好，那接下来也是一个新制哈，是3月31号开始的，就是小型车、大型车啊，这个常考增加了停让的项目，还有矫正防治班的讲习哈，这两个业务呢都非常重要，我们请站长来为我们做说
0: 是
1: 明。
0: 是，那第一个项目就是小型车还有大型车的考验增加停让项目。那我们首先说明就是小型车增加停让，行人与视野死角的确认。我们要特别强调行经行人穿越道没有减速停让，起始前及转弯前未做视野死角的确认，这个部分就会扣32分。那么大型车比较不一样哦，因为大型车增加在起始前以及转弯前应该执行直插确认，那驾驶人必须左方、右方两侧后照镜以及前方的视野确认辅助系统，也必须要摆头确认，而且要口诵，如果没有做到的话，也是会扣32分。那第二项也是针对一些矫正防治班的讲习哈，那我们根据公路局的做一些A1 的事故十大肇事的原因，有针对恶性重大哈，那影响安全违规行为盘点出3大类来做矫治防治班，那会召回讲习的对象。第一种就是闯红灯哦，那第二个就是没有依照规定减速，第三个就是在无号志路口没有依照规定路权来行驶。那驾驶人在1年内重复违反刚刚讲的3大类的其中一类，都会算哈。那一般驾驶人累犯3次，营业大客车的驾驶人，营业大型车的驾驶人累犯达2次。那从我们今年的115年3月31日开始，就会召回，然后会施以到案讲习的，这个工作哈，
1: 好，大家都不想要上
0: 是，
1: 道安讲习，但是那我
0: 对，
1: 们就要守法哦，这就不用去上道安讲习啦。好，那我们站长说的非常辛苦哈，您先稍微休息一下哈。
0: 好，
1: 好，我们有个重要的路况要提醒大家，就是中山高南下28.5公里3重路段路肩的轮胎皮哈，现在已经是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103.9，这是茄东路段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那国道3号南下64.6公里大溪路段中外侧车道呢有轮胎和轮胎皮。那我们在即时路网图来看哈，目前中山高还有国道三号在新竹路段目前都是还蛮顺畅的哈，也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好，那接下来呢？哇，这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一直强调说，无照驾驶的罚则非常重，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那针对近期汽机车驾驶人无照驾驶啊，这个加重了处罚，那我们也请站长来为大家再一次的说明好这相关的内容。
0: 这个其实是用我们处罚条例里面的条文，但是我简单把它分成3大部分来说明哦。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汽机车驾驶人提高罚锾的部分哦。那机车驾驶人从新台币6000元提高到新台币18000元，那最高可以处罚36000元。那汽车驾驶人从12000元提高到36000元，那最高可以处罚6万元新台币。那第二个部分就是驾驶人以及车辆相关的处分执行部分。第一个就是驾驶人吊扣会提高到1到2年，那如果致人受伤的话或者是死亡，则会吊销驾驶执照，而且是不能够再考领。那另外车辆当场也会被移至保管，那会吊扣这辆车子的牌照，那驾驶人还要参加道安讲习，那车主也会被连坐一并的处罚。那第三类就是连续行为累加的处罚部分，那驾驶人在10年内累犯罚锾以及吊扣牌照都会再叠加处分哦。也就是说，第一次触犯是吊扣 汽车牌照3个月，

0: 那十年内再次违反，也就是说是第二次就要吊扣汽车牌照六个月，
1: 嗯，
0: 那也会依照最高的罚款来处罚，
1: 嗯，
0: 那机车会处罚36000元，汽车会处罚60000元，那接下来十年内违反第三次，汽车牌照将会吊扣1年，
1: 嗯，
0: 那罚款部分除了依照最高的罚款，还会再加上新台币叠加哦24000元，
1: 嗯，
0: 也就是说机车会罚到60000元。那汽车会罚到84000元、哦、这个罚款都相当的重、哦、那我们还是要提醒无照的驾驶人要特别注意、哦
1: 嗯嗯、好，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就是在于我们机车考照的叠加补助，外国朋友机车考照的便民措施，还有我们特别5月31号开始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好，以上呢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市监理站黄友川站长特别、到节目中来为我们做宣导。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会加强来宣导，希望大家有任何不理解的地方的话，也可以先在这个监理服务的 APP 上来看，或者是到新竹就是说新竹区监理所的全球资讯网站来看，都是有这个说明的哈、
0: 嗯。
1: 好，那就是谢谢我们的黄友川站长哈，天气好热哈，特别到我们节目中来为我们做宣导，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好，拜拜。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内政部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了法务部、交通部以及检警调查单位跨部会的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弹。全国警方在今年的一到四月已经查获了370处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了一托米纸烟油、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2.7 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3: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不管从源头的打击或者是全力的取缔，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2: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数发部订定了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还有求职者 建构 AI 人才的能力框架，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在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怡静说，
5: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4: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岁的轩一出生就和丛状神经纤维瘤共存，影响了听力以及外观。经历了5次的手术切除肿瘤，仍旧是要面临复发的风险。好在经过了口服标靶药物的

0: 遗传性疾病，台湾约有7000名的患者好发在儿少时期，近3到5成的病友罹患的是棘手的丛状神经纤维瘤。
1: 这个丛状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类似肿瘤，然后它会压迫我们身体的一些重要器官或是重要的神经，然后造成身体的疼痛或是失能。
0: 台大小儿神经科主任范碧娟说，病友饱受不断长肿瘤反复手术痛苦，但手术效果有限。好在去年健保给付儿少使用口服标靶新药，临床上可以有效将肿瘤直径减少 20%， 疼痛感也明显趋缓。学会示警，这种肿瘤严重可能会压迫气管，导致需要起切，压迫脊椎造成瘫痪，更可能发展成癌症。成人面临健保给付断层，盼政府评估放宽给付条件，让成人病友重拾人身自主权。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记者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台中及南投还有新北及宜兰局部山区及近山区平地有午后阵雨正在发生，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环境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在22到26度左右，白天感受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预计周四周五风面稍微靠近，虽然各地多数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不过桃园以北降雨几率稍增，午后雷阵雨的区域也会扩大，请大家留意到时候的天气转变。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这是来自宝岛歌王叶启田非常经典的一首好歌《成功的条件》。好，当然一定要努力啦哈！4:4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那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103.9茄东路段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64.6大溪路段中外侧车道有轮胎，也有轮胎皮。好，那另外呢，在即时路网图，目前中山高还是在北上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车速是比较慢的。国道3号北上103.9车道上有散落物，这是茄东路段。国道3号在南下的110.7到111.7目前是有施工在进行的。中山高的施工呢，则是在北上的110.4这边，投奔路段有施工，也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了。那如果有其他的路况的话，就麻烦您来通报警管喽，0800-000-123，警管感谢您，好，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好，这是来自林忆莲的歌声，我坐在这里。4:47，好，今天是5月19号啊，那明天5月20号啊，除了520我爱你之外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啊，那就是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啊，这是新竹县市明后天登场。那民众呢，如果收到这个手机哈、啊、这个细胞简讯的时候，请不要慌张哈、啊。好，我们新竹县政府呢，就是结合我们县内13乡镇市公所，还有各公用事业单位，还有关键基础设施，明后两天呢，啊，正式展开我们今年度的城镇韧性演习。好，以前的旧名字叫做全民防卫动员。好，那在21号呢，就会发送新竹县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的灾防告，哈，这个告警细胞的简讯，大家收到的时候不要担心，但是呢要关注一下，好，就是说有一个意识在了哈，时刻来注意这个防灾的讯息，全面提升大家的防患意识。那这一次哈，这个演习就是真的一样了哈，大家也是要非常认真的来对待哈，就是说我们来演习，来看看哎这个成果如何，要找出哎如果说我们新竹县啊这个防救灾体系当中有没有什么弱点。好，弱点就要改善，如果是优点就继续的来提升它，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动员演习来提升我们全民防卫的能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透过这样的实作演练呢，全民防卫的意识也要向下来扎根，同时也带动我们民众自发性的观摩学习自救跟互救的知识，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好，那就是在明天就是开始要演习了，但是会发这个细胞简讯的时候是在5月21号，好，这是星期四，好，早上9:30到9:50会发送灾防告警细胞简讯。那简讯的范围呢是竹北市、新埔镇以及关西镇等区域。

有两则讯息哦，包含了中文、英文，哈，持续会有五分钟左右。那这个简讯纯属演练，好，那区域内呢并不会有危险的情形或是其他异常的状况，好，大家不要担心哈。那它的内容会是写着演练。新竹县今天九点到下午四点进行2026城镇韧性演习，无实际灾情，切勿惊慌。哈，这样的一个简讯内容，好，那就是如内容所示，哈，是没有没有危险，但是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个演习呢还是相当的重要的哈。好，这是520、521我们的一个演习哦。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好，时间4:59咯，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哦。目前在中山高呢，好，一样是在我们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这里的车速是比较慢的。那双向在91公里出口是要排队咯。好，那事实上在北上的竹北到湖口啊，目前车速也是稍微比较缓慢。

一点点。西滨的话，目前在双向的大庄还有双向的美山联络道，现在这里呢，也是像平常一样，车子开始变多了，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好，待会是5点整点对10。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石头，极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 64.6 公里过了大溪，先前掉落在中线和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107.1 公里过了香山，外路间有保利龙掉落。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4公里，在大竹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经典向老歌来自 Laura Bennigan 所带来的 Self Control。 好，5:06，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咯。有新的路况要提醒您，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西行6公里往清水，好，这是神冈到中港系统这边的内侧车道有黑色的长条状掉落物。好，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 107.1 过了香山之后，外侧路间呢有宝丽龙掉落，中山高北上 170.5， 好，这是大雅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 64.8 大溪路段路间有大块的轮胎皮。好，那目前在中山高，好，北上 92.9 哈，现在是有事故发生了。那北上在新竹竹北到湖口持续是车多不好走，也请大家要发挥耐心咯。好，客家好歌来自艾克勒 iColor 所带来的《硬强》。

好，来自艾克勒 iColor 的昂强。好，这昂强哦，就是什么？我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如果失败了，我就继续的做哈，择善固执，然后一定要坚持到底。像是什么呢？好，我们今年度课语能力的中级级中高级认证哈，已经放榜了。这一次呢，认证一共有1881个人报名考试，好，那1439个人到考，924个人通过认证。好，这个通过率呢，超过60%。您觉得这个成绩好不好呢？那其中呢，793人通过中级，131人通过中高级。好，那当然如果有考试，有去认证，然后有通过，应该是很开心吧。好，那这个合格证书呢，6月22号会一起来陆续来寄出。那这一次非常特别哈，那课委会说呢，这一次通过中级认证的考生当中，最年轻的只有10岁。好，10岁好厉害哈！另外还有2位是外籍人士通过了课语中高级认证呢，我觉得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哈。好，那也就是说呢，呈现了我们这个多元族群共同投入课语学习的一个成果。那中高级认证通过的考生当中，最年长的是84岁，也展现了活到老学到老的一个终身学习的精神。那我相信这个84岁的阿公哈，应该本来就会讲客语，可是呢，他愿意来参加这个考试，我觉得这个精神是很值得让人家尊敬的哈。好，那其实客语的传承不受年龄的限制，当然如果你有一个好的老师呢，那是更好了哈。好，那如果说这次没有成功，好，还是可以在6月1号开始继续的来报名做第二次的认证的考试，就是说今年没有通过，但是呢还有一次考试的机会，就是115年度第二次的课语能力的中级及中高级认证，好，是在10月3号登场，6月1号开始报名。好，那我们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做准备，那大家可以来利用一下我们这个课委会的哈克网络学院数位学习的资源，透过手机平板或电脑，这样子呢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学习，好，持续提升自己课语听说读写的能力哦。好，那这次第一次的放榜是5月18号放榜了哈。那如果您没有还不知道成绩的话，可以在客家委员会全球资讯网或者是115年度课语能力认证网站这边来查询成绩。好，那当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申请复查也是可以的哈。好，请打这个免付费的考

0: 好，时间5:18，接下来呢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而且是惊喜的时间哈，就是我们要访问我们115年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的模范警察。好，那现在来到节目现场呢是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就是少年警察队的张玉佳侦查组，侦查组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嗯，好，那其实哈，像我们常常在讲说，警察工作其实是相当的危险。那真的哈，能够得到机关的哈，就是说我们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那您是模范警察，就是代表我们新竹县政府的模范警察。那其实警察工作真的是非常辛苦。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您的工作主要是什么？简答就可以了哈。那还有当初为什么想要当警察呢？
1: 当初想要当警察就只是为了个有稳定的工作吧。那其实当警察以后才觉得其实要会的事情很多，
0: 是，
1: 其实很多事情

0: 民众什么不知道的、不清楚的、有事情就是找警察帮忙，
1: 是，
0: 就是第一个想到就是当找警察，
1: 是。
0: 那所以感觉需要会很多的东西，那
1: 但是你从警已经超过十年了，对吗？
0: 对，
1: 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因为你的工作其实是外勤，还蛮危险的，对不对？
0: 对，可能从派出所现在到刑事单位这样子，从可能派出所比较觉得个人觉得派出所比较危险吧。那比较印象深刻，可能就是在路上一些拦查、然后拦到枪支、毒品什么的，
1: 是
0: 就是比较没有办法预期到的危险。
1: 是，那因为今年您是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的模范警察嘛，那当初听到自己得奖的时候感觉如何呢？
0: 就蛮开心，觉得好像当警察当十年了、好像好像得到一个成就
1: 哦，
0: 一个成就达成的感觉，
1: 原则上应该是很开心吧。
0: 对啊对啊、
1: 哦、对对好，那这个警职生涯中，因为刚才我们知道说你已经有十年的一个警职的生涯，有没有说谁对你的影响比较大，或者是说你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长官或者是学长或者是同事呢？
0: 可能是在派出所的一个就是可能之前带我的学长吧、那他可能就是一开始就是教会我就是当警察这是一个怎样的工作。那在一些刑事案件上面，其实就是那位学长就是手把手这样带我的，就像他凌晨四点下班、然后还会特别陪我把一件案件办到完整。就是教会一些流程啊、然后在现场处理的方式，就是蛮帮助我的，就在从警这个工作上面
1: 是
0: 对教会有蛮多东西的。
1: 好，我从侧边得知哈，你真的看起来非常年轻，但是你是一个爸爸，对不对？
0: 对。
1: 可是因为人家说嘛，这个小朋友成长过程只有一次，可是比如说你的工作有一点点危险，也很有挑战，而且也很辛苦。不知道有没有特别想对家人哈，或者是说另一半，因为另一半已经常常一打一，对不对？
0: 蛮长的。
1: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要对家人或者是另一半讲的？
0: 说就辛苦了。
1: 可不可以更带点感情？
0: 就辛苦了。那个其实就蛮常会被停休，或者是临时预计好的出游的计划就突然不见了。还有时候要跟小朋友。可能小朋友现在才4岁5岁，然后就要骗他说、爸爸接到临时任务要去抓坏人啊然后什么的，不然
1: 四岁其实应该能懂了哈，对不
0: 对,
1: 對, 對, 對, 對，他懂你的工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对了。好，那外勤工作的话有刚才讲到很危险，但是除了危险之外，你个人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案子，或者是说查案的过程，或者说警职生涯十年当中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0: 这次就因为这次是因为就是有一件扫黑的案子，就是刚好一办一件组织案件，所以才能得到这个模范警察的荣誉了。那这个案子我觉得可能比较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刚好因为这一件可能是近期唯一一件可能以组织犯罪，有检察官和法院这边都有判决成判决的。那这个感觉蛮印象蛮深刻的啊。在这个案子里面，蛮多都是少年，因为就是一些家庭的关系，那其实父母也没有管教，那小朋友就是加入帮派就觉得好玩啊，然后威风什么的。那这个收证的过程就是也会蛮冗长的，就是收证的也快一年。
1: 哇，
0: 对，然后才把这件案件整个构造完整的解那个。才完整的呈现这样子吧。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长官哈，就是我们的少年队的队长吴仁智队长，好，他怎么说？你要认真听哦。好，我们来连线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队长吴仁智，那很开心本队玉佳获选本局模范警察。玉佳在去年侦办以中信祖先为首，吸收少年及利用少年犯罪的集团，很快这个犯罪集团成员全数被定罪。这个案件从立案调查

0: 调查到报检察官指挥，受证到执行拘提搜索，到最后移送地检署及法院的过程，也展现了玉佳在刑事侦查的专业。也因为玉佳积极侦办的精神，精准掌握案件的时效，那我相信这不是他的天花板，以后他在破案的表现一定会让我们惊艳。那这次获选模范警察实至名归，那在此恭喜他，也希望他努力打击犯罪时也要注意身体健康。
1: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少年队队长，也就是我们你的长官，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1: 好，那听完这个长官对你的期许，还有对你的就是加油哈，那他也以你为荣啊。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话呢？
3: 就想先谢谢长官的帮忙，因为其实在少年队，大家可能就觉得说，我们只办少年的案件，然后什么，但是我们长官就会觉得说，我们都是刑事人员，那其实不用限制于只办少年的案件。那所有的案件都可以去做尝试，那长官他们也很支持我们在办案件时的一些模式方式，都就是在后勤的部分他们都也给足很大的资源、对，那什么一些收证器材啊都是长官帮我们去争取来的，那对这些收证器材其实对我们刑事人员的一些前置作业、那都还蛮重要的，就谢谢长官的帮忙这样。
1: 好，那另外呢利用最后一点点时间、我想请问你说有没有什么其他想分享的事，或者是我来问一下我们表单上没有的问题好不好，就是对于警职来讲你未来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或者是有什么梦想吗？
3: 未来想做梦想就是这次只有得到机关组目标就是全国
1: 这个宏愿很好，刚才队长讲这个机关的模范警察不是你的天花板，你一定还会有更好的这个成绩。哇，那你这样的回应他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就非常感谢您，因为其实模范警察哈，就是我们用很短的时间来讲，其实没有办法让大家理解你的工作的辛苦。好，那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哈，透过今天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访问，让大家知道6月15号是警察节。好，那我们接下来会有很多的节目呢，都是跟这个模范警察有关，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能够拭而以待哈，来期待我们的新的节目。好，那今天呢，就非常感谢我们115年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模范警察，好，是我们少年警察队。张玉佳侦查组特别播控来为我们这个分享一下和他的得奖心情，还有警职的心路历程。谢谢侦查组，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3: 谢谢，拜拜。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配合检方启动跨区联合打击机制，成功破获位于屏东地区的大型毒品制造工厂，查扣大量第三级毒品、甲基、甲基卡西酮及相关制毒设备，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请听报道。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表示，本案在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下成立专案小组，透过长期情资搜集与科技侦查，历经数月南下跟进与搜证，逐步掌握犯罪集团制毒据点及活动情形。
2: 事已成熟之后，由检察官亲自带队指挥攻坚，成功瓦解在屏东地区大型第三级毒品甲基卡西酮制毒工厂。全案由检察官提起公诉。
1: 警方在现场起获大量卡西酮成品、半成品以及化学实验设备与大批先驱原料，成功在毒品加工完成并流入市面前及时拦阻。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第三警分局呼吁，若民众发现住家周边有房屋长期门窗紧闭、排气设备异常或散发刺鼻化学气味等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持续透过跨区联防与溯源打击方式，全面扫荡制毒贩毒据点。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台中市神冈区今天发生一起自小客肇逃事故，有一人受伤。目击者指出，逃逸的驾驶与车上乘客疑似都是非法移工。丰原警分局已锁定越南籍车主，持续追查厘清。陈怡玲报道。
3: 民众将行车记录器影像上传网路，画面中一辆自小客在 Y 字路口左转时撞上一辆机车，车上驾驶和多名乘客下车后竟不顾骑士伤势四散逃逸，目击民众怒批实在恶劣，因为当时骑士已经失去意识，幸好路人协助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交通分队分队长林文斌说，
4: 先警方初步调查，肇事驾驶自小客车沿申清路左转河路路95巷往河路路一段方向行驶，与骑乘普通重机车沿申清路往中平路方向行驶的女驾驶与该处发生碰撞交通事故，自小客车驾驶未留于现场，随即弃车离去。
3: 原警到场依规定处置，31岁詹姓女骑士经酒测没有酒精反应，只有手脚擦挫伤，并无生命危险。丰原警分局已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查出车主为越南籍，将依法通知到案，以厘清驾驶身份，并依肇事逃逸罪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确切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调查。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新竹县115学年度起全面调增国民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经费，并从116年起增编近 1.2 亿元预算，推动营养午餐五大方案，确保学生营养午餐吃得健康，营养均衡。徐海伦报道。
5: 新竹县政府表示，推动国民中小学免费午餐政策已实施第25年，因应物价上涨及教育投资需求，推出经费力挺、主食升级、蔬食强壮、食安把关、在地连结的营养午餐五大方案。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6: 投资教育照顾孩子是我们的施政核心，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宣布，自115学年度起，我们每个学生每餐加码10元，也就是说我们的一般学校的国中是73元，国小70元，那偏乡学校是国中77元，国小74元，我们会供应我们新竹县在地优质的有机米，由每周2次增加为每周3次。
5: 新竹县政府教育局表示，除了经费

0: 被提升，更透过全县33位专业营养师的规划，从菜单的设计、食农教育的推动，打造让家长放心、学生安心的优质午餐环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警广。

0: 云28度，新竹花莲多云27度，台南高雄晴天28度，宜兰阴天26度，台东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2: 好，5:35新闻气象之后呢，再度回到快乐笔记本的节目现场，我们来听好歌，徐若瑄所带来的《爱笑的眼睛》。

好，爱笑的眼睛来自徐若瑄。下班了哈，应该是心里也会笑出来了哈。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其实刚才的一些路况还有事故呢，都已经排除了哈，所以目前车多不好走，就是单纯的车多下班的车流。好，那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竹北到湖口啊，北上的部分呢车速比较慢一点。那双向在91公里竹北路段呢，车多下不去。台61线双向在新竹大庄以及双向的美山联络道，尤其是南下美山这边呢，车速只有30公里。另外在南下的香山联络道这边啊，也有一点点要排队哈，这里的车速只有50公里哦。好，来自东方神起的歌声，我的小公主。How can I forget all the special memories of you?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来自杨宗宪的好歌《水中烟》。水中烟。好，那目前呢是下班的车潮涌现哈。完全刚才的事故一定都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就是下班的车潮啊。那现在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就这里哈是车速比较慢，50公里左右，那其他路段呢都是相当

顺畅的。那中山高在内坜中坜，好，这边就是中坜转接一转接二这边，当然好，双向都是车多的。好，那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也是哈，就是往东向大园大竹，哇，这个车速30公里哈，有点卡住了。好，请大家要稍微发挥一下耐心哦。好，这上班族呢，哎，压力真的是非常大哈，很多人都戏称哦，这个咖啡哈是上班族的续命水，好，没有咖啡好像这个一天没有办法开始啊，哎。那盘点一下，那你今天喝了多少咖啡或者是含咖啡因的饮料呢？好，如果你是这个青春青春还尚在的朋友就没关系，但是如果说是中年妇女或者说已经快要到中年更年期的话，喝咖啡还有这个高盐的饮食哦，可能会让我们的钙白补了。好，即使你喝了很多的咖啡，吃了很多乳制品，吃了很多小鱼干，但是呢，如果你有喝咖啡，那其实呢会让我们的这个钙质无法保存在身体当中，尤其是中年女性哦，停经前后这个雌激素是骤降，会导致这个骨质流失的速度呢达到一般人的2倍到3倍之多。那如果说没有积极来补充相关的营养素的话，骨质疏松呢往往就会在我们毫无自觉的情况下悄然的发生。好，那雌激素呢，因为我们一直常常讲说，哎呀，女性朋友过了更年期之后啊，这个会常常骨质疏松非常严重，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雌激素具有抑制破骨细胞活性的功能，那一旦停经前后，这个雌激素会大幅的下降，这个破骨细胞就会大量启动，因此就是所谓的骨质流失的速度就会变得比较快哦。那补钙呢，也不是说单纯摄取钙质就可以，还是有其他的营养素要相互的配合，好，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到效果。那钙质呢，每天的建议摄取量是1000到1200毫克，那我们人体单次吸收上限大概是500毫克，所以呢必须要分次的补充，不可一次大量服用。饮食方面呢，乳制品、豆腐、小鱼干、黑芝麻还有绿色花椰菜都是很好的选择。那在维生素 D3 方面呢，雌激素下降之后对这个 D3 的需求也就随之提高了，所以呢这里的补充是1000到2000的 IU 这个单位。那每天呢15到20分钟的温和的日晒，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比如说呢像是吃了这些东西之后，还有像是镁齁，这个东西也是相当重要，因为这个镁呢是协助我们这个D3 维生素 D3 活化跟钙代谢的重要的矿物质齁，一旦缺镁的话，你补充再多的钙效率也会大打折扣。那哪里有镁呢？齁，是深色的叶菜类，还有南瓜子、坚果，还有黑巧克力呢，都含有非常丰富的镁，所以呢不要让钙白补了齁，所以呢还有其他的事情必须要一起做。那如果说你都没有做得很好，然后你还很喜欢喝浓茶或咖啡，那这个呢就会加速钙从我们的尿液当中流失。那如果说饮食是比较太咸一点齁，钠太高齁，高盐饮食的齁，这个钠呢也会把钙一并的带走，就要考考你了哈，你的化学上的怎么样。好，那另外还有久坐不动呢，也会因为我们的骨骼缺乏负重刺激而难以留住钙，所以呢我们要留住钙有好多的事情要做哈。首先吃的部分要小心，还要晒太阳，还要注意一些其他互动的一些矿物质，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健康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学习而来的哈。如果你以前没注意，那现在你知道了，好，努力还不迟哦。好，愿不愿意呢？愿意哈，愿意把健康找回来。来自莫文蔚的歌声《I Do》。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近期有不明人士到府抽血、推销、便利健检、做肝癌筛检，要提醒大家，这些行为是违法的，违规者最高可罚10万元。到府抽血有很大的风险，像是器具消毒不确实、检体保存不当，都可能危害健康。所以提醒大家，第一，健检一定要到合法的医疗院所或检验所；第二，不要听信陌生人或来路不明的单位；第三，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这是来自凯特·马路的歌声 9 million bicycles， 好，九百万辆的脚踏车。六点过五分，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喽。好，目前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这一段路的车速还是比较慢的，目前车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好，那在中立路段呢，这中山高中立内立这边的车速也是相当的缓慢，凭证系统这边也是车多。那另外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呢一样齁，好，东向的大园大竹这边一直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尤其是机场端这边这里的车速呢20公里以下。那回到西滨的话呢，在南下南寮还有双向的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这边的车速还是比较缓慢的。国道三号在南下 75.3 高原和关西服务区之间车道上有散落物，这 75.3 公里这边。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了，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在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你好。星期二的下班时段，目前车潮还是以园区周边的道路为主。光复路段在光复介绍路口、光复科学园路口以及光复大学路口的车流有明显的增加，另外经国桥往慈云路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竹光路398号前、经国路一段310号前以及中华路民生路口，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我想大家一定都知道，我们汽车有 ABC 柱三个结构，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很多驾驶人就会说因为被汽车的 A 柱挡到了，所以没有看到行人或者是机车，才会发生事故。那这个 A 柱虽然可以支撑车辆的结构，但却也是容易让我们开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因子。那 A 柱到底是什么呢？A 柱就是挡风玻璃跟左右前车门之间的柱子，在我们转弯的时候会挡住驾驶人的视线，特别是在左转弯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多都是左侧驾驶，左侧 A 柱对我们的视线的影响就会比右侧的 A 柱大，所以左方车要让右方车先行这个规定，就是因为右方车会受到左侧 A 柱的影响，可能会看不到左方车。为了确保安全，法规才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在车辆左转，在车辆转弯的时候，记得要摆头查看有没有其他的人车，才能减少 A 柱所造成的视野死角，避免事故的发生。那最后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除了汽车驾驶要注意 A 柱的视野死角外，行人过马路走在斑马线上，也要特别注意汽车驾驶有没有看到我们，专心走路不滑手机，才能确保自己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是，好，谢谢叶警员，拜拜。
2: 拜拜。
1: OK， 车子开始变多了哈。那目前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呢，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只有30公里左右。好，湖口出口处北上83.8，出口拥塞，双向91公里，竹北路段哈，这也是车多下不去，要排队。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103.9，茄东路段出口这边也是塞车喽。好，那当然这下班车潮就是这么一回事哈，请大家别忘了，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警广感谢大家。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了。
1: 好，来自 SHE 的歌声，花都开好了。好，6:22，中山高北上44公里林口 B。好，刚才在外侧路间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是排除了。好，那在好好，这些都是已经是排除喽。那如果还在塞车，就是下班的车流哈，就是单纯车多。好，那在中山高目前北上新竹到竹北，好车速不到40，好是比较累的一段路。好，那通过了91公里之后呢，就非常顺畅了。苏慧伦的歌声《Lemon Tree》。

0: 在中山高南下 43.9 公里，一样是林口 B 这边，刚才外侧路肩的事故排除了，不过现在呢内侧车道这边又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啦。好，那气象署预测明天台湾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还有部分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那目前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一个行车瓶颈点，这次蛮多的，车速30公里左右。好，早上塞车的地方呢目前也还是会稍微再塞一下，请大家要发挥耐心了。好，爱的路上我和你，来自李丽芬的歌声。那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咯。好，谢谢大家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1: 迎着微风轻轻地对我说祝你

0: 京广晚间新闻。
1: 赞成未达三分之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不通过。立院同意行政院筹编军购首批发价书特别预算。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5月19号星期二景广晚间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经协商同意行政院依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明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过程并被质询。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2: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让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蓝白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2/3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玉成报道。
3: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不附属财划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4: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3: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5: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3: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3天内跌到1576点，但根据金管会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台股本益比约29.25倍，上市柜公司累计营收19.4兆元，比去年同期成长30%，显示基本面仍然稳健。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台股大盘指数19号下跌716点，收在40175点，跌幅1.75%。与亚洲其他市场同时段相比，只有南韩的跌幅2.56%大于台股，其他上海、香港与新加坡都呈现微幅上涨。日本跌幅0.41%也比台股要小。但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分析，台股基本面仍然稳健。
7: 国内上市贵公司来说，基本面应该还是属于这个稳健的情况哈。目前这个。

0: 本益比是29.25，那现金殖利率是1.84。那如果以获利来说，上市公司的营收是19.4兆元哦，这个也是比去年成长很多，增长幅度是31%哦。
1: 针对近期联发科列为处置股的争议，黄仲豪也说明，金管会正在与政

0: 基隆爆出第三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疾管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汉他游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尤柔纯报道。
1: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2: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邮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1%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游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30%到40%，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1: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疾管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3%到5%，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5分钟后再来清理。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以四海帮陈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新北地检署今天将陈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姓主嫌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达6000多万，随后再以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4: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3: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求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求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异，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对象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及时劝阻，保住100万元。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6: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5: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中市一名73岁男子误信网络交友诈骗，差点为了真爱汇出辛苦积蓄，所幸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并通报第二警分局到场协助，成功拦阻这起假交友真诈财案件。记者陈韵涵。

0: 报道。
1: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经查，73岁林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女子，对方不仅天天嘘寒问暖，还传送多张美女照片博取信任，之后再以需先支付介绍费才能安排见面为由要求汇款。林姓男子信以为真，专程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知警方到场。第二警分局巡官陈秋静说，
2: 警方到场后发现，这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便耐心向林姓男子分析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并提醒真正想认识你的人不会还没见面就先跟你拿钱。林姓男子听完后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汇款念头，也感谢警方与行员及时拦阻，保住辛苦积蓄。
1: 第二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民众对感情的期待，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点数。警方呼吁民众，凡是未见面就提及金钱往来，几乎都是诈骗征兆，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知名电镀加工大厂多名高阶主管及科长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长期侵占并私下变卖产线制程中极为珍贵的贵重金属，从中牟利，但一部分款项超过请求时效，公司上亿元的损失，提告后只拿回13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判决书指出，这间电子公司主要经营电子零组件的电镀加工，制程需要大量采购高纯度的贵重金甲。前金属部杨姓经理和前冲床部李姓经理谋议侵占金甲粉末私下变卖，前电镀科李姓女科长利用熟悉领料流程的机会将部分金甲私藏侵占，另一名前电镀科刘姓科长则短报提炼重量，将差额跟厂商平分获利。高雄地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4: 原告请求被告等人赔偿共计1亿6000万余元，经法官审理后认定原告主张之部分侵权行为证据不足，部分侵权行为则已超过10年请求权时效，因此判决被告等人共应赔偿1347万2661元。
3: 刑事部分，法官认为杨姓被告等人长期利用职务漏洞侵吞高价贵金属，严重损害公司利益，也破坏企业管理秩序，依业务侵占湮灭证据等罪，分别判处4名公司干部3年6月到10月不等刑期，李姓女科长的女儿也因灭证判刑4月，得1颗罚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开设才艺补习班，涉嫌多次偷拍3名女童如厕画面，并猥亵1名国中女生，历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最高法院今天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定验，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5: 今年67岁的犯刑男子103年间没有申请立案，就在新北市永和区开设才艺补习班，并透过脸书以低价招揽学生，不少家长将子女送进学习才艺，但前年有学童家长反映遭到偷拍，警警获报发动搜索，经查扣男子手机，赫然发现偷拍的证据，向法院申押获准。检警查出男子涉嫌偷拍3位国小女学童如厕的画面，并有国中少女指控遭男子猥亵得逞。男子到案只坦诚偷拍并抚摸少女，但否认强制猥亵，甚至辩称少女并没有反对。一审法院痛斥男子未诊私欲偷拍，甚至伸出狼爪，造成少女和学童身心受创，依5个拍摄儿童性影像罪、一次未遂还有强制猥亵，判处9年2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高院加重改判10年有期徒刑，专案发回更审，高院跟一审审逐他改口，全部坦诚犯行，但家属都表明无法原谅，请求重判，仍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43.9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3公里，南下135.1公里到135.2公里过苗栗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1号北上

281.8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掉落长木板，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5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造成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速缓，西向淡南出口匝道大货车自撞事故。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 0.8 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造成后方回堵0.8 公里，台76线东向 9.2 公里埔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6线西向19公里到18公里过埔新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从去年十月到现在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运运毒事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3: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他跟 HH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2: 海巡署自114年10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 23.3 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4: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2: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配合检方启动跨区联合打击机制，成功破获位于屏东地区的大型毒品制造工厂，查扣大量第三级毒品及相关制毒设备，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表示，本案在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下成立专案小组，透过长期情资搜集与科技侦查，历经数月南下跟进与搜证，逐步掌握犯罪集团制毒据点及活动情形。
6: 十一成熟之后，由检察官亲自带队指挥攻坚，成功瓦解在屏东地区大型第三级毒品甲基卡系统制毒工厂。请让由检察官提起公诉。
5: 警方在现场起获大量卡系统成品、半成品以及化学实验设备与大批先驱原料，成功在毒品加工完成并流入市面前及时拦阻。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第三警分局呼吁，若民众发现住家周边有房屋长期门窗紧闭、排气设备异常或散发刺鼻化学气味等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持续透过跨区联防与溯源打击方式，全面扫荡制毒及贩毒据点。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近期各地气温逐渐升高，为防止劳工在户外作业期间发生热中暑、热衰竭等职业灾害，劳动部6月1号起将全同步展开双轨防护机制，将启动户外高温专案检查及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总计3230场次。依据7月新上路的职业安全卫生法，违者可处新台币5万到300万元。

0: 罚锾。高雄市仁武区冷冻食品公司涉嫌长期贩售鱼鳍肉品，案经桥头地检署侦结，起诉负责人谢姓与林姓夫妻及公司，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不予缓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桥头地检署指出，高雄市政府卫生局113年间接获情资，博生冷冻公司涉嫌将鱼鳍肉品重新包装混入未过期肉品，贩售给不知情的饭店、餐厅和小吃业者，流入消费市场。检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侦办，案经侦查终结，对谢姓和林姓负责人夫妻提起公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2: 检察官认为被告谢某、林某两人视大众食品安全于无物所为，对于广大消费者之权益及身体健康危害甚巨，且谢某、林某矢口否认犯行，在检察官执行搜索后，移转名下台湾银行账户内的现金700多万元，规避司法机关的查扣行为，请法院就被告从重量刑有期徒刑8年以上的刑度，且不得给予缓刑。
1: 另外，被告公司则建请法院科处罚金500万元。科案的鱼鳍肉品共计12450公斤，请法院宣告没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行政院将推动0岁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世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计、新聘替代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0到18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越高。无论是扩大弹性育儿假或增加育婴留停的申请诱因，都有助于提升父亲参与照顾的意愿。
4: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所以我们也争取经费跟预算，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它的薪资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
3: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生汉表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计、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病例，北部20多岁男子在泰国与不特定人士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返台后确诊，国际一度认为 EB 变种病毒株有较高传染致死力。不过疾管署表示，经非洲当地监测，没有想象中来的严重。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国内上周新增2例 M 痘病例，分别为北部40多岁还有20多岁的男子，两人都曾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其中北部20多岁的男子4月中是在泰国回来后不到一周，生殖器手脚出现水泡，就医后确诊感染的是 M 痘中的变种病毒 EB 分支。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引发传染的疑虑，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评估，没有想象的严重，病患只需要完成2阶段的自主健康管理，不用住隔离病房。
6: 因为一开始这个 EB 型最主要是发生在非洲，那当地的这个监测的状况并不是监测的话并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当然也是随着这个人数越来越多，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几次的群聚，后来的这一些分析才发现说没有当时想象的这么的严重。
5: 不止 M 痘，民众也要留意百日咳疫情。北部未满1岁的女婴咳嗽、呕吐、尿量少，就医确诊，不排除居家感染。女婴住进新生儿加护病房10天才出院。由于女婴还不到能够打百日咳疫苗的月龄，疾管署建议孕妇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百日咳疫苗，间接保护宝宝。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台南东区一间眼科诊所经传电梯意外，一名66岁苏姓女清洁员工作时货梯突然发生故障，清洁员走避不及遭夹断头部。记者魏金妮报道。
7: 意外发生在中午的

0: 12点21分，消防局119勤务中心接获报案，东区林森路一段的眼科诊所发生严重的电梯意外。消防局不敢大意，立刻指派东门消防分队由小队长率队赶往火速救援。消防人员到现场，发现66岁苏姓女清洁员已经身首异处，明显死亡。辖区第一警分局随后赶抵现场接手调查。东门派出所所长林海平说：“
1: 经本分局派员到现场查处。”发现该营业场所的清洁工在清洁内部环境时，疑似不明原因或梯由一楼升至二楼时，导致清洁工的身首分离。经调阅现场监视器，未发现其他人为因处介入。全案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刑事相验。
0: 全案也同步通报劳检所、市府卫生局、区公所跟电梯公司等相关单位派员到场。至于货梯究竟是因为机件老旧、疏于保养或是操作不当才酿成这起意外，确切的事故原因还有肇事责任，正由劳检单位跟警方深入调查厘清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南投市光明南路一处工地电梯发生故障，造成两名维修人员受困。南投县中心警分局光明派出所获报后，立即联合消防及施工单位协助处理，最终顺利协助两人脱困。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经了解，两名电梯维修测试人员在工地进行室内电梯安装测试时，因设备突发故障受困电梯内。中心警分局副分局长郭汶川说：“
4: 原警到场与受困人员取得联系后，确认其安全无虞，同时联络电梯厂商，尽速派人前来支援。另外也联络消防队，派员协助救护。期间，警方与受困人员及电梯厂商三方通话。”及时处置，并引导受困人员操作电子面板尝试脱困，为系统均显示故障无法排除。其后受困人员想起电梯钥匙置放于四楼操作面板旁电箱内，原警立即前往取得钥匙后打开电梯外门，引导受困人员脱困，最终无人受伤，圆满达成救援任务。
3: 中心警分局呼吁，施工单位进行电梯安装及测试作业时，应确实遵循标准作业程序，落实安全检查与风险控管，并备妥紧急应变措施及相关工具，以防范突发状况发生，确保作业人员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2: 泰国在2024年中宣布，台湾等93个国家旅客免签入境泰国的停留天数从30天延长至60天。但是泰国内阁会议今天正式通过签证修正案，已经决定取消60天免签待遇，且30天免签适用国将减到54国，相关单位正进一步审查适用国家的名单。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4.1公里台北出口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停放，闪灯没有警示。国一南下135.1到135.2公里过苗栗中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二号的西行大南出口，货车自撞占用匝道的外线车道。省道的消息呢，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东澳隧道有故障车，正在进行排除作业。台74线的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台76线的东向18到19公里普兴路段的外线有散落物。东向的9.2公里普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是车多。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说庞时煞，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2: 别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就出现啊。
1: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2: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1: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2: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1: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2: 虾米，野马荣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好啊，输人不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3: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熄、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 B 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3: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6: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呗，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阿燕娜神燕，每礼拜一到拜五，对AM的7点到10点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哦。啊，首先来看一下现在各地的温度吼，台中呢27度，台中28度，高溪27度，台南28度，高雄27度，恒春27度，后浪26度，新竹26度，台北28度哦，温度比咱台中好较悬。啊，嘉南现在26度，宜兰25度，花莲27度，台东现在。

呢，也差不多是27度左右。空气的品质部分哦，今天咱中部大部分拢是普通的等级，中部以南呢是良好等级呢，中部以北大部分都是普通等级。像讲伫个南投遮，全部拢是良好等级，袂歹哦。咱中部大部分的拢是普通等级。现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96到93公里的车速呢，在北上路段大概维持在大概是40公里上下哈，卡班卡不好行哦。啊，另外呢，现在的国道一号哈南下。这个135公里啊，过苗栗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也请您特别留意。在台76线呢，东向18到19公里，埔心路段外侧车道呢是有散落物，也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林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工业一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车多，中兴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兴路车多，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金茂路呢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目前后方车速比较慢。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在四平路之前外侧施工，目前车流 OK 正常的。

这是来自 Control T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远航》。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原本说南下 135.1 公里，大概 35.2 公里，过苗地之后，中间车道的大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可是在国道一号哦，北上的这个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还是比较缓慢一点哦。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还是维持在50公里哦，3公里长呢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就是在台76线东向18到19公里的埔心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状况哦。那至于呢，目前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工业区一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车速也比较慢，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也有施工，那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至于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目前呢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四平路之前外侧施工，后方的车流是正常，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

0: 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低个无聊啦。哎呦，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1: 哇，好美丽的 lady，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0: 哦，是帅哥耶。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1: 哦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0: 我啊是火龙果，哎，你说你叫Balaji？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芭乐。
1: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季非彼季，这是我的 last name， 我姓季，名芭乐 ，My name is 芭乐季。
0: I know。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芭乐季，季先生你好啊。
1: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 我有这个 proud。请你喝杯 coffee 吗？
0: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咯。
1: Thank you，
0: 好吧，走吧。
2: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FM 94.5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哇下安娜神夜，每礼拜一个拜个对 AM 七点到十点不会破所有条就没有哦。啊，今嘛呢，底下国道一号部分哈，都、就是北上路段，原本说新竹路段到竹北之间车速比较慢，现在都已经恢复到60公里，算是还 OK。那另外就是台76线东向18到19公里哦，埔心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的状况，请您小心。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工业区，一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台中市双向的这个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四平路之前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
4: 你知道吗？
1: 你知道不？
5: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6: 一定要知道。
3: 好，彰化分局民族派出所呢，警员呢苏冠宏、谢玉龙，在之前担任这个巡逻勤务的时候呢，就接获银行彰化分行通报，有民众说呢要提领新台币30万元，而且呢这个提问的时候也觉得他的反应怪怪的，很像是遭受到诈骗哦，需要警方到场关怀。那警方呢就到场去了解哦，黄姓民众呢，69岁的黄姓民众表示呢，这个提领限期就是为了购买家具啦。可是经过警方关怀询问，发现这一笔款项呢，实际上是要借给友人，就是借给朋友，而且呢，这位朋友哈、不是普通的朋友。是呢，黄姓这个在网络上结识的一名网友，那对方就介绍投资项目，并且怂恿他投入资金。那黄先生呢，不疑有他呢，就到这个银行呢要提领现金投资。警方说哦，这就是常见的假投资的诈骗方法。诈骗集团通常透过网络建立关系之后，诱使被害人投入资金，并且要求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付出款项，一旦汇出或交付就难以追回。另外呢，

这个警方也向这个黄先生说明相关的诈骗案例跟风险，并且提醒他千万不要轻信网络来源不明的投资讯息哦。那经过这个警方跟行员耐心的劝说，因为这个他一旦相信了之后要花很多的时间才有办法这个劝说哦。那黄先生发现啊，真的受骗了，所以就打消这个提款的念头，就真的是索性银行行员非常机警，你看他要提领30万，一问就觉得怪怪的，然后他马上这个通知警方，所以呢才保住民众的积蓄，避免受骗哦。所以提醒大家，只要看到标榜这什么稳赚不赔啦、高报酬低风险的投资机会呢，就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轻信这个陌生的网友呢，还有未经查证的投资管道。那如果你还有任何的疑问呢，就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哈。对啊，有些人说啊，你的朋友要跟你说借个钱都很难借，怎么这个网络上随便跟你讲一下说这个投资就可以的，您就相信了呢？千万不要随便信啊，这一切都是假啊，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啊。

是来自许寒光所演唱的气象观测，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 154.7 公里哦，接近三义交流道的中外侧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在这个国道一号，也就是北上 154.7 公里三义交流道中外侧车道呢，这边呢有轮胎皮掉落下来，请大家特别留意哦。那另外就是在台76线东向18到19公里普兴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那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工业区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那进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至于呢在经贸路呢往河南路方向哦，这是呢在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目前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四平路之前外侧有施工，目前车流正常。来听韦礼安的这首歌曲，叫做不开心就跳起来。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内政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一到四月已经查获370处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依托

0: 米脂类烟油和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任兰心报道。
1: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起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2.7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起。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2: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不管从源头的打击或者是全力的取缔，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1: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屏溪的高滩地遭非法弃置80吨废旧衣，高市环保局表示，案件已经依法送办，目前正由法院审理当中，后续也将是证据保全的情况，要求行为人清除现场废弃物。黄义豪报道。
3: 环保局表示，这起案件在111年接获民众陈情后查获，潘姓行为人涉嫌将废旧衣违法在运到大树区主寮取水站后方的高滩地弃置，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市府也已经主动移送法办，目前由潮头地方法院审理当中。由于大量的废旧衣长期堆置在河川高滩地，引发地方的民众担忧环境污染的问题。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4: 为加速厂址恢复，已于5月13日函询侨院是否仍需证据保全，续依废清法第71条规定，要求行为人限期清除，以捍卫环境正义。
3: 环保局也呼吁，非法弃置废弃物不但破坏环境，也可能面临刑责与高额的清理费用。民众若发现可疑的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或向环保局公害澄清专线通报。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阿里山神木下婚礼迈入第20周年，今年活动以幸福回家为主题，首度携手阿里山林业文化及文化资产管理处，并结合全新列车森里号打造专属列车，名额共18对，即日起开放报名。杨欣报道。
5: 这次20周年婚礼行程将在10月16号启程，最大亮点为搭乘阿里山林业铁路最新款列车森里号，新人将随着列车穿梭山林，行经奋起湖20000坪车站。婚礼主仪式定在10月17号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举行，同时结合庄严的神木证婚与邹族传统婚礼体验。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说，
6: 我后续如果场域如果可以更方便所有的新人来讲的话，我们做活动之外365天都欢迎来阿里山结婚。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管理处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婚礼产业，所以我们不只是有关心游客，我们关心的部分，我们这些阿里山的业者伙伴可以借由我们这个所谓的婚礼活动，可以带动更多的一个经济赏识。
5: 另外，新人回娘家盛典将在10月18号登场，广邀历年参加婚礼的新人与家人齐聚。阿里山管理处表示，今年进一步强化产业整合，与婚礼产业及品牌合作，打造具备联谊、婚拍与蜜月功能的一站式浪漫产业媒合平台。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

0: 向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1: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2: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

0: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1: 山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0: 代机断掉了。
1: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0: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1: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利好不好？
0: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1: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0: 母亲，
1: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哈，我才三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4: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台中分台，第十台在播的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爷那神燕，不会跑所有台中民友噶 AM 十点。现在国道一号北上154.7公里，接近三义交流道中外侧车道要小心，因为在这边呢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请您特别留意。那目前呢，在这个台76线，就是东向18到19公里埔心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是有散落物。那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这个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四平路之前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那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高位道路内侧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大家南花很落红，都爱车里报警讲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听这是白冰冰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歌声永远陪伴你》。

0: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素玲来告诉我们今天晚上施工的路段。素玲晚安。
2: 好的，大家晚安。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个，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工程，这个施工呢，它的位置是在国一北上头份要到入口，然后是由头份方向进来的这个匝道。那目前呢，匝道是封闭，外侧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所以其实这个匝道的话呢，还是可以通行，但是可能就是在请大家行经工区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那这边这个施工呢，预计是会进行到星期五，也就是5月22号的中午12点钟。那再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哇，施工也是不少。我们先从8点开始的施工跟大家做说明。从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在国道1号北上的151.2到146公里处，也就是过了对不起，接近三义路段。那这边呢，稍后会进行一个外侧2个车道的刨铺工程。另外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159.3到159，过了大甲路段呢，则是会在外侧车道封闭进行一个路面的维护作业。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南向，在135.4到139在西湖路段呢，则是封闭内二2个车道来进行刨铺工程。另外，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则是会在国一南向的218.5到221公里处，接近北斗路段，在外二2个车道进行标线的绘制作业。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225.1到222.8，接近中心系统路段呢，则是在内二2个车道进行刨铺工程。那另外，等一下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会在国三南向的竹南出口封闭施工。那一样邀请大家提前就是做改道，或者是说提前通过这个路段这样子。那晚上10点的部分呢，还有2个，一个呢是在国道1号的南向，在178.5到180.5，过了台中沿线要到南屯路段，稍后呢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国一南向的王田入口，今天呢会封闭由大渡方向进入国道的这个匝道。那其实如果说要请大家绕行，就是由乌日方向进入国道的话，可能会稍微比较远一些，所以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就是如果说等一下来不及在这个封闭前通过的话，可以考虑走台一线，然后接往彰化交流道继续往南行驶。那当然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建议在我们的封闭施工前大概半小时赶快通过的话，这样就比较不会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然后影响到我们后续的行程。那今天的施工也比较多一些，也请大家要多多留意咯。
1: 嗯，那南下那个大林之前的那个施工就已经没有再进行了就对了。
2: 是的是的，今天他们有提前撤出，但是明天的话可能还是会做，所以明天可能大家也要再留意一下。
1: 好，那谢谢素林哦，真的是蛮多施工
2: 的就辛苦大家了。
1: 真的，
2: 因为刚好上一周天气状况好像没有那么好嘛，所以就是趁现在天气好，还没有梅雨季的时候，赶快能做就做，不然又要延后很久这样。
1: 也就是说，8点的施工3个，然后9点的施工也有3个，然后10点的施工2个，就纷纷别的进入到那个施工区段的时候，就要请驾驶朋友小心。
2: 是的，没错。
1: 好，谢谢素玲哦。
2: 好的，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新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谢谢，拜。
1: 好的，台76线原本东向18到19公里，普兴路段外。

测的散落物哦，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就是国道一号哦，南下 135.1 公里过苗栗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驾驶朋友站在这个抛锚车旁边，所以要请你特别小心哦。国道一号南下 135.1 公里过苗栗交流道外侧路间大货车抛锚，驾驶朋友站在旁边。那国道一号北上 154.7 公里哦，就是呢在这个三义交流道之前的中外侧车道，在这里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

这是王世贤收音唱的解题。现在在国道三号接近院里交流道中间车道，小心有轮胎皮掉落下来。那至于国道一号南下 135.1 公里，有过苗栗交流道外侧路间呢，有大货车抛锚，驾驶朋友就站在车子旁边，所以要麻烦您特别小心。那国道一号北上 154.7 公里，三义交流道之前中外侧车道

道这边呢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情形哦。那至于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环中路往崇德路四平路前外侧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那还是麻烦朋友到沙冈，如果您发现路况，请拨警广提供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沙冈哦。炎炎夏日即将来临，劳动部从6月1号开始将启动户外高温专案检查以及热危害的改善追踪查核，总计呢3230场次，依据7月新上路的职业安全卫生法，违者将可处罚50000元到300000元的罚锾。好，事实上呢，这个近期各地气温逐渐升高，为了防止劳工在户外作业的时候发生热中暑、热衰竭等等职业伤害，那劳动部在6月1号开始同步展开双轨的防护机制。所谓双轨的防护机制呢，包含了户外高温专案检查以及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那这个户外高温专案检查呢，是针对营造、道路修缮等高风险作业场所加强劳动检查，预计将执行230场次。如果发现违规，除了要求一周内改善之外，后续将全面实施复查。另外呢，还有这个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这是针对一般户外作业导入改善追踪查核机制，预计执行3000场次。那如果检查机构发现现场防护不足，除了要求限期改善，雇主还必须将改善后的影像上传到指定的网址，由财团法人职业灾害预防以及重建中心协助检查确认防护措施是不是落实。如果没有配合回报改善成效不彰的话，将会列为重点抽查对象。根据统计，去年高温热危害一共开罚了23场次，一共裁罚78万元。那依照7月1号新上路的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规定，如果违反规定，可以处50000元到300万元的罚锾哦。提醒雇主应该要确实的落实这个热危害防护措施。

爱情的努力，这是陈绮信所演唱的歌曲哦。啊，即马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对于每一个摩道呢，拢正常好行啊。但是等一下吼，国道一号呢，伫个这北上路段151.2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之间中外侧跟外侧车道呢，会进行施工。那目前在进行的施工是在这个北上路段110公里头份入口施工，后方还可以通行。那施工会到5月22号的中午12点钟。那目前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154.7公里三义交流道之前的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下来。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135.1公里哦，过苗栗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驾驶朋友呢就站在这个旁边。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呢在苑里交流道路段哦，接近苑里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待会晚上8点钟，国道三号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接近铜锣路段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会施工哦，就是从待会的晚上8点钟开始施工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

0: 是小孩呀。
1: 晚上8点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Lini，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

0: 晚上的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的北上154.7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151.2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的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南下135.1公里，过苗栗交流道的外侧路肩大货车抛锚，驾驶下车。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的中间外线10点开始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苑里交流道路段中线车道轮胎皮，北上的67公里过龙潭的中线有油桶，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35.4到139公里铜锣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5号北上的47.3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的东澳隧道故障车正在进行排除作业，建议改走台九丁线。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台湾有自己的声音，歌戏正港台湾形成的传统戏曲，了解咱的文化，做伙来听
2: 歌上亲。
3: 阿燕啊，你又过来挖宝哦！我最近有进一挂厉害的曲盘呢。
2: 哇，这是日本时代的歌戏曲盘呢，较早歌戏不是拢伫庙埕演呢？
3: 是啊，啊不过吼，城里人看到大家真爱歌戏吼，所以改录成唱片啦。
4: 唱片歌戏，甲上届精彩好戏拢录音落来，随时要听拢无问题。
5: 专家来解说。
6: 大家好，我是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董事长林慕贤。咱下面介绍的是唱片的歌戏，迄生理人总是上届精，因看到歌戏流行的情形呢，所以伫1914年，株式会社日本福音曲商会，因就拍入台湾的市场。因邀请台湾的歌手去日本录制歌戏的唱片《三百英台》，这嘛是第一代歌戏的唱片。啊，你同我加想象，这就是现代版的歌戏有声书。伫个这个过去呢，你若要看歌戏哦，爱等清明生日咯嘿。清明若无生日，你就无歌戏通看。啊，你若要看内台歌戏，你就爱买票，爱开钱啦。啊，迄个时阵当然还佫无电视啦，哦，连电视嘛还佫无。啊，要安怎呢？咱就去买唱片。所以呢，1920年代了后呢，台湾的这个唱片歌戏开始发行。啊，迄个时阵吼，迄唱片，我想啦，资深的听众朋友你一定捌看过，黑色的啦，咱叫做黑胶唱片嘛。啊，因为歌戏呢有真侪基本观众，所以呢，伊都出这个歌戏的这个唱片吼。歌唱片呢，伊的上大特色就是讲，伊只有演唱，但是呢，伊无卡步手咯，卡步手咯就讲伊无身段啦。哦，啊，你歌听到伊的声尔，但是好处呢，你同我一直听，重复听，啊，我听完了后照你听，啊，你听完了后，你看要几点听拢不要紧，所以迄对唱片歌戏的这个好处啦，吼。但是唱片歌戏呢，因为伊歌唱尔，无演出，无表演啦，无卡无手咯，所以呢，这人算讲表演的一半啦，吼。唱片歌戏呢，啊，伊个一个问题，你袂使逐块唱片当唱同款的歌，安尼听众就不爱买嘛。好、哦，阿、啊、要安怎呢？所以每一地唱片呢，伊拢爱新编一个主题曲啦。好、哦，那像即马歌星伊要出唱片，好、哦、要出 CD， 伊总是袂使逐块 CD 拢唱同款的歌。啊，所以讲为着要让听众朋友呢，会当开钱来买唱片，所以呢，伊伫即个每一地唱片内底拢会有所有的主题曲。啊，在主题曲呢，到尾啊，依然都变作是歌戏共同的即个曲调。所以歌戏伊的曲调真简单，只。

开始的是什么七二一调吼，啊，迄落什么十连啊啦，啊江湖调啦，啊到尾啊呢，经过内台歌戏的时代，经过电影歌戏到唱片歌戏，伊拢会创作出真侪新的曲调嘛，吼啊，所以呢，伊的这个曲调就愈来愈丰富。每一个这个啊，杰出的演员呢，伊拢有出唱片，包括杨丽花啦，啊廖庆基啦，何鸿珠啦。啊，因为呢，你已经真出名，啊，你出的唱片呢，嘛一定会拢会真畅销就对。华语唱片呢，会当随时重复收听。你买一块唱片，就会当加华语的名称，请当个领导随时演唱。下面呢，咱就甲介绍吼，当时呢，由这个廖庆基所演出的，啊，廖庆基的老师呢，杜涵所作的叫做《三浦水仙》。三浦水仙这首曲调，伊的由来就是因为三浦水仙这块唱片伊内底主打歌曲叫《三盆水仙》，这个曲调到尾就流传出来，变成是咱国语共同的曲调了。

好，咱今仔日播出的是唱片歌戏。我的年代我毋捌看过唱片的歌戏，尤其是较早迄个年代吼，黑胶，阮兜那敢若无迄曲盘，所以我毋捌听过这曲盘的物件吼。啊，一直甲较大汉的时阵啊，伫电台的时阵捌看过啊，但是我来建工的时阵呢，大概一定开始用 CD 啊，迄当阵已经无曲盘啊。但是呢，阮捌放过曲盘的主持人讲，其实放曲盘无简单呢，所以你若有咧算曲盘的人，应该较了解。好，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呢，都、就是北上路段哈，154.7公里接近三一交流道中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那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51.2公里到146公里，三一到铜锣之间中外侧跟外侧车道是有施工在进行哦，已经进场。那国道一号在这个北上110公里哦，头份入口匝道施工还可以通行哦。那但是就要请大家小心哈、哦，因为这个施工到5月22号。的12点钟才会撤除。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在这个135.1公里过苗栗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这个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中外侧跟外侧车道施工是从晚上10点开始。那国道一号南下218.5公里到22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中外侧跟外侧车道施工从晚间9点开始。那国道一号南下189公里哦，这个是王田匝道入口呢施工哦，请改由大渡方向进入高速公路方向哦。好，那国道三号部分，在这个目前南下的135.4公里到139公里，接近铜锣交流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然后国道三号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了。那晚上9点钟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哦。那国道三号南下225.1公里到222.8公里过中心交流道内侧。中内侧车道也是从晚上9点钟开始施工。好，再补充一下哈，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哦，189公里，王田匝道入口呢是这个施工封闭，就是你从大渡进来是封闭的啦哈。乌日进来的话是没有封闭，但是大渡进来是封闭哈，晚上10点钟开始封闭哦。

这是孙翠凤甲这明华园因录制的这条歌曲叫做《往事归尘埋》。我提醒大家哈，5月23号就是七礼拜六，苗栗县的山边妈祖绕境的活动呢，要来咱万和宫街清林宫家。所以是早起吼，差不多10点的时阵，就对南屯的万和路甲永春东路遮啊，一直甲万和宫啦吼，对7点开始起驾啊，一直绕境吼，就是到这个青龙宫，就是青龙福宫遮。啊，甲下暗的6点半的时阵，再个对青林宫安尼啊，就是在这周边绕境吼，会到逢甲家的福德寺家吼。啊，所以呢，有停车的资讯爱提供给大家，就是万和宫这停车场啊，差不多是有54个停车位。南屯国小地下停车场有195个停车位，那南屯国小万和路侧的这个临时停车场大概有40个位置，五权西路南屯停车场大概60个位置，还有文昌公园停车场大概是有20几个位置，以及城市车旅停车场大概是30多个位置，提供给大家参考。好，那目前呢，在国道1号部分呢，就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哦，北上路段的151.2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中外侧跟外侧车道施工，北上一百

110公里，头份匝道入口施工，那现在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哦。那这个施工要到5月22号的中午12点才会撤除。那国道1号呢，则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呢、哦，178.5公里到180.5公里哦。台中交流道中外侧车道是从晚上10点开始施工，南下的王田匝道由大肚方向进入高速公路匝道，因为施工封闭哦。就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这个施工是从晚上10点开始。那此外，南下218.5公里到22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中外侧跟外侧车道的施工是从晚上9点开始。国道3号目前在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接近铜锣交流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南下呢，在晚上9点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国道3号南下225.1公里到222.8公里，过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是从晚上9点开始。国道3号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外侧车道的施工呢，已经开始进行了哈，已经从8点开始进行施工的状况哈，这个蛮多施工点的哈，尤其到了10点之后，真的蛮多施工点。那现在8点也有好几个施工点，都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呢，注意施工人员，好，您自己的行车安全都非常的重要哦。

田约翰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追逐然后跳舞》。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的 151.2 公里到北上146公里哦，也就是在三义到铜锣之间，中外侧跟外侧车道已经开始施工。那国道一号北上的110公里哦，头份匝道入口施工，那目前还可以通行的状况哦。那一直施工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呢才会撤除哦。国道三号目前在南下 135.4 公里到139公里接近铜锣交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 159.3 公里哦，到北上的159公里大甲交道到外侧施工也开始了。那国道三号提醒您，南下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呢在晚上9点开始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匝道由大渡方向进入王田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要请您改道，这个施工是从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呢，在北上 151.2 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10公里头份匝道入口施工，目前还可以通行，要到5月12点钟才会撤除。那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南下 135.4 公里到139公里的铜锣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 135.4 公里到139公里应该不是铜锣路段哈，应该是在西湖路段了哈，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已经开始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 159.3 公里到159公里的过大甲外侧车道施工目前也在进行，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

0: 京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彰化县第一座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启用，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志勇表示，虽然建制时间晚了一点，但期待彰师大这一站可以成为全国的示范站。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因与彰师文化健康站为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内白沙湖旁，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主委曾志勇表示，这个地方常有老鹰盘旋，就像一座岛屿，环境优美，能让更多长辈愿意走出家门参与学习。
3: 这个站是第一个跟

0: 大专校院合作的一个文化健康站，借着学校这里的老师还有他们的这个行政经验啊团队啊，能够让我们的族人更有尊荣啊，能够更有这个荣耀的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当然是晚了一点了啊，但是对我们的族人有一点抱歉。
1: 曾志勇主委进一步指出，文化健康站推动到现在已经超过20年，全国已经有532站，原民会每年投入超过14亿元经费，就是希望原住民长辈能够获得更好的照顾，有尊严的生活。文化健康站不只是活动的空间，更是照顾陪伴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据点。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医院今天动土，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赖总统表示，苗栗医疗建设三喜临门，健康服务陆续到位，共同朝健康台湾的目标迈进。记者陈怡琳报道。
3: 总统赖清德表示，随着布利苗栗医院重症医疗大楼与放射医疗中心、大庆医院主南分院以及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医院如期到位，象征苗栗医疗三喜临门，达到健康平权的目标。
4: 那我们是有具体的目标了，所以我上任之后，我在总统府成立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那我们已经连续2年哦，健保总额都用高推估来计算，所以今年的健保总额已经超过1兆元，1兆082亿元。那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健康台湾深耕计划，5年489亿，就是要让医学中心、区医院、地区医院、诊所、基层医疗这个单位还有各学术单位都可以提出计划来申请。
3: 赖总统表示，健康台湾国家计划的首要目标是2030年癌症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其次推动精准治疗、再生医疗，并设立100亿癌症新药基金。另外也提出888计划，希望2032年国人平均余命能增加3岁。尽管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南投县水里乡发生了一起行车纠纷，两名砂石车司机因为口角演变成了互殴事件。吉吉警分局获报之后立刻到场处理，因相关违序行为已经影响到公共秩序，后续将依法裁处。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南投县吉吉警分局水里分驻所在5月18号下午2点48分接获勤务指挥中心通报，指称水里乡龙神桥下方砂石车便道发生行车纠纷案件。原警立即赶赴现场，经了解，黄姓与苏姓两名砂石车司机疑似因行车问题发生口角，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双方在现场互殴，造成两人都有流血受伤情形。吉吉警分局水里分驻所所长杨启宏说：“
6: 本所原警当下即通知119前来救护，并将其中一名头部有流血受伤之砂石车司机送医，且双方均未提出伤害告诉，后续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
5: 吉吉警分局呼吁民众行车时如遇纠纷，应保持冷静理性，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发生肢体冲突。若遇争议情形，可立即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到场协助处理，以免违序行为触法。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而在这个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的气温，新竹是26度，后龙25度，台中27度，田中26度，日月潭20度，古坑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韵涵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9: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

0: 咖喱安全向前行。
1: FM 九四点五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第十五台在播的是空中吉言，我是爱男神燕，不会碰啊，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哦。

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151.2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中外侧跟外侧有施工，北上110公里头份入口有施工哦，要到5月22号的中午12点钟。国道三号部分目前这个施工是在这个北上的159.3公里到159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大甲路段外侧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35.4公里到139公里，过西湖服务区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再次提醒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9公里哦，四湖路段的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这叫这是来自 TamCM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汉江别离》。好的，目前呢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就是在南下239公里哦，这是四湖路段。那外侧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国道一号在这个北上路段呢 ,151.2 公里到146公里哦。三义到铜锣之间中外侧跟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110公里。

0: 头份匝道入口施工目前还可以通行，那这个施工一直要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那至于国道3号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159.3公里到159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外侧也有施工哦。那所以在经过这些施工点的时候呢，都麻烦驾驶朋友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
1: Girl, let me prove that my love is real. I'll give all my love to you.

这是来自东方神起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I Believe， 我相信。现在在省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外侧车道，小心有轮胎皮掉落哦。那国道一号北上 151.2 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之间中外侧跟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110公里头份匝道入口有施工，那后方可以通行，这个施工要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才会撤除哦。那国道三号南下 135.4 公里到139公里，这是过西湖服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 159.3 公里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外侧车道的施工呢，是从晚上8点就开始进行咯，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为了打击毒驾，交通部日前跟相关单位开会讨论加重毒驾罚则，包含了累犯最高加罚90,000元，而且会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处罚等等，预计呢最快六月底前呢要提出修法的草案。根据统计，今年一到四月一共查获了4725件的毒驾案哦。为了打击毒驾呢，那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就表示哦，要跨部会研议毒驾同车乘客连坐法，以及强化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如果有吸毒前科或吸毒案例发生的时候，禁止取得驾照或禁绝这个毒驾者上路。那对于毒驾，交通部表示呢，根据现行的法规，可以处机车驾驶人新台币15,000元到90,000元以下的罚锾，那汽车驾驶人30,000到120,000以下的罚锾呢，并且都是当场移至保管汽机车哦，或以及要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那如果负载未满12岁的儿童或因为肇事致人受伤的话呢，要吊扣驾照2到4年哦，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呢，吊销驾照哦，并且不得再考虑。累犯或拒测，同样依照这个规定哦，另外加重处罚。那有关提高毒驾的这个罚则，交通部日前邀集法务部、卫生福利部、内政部、警政署等相关单位研商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要加严毒驾罚则。那严拟呢，包含提高毒驾累犯的罚锾，第二次毒驾就依规定加最高额再加90,000元。那交通部也指出，毒驾将比照酒驾强制抽血规定，明定可以对嫌疑人或驾驶人要求进行尿液采检，并且增订同车乘客的处罚。交通部也表示，也要你比照这个酒驾接受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规定，增订违反毒驾规定要吊销驾驶执照处分，也应该要接受毒驾防治教育或毒品戒瘾治疗之后呢，才可以再重新取得考领驾驶执照。那交通部也表示呢，预计最快六月底之前要提出修法草案。那至于呢，针对这个毒驾提高相关的刑事罚则部分，交通部则指出，已经函请法务部可以再研拟针对毒驾行为不得一颗罚金哦。那提高这个缓起诉、复命、戒瘾治疗比例，那还有假释条件，以及提高命强制的戒瘾治疗比例等等的执行作为。

省道台60线行兵快速道路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这是大隐所演唱《大人的快乐》，我从来没有想过大人跟小孩有。小孩的快乐稍微比较简单一点，就是只要满足眼前的小孩大概就会很快乐，但是大人因为经过小孩很久了，然后社会化很久了，所以那个快乐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简单。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呢，在南下135点啊，南下的这个是在国一哦，应该是北上哈，南下施工还没开始。国道一号北上151.2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中外侧跟外侧施工，北上的110公里，头份入口施工还是可以通行，到5月22号中12点，这是国道一号北上的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的。那国道三号是在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西湖湖区中间跟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159.3公里，到159公里，过大甲外侧也有施工。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南下239公里，这是在四湖路段的外侧车道要小心，因为有轮胎皮掉落下来。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这里车速缓慢。

南下的内力逼入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匝道由大渡方向进入高速公路的地方是施工封闭，10点钟开始。国道1号南下 218.5 到221公里北斗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施工在110公里头份匝道的入口，北上的 151.2 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3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 225.1 到 222.8 中心交流道过后的中间内线施工。国道5号的双向南港石碇乌土蓬山隧道在进行电力公转作业。省道台61线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是施工封闭的。路网图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施工的关系不到40公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4: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近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3: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4: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3: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

0: 光奖的肯定。
1: 高雄市行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行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市五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1: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3: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4: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10万人口高雄市为六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六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试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希望你能懂。
1: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FM 94.5金广治安交通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那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的7点到10点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9点开始有很多施工加入喽。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18.5公里到南下的222公里，就是呢，在接近北斗中内中外侧跟外侧车道呢，施工已经进场了。好，那国道一号北上151.2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中外侧跟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10公里头份入口哈，头份匝道入口施工，那目前还可以通行这个施工要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哦。好，那现在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119公里的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请您改从其他的匝道上来。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哦。那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5.1公里到222.8公里，过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那国道三号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哦，大甲交流道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哈。那来到9点之后呢，这个施工点越来越多，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些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呢，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那当然，如果您发现路况，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工。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我们邀请预报员林定林大哥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是沈燕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台中气象站的温度是 26.2 度，天气状况是晴天，那风力很弱，只有一级而已，能见度30公里以上。那明天的天气依旧是相当的稳定，而且高温炎热。那环境吹的是今天是东南到偏南风，那明天会转成偏南到西南风。那各地因为水汽比较少，所以都是多云到

0: 哦，晴，只有在迎风面的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在大台北、基隆、宜兰以及各地的山区都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上述地区午后活动的朋友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那至于温度方面，各地全台各地的温度大概都在22到26度，这是低温。那白天的话，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大约是29到31度，西半部是31到34度。那中部地区整体的全天温度是23到34度。那所以各地中午前后都是相当闷热，高温炎热。那可能在南部山区近山区的地方可能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都是紫外线偏强，要特别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未来在星期四星期五是随着太平洋高压稍微东退，那封面华南的封面稍微接近一点台湾，所以在午后雷阵雨的几率会稍微增加一些。那不过呢，就是还是属于高，没有下雨的时候都是高温炎热。那在周六一直到下周二都是属于这个就是西南风不过也是相当热，那个下雨的区域是比周四周五要稍微减少一些。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林定宜大哥详细的解说，拜拜。
0: 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的这个151.2公里到146公里，三义道铜锣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10公里头份匝道入口施工还可以通行，一直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218.5公里到22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国道三号的施工点呢，是在这个南下路段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请您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过西湖湖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那此外呢，国道三号南下225.1公里到222.8公里哦，这是中兴路段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施工呢，是也开始进场了哈，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呢特别小心留意。啊，中国你呐发现落后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到三工。

是依林所演唱的歌曲，这条歌曲叫做《唱甲心疼》吼。你看，偌痛苦，安尼唱唱的，唱甲心拢疼。好，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都、就是伫个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151.2公里到146公里的三义到铜锣中外侧跟外侧车道施工，北上110公里头份匝道入口施工还可以通行，但是这个施工要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所以麻烦驾驶朋友要特别小心。那国道一号哦，南下218.5公里到221公里接近北斗中外侧车道呢，这个目前已经开始进行施工，待会晚上10点钟。在国道一号南下189公里王田匝道从大渡方向进入高速公路匝道，因为施工封闭、哦、要请您改道，这个时间是从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另外还有一个施工是南下178.5公里到180公里，就是台中交流道南下路段中外侧跟外侧车道也是晚上10点钟开始进行施工。那国道三号的施工目前南下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心交流道到中心系统之间，那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施工也开始进行了。国道三号北上的159.3公里到北上159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好，蛮多施工点的、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呢经过这些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呢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接下来听的就是来自郑中基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被爱是幸福》。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经过协商，同意行政院依照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明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长朱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3: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行政院长朱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

0: 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年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2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2/3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玉成报道。
2: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服输裁划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3: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2: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4: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2: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经济部今天公布今年第一季制造业产值统计，在 AI 高效能运算与云端基础建设需求带动下，资讯电子产业大幅成长，只有部分传统产业因为市场需求疲弱与竞争压力调节减产，整体制造业产值仍维持强劲动能，第一季达到5兆9510亿元，年增 20.58%， 连续九季正成长。基隆爆出第三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机关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汉他邮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尤纯报道。
5: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机关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6: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邮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1% 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邮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30%到40%，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5: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机关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3%到5%，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5分钟后再来清理。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 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

0: 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房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空中奇缘，
2: 照亮每个夜。
1: FM94.5 金广嘉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 Anna 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甲 AM 的十点哦。阿吉玛的国道一号哦，就是啊，目前呢，伫个南下218.5公里到22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哈，就北斗交流道前后了哈，中外侧跟外侧车道施工。那在国道一号哦，南下晚上10点会加入两个施工，一个是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中外侧跟外侧车道。还有南下189公里王田匝道从大渡方向进入高速公路的匝道呢会施工封闭，你从乌日进到王田是不会封闭的，但是从大渡要进入南下王田匝道入口这个地方呢，因为施工呢会进行封闭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1.2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中外侧跟外侧车道呢持续的在进行施工当中，还有在北上110公里头份入口匝道这里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哦。那这边的这个施工呢后方是可以通行的，要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那国道三号哦，目前呢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请您改由其他的匝道上国道。国道三号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国西务服务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北上路段呢，也就是呢在这个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心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加起来呢快10个施工了哈，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呢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呢都是非常重要的状况哦。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151.2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中外侧跟外侧车道施工，北上110公里，头份匝道入口施工还可以通行。阿姨只要到5月22号中12点才会撤除。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中外侧今天晚上10点开始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89公里，往田匝道往大渡方向进入高速公路，因为施工封闭。然后从乌日方向进到这个往田交流道南下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如果你从大渡方向进来呢，因为施工所以是封闭的。是从晚上10点开始进行。那目前已经在进行的就是国道一号南下218.5公里到22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中外侧跟外侧车道的施工，从晚上9点开始。那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南下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要请您改道哦。国道三号呢，南下135.4公里呢到139公里，过西湖副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心交流道到中心系统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59.3公里到159公里大甲路段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要请您留意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桌球消息。世界排名第293的台南新生代呢，嘉兴组合徐玄嘉跟陈敏欣，今天晚上在2026年的 WTT 拉各斯，就在葡萄牙的支线赛混双决赛，克服局数1-2的落后，决胜局更是在幸运之神的眷顾之下，三度出现擦网擦边球，最终3-2逆转大会头号种子巴西组合，夺下两个人合拍以来首座 WTT 成人组冠军。17岁的徐玄嘉跟16岁的陈敏欣，他们去年曾经联手夺下瑞典、挪威青少年挑战赛U19混双冠军。这次呢是在拉各斯，也是他们首度携手挑战 WTT 成人组的赛事。两个人连闯三关，最终决赛遭遇到世界排名第26的选手，出生之赌不畏虎的徐晨佩呢，面对默契十足的南美组合，首局就打出6-2开局，11-7先持得盘，先持得点。第二局呢，台湾组合克服开局1-4落后，

这个获得领先，但在错失一个局点，以11-13让出。第三局也在5-4领先之下，被对手打出一波7-3的反击，8-11再丢一局。徐承沛在第四局做出调整，徐玄家强力正手拍连发，6-1开局之后，很快11-4扳平战局。决胜局呢，台湾组合在3-2领先的时候，先出现一记幸运擦网球，7-4徐玄家反手回挡也幸运的擦边，最后在9-5徐玄家又是一记擦网球，让对手只能这个实在觉得那安内西。最终呢11-5呢拿下了冠军。徐玄家表示很开心拿下第一座 WTT 成人组的冠军，在局数1-2落后也没有想太多就是一颗一颗慢慢打担任场边指导教练黄胜胜呢表示，徐玄家跟陈敏熙前3板明显具有优势，只要小球控制好问题不大，不过巴西组合双打能力蛮好，两个人在2-3局把对手想得太简单，后面两局的节奏跟路线做出变化，才顺利逆转战局。来看一下羽球消息，超级500等级系列马来西亚大师赛间登场，台湾主力战将呢选择轮休，一共有15组人马从会内赛打起，男双第四种子李泽辉、杨博轩休息一个月再相见。那世界羽球总会的超级500等级马来西亚大师赛，台湾包含男单周天成、混双叶红卫、詹佑珍，以及还在休兵的男双王麒麟、邱相杰都没有参赛。那目前男双世界排名第15的李泽辉跟杨博轩则是台湾第2男双，不过因为他们都各自有伤势的原因从4月24号汤尤杯之后就没有再参赛，包含上个礼拜的泰国羽球公开赛也没有参加。那根据签表，李泽辉、杨博轩首轮要对上马来西亚组合陈伟强跟亚尤博，双方过去交手3次都是由我们拿下胜利。台湾男单有3个人直接从会内赛登场，就是老将王子维领军，他首轮对上中国的翁宏阳，另外李家豪对上冲本优大，而王博威则是要对上印度的曼尼帕利。由于世羽的比赛从上个礼拜泰国公开赛开始，连4个礼拜都在东南亚有赛事，因此各国许多主将呢都选择这个礼拜休兵，备战下个礼拜更高级的750等级的新加坡公开赛，以及6月2号要开打的超级1000系列的印尼公开赛。棒球消息，今天是旅日打者林安可29岁的生日，在这里祝林安可生日快乐。他没有排进西武士对罗德的先发打序，只有在6局下半两人出局1-2垒有人的时候代打，不过遭到3振。但中场呢，西武还是3-2险胜，近10战呢已经拿了9胜继续位居太平洋联盟首位。西武师近期气势惊人5月到现在15战只有吞3败，最近10战更拿下9胜，其中洋炮呢奈文从5月1号伤归之后贡献40%的打击率，7-8全垒打是打线最大亮点。奈文呢今天担任先发4棒1垒手，另外一位洋将呢卡纳里奥呢则是担任先发1棒右外野手。寿星林安可呢只在6局下半在得点圈代打机会呢上场，可惜并没有建功。林安可过去在中职时期就有2023、2024曾经在生日当天出赛，合计9个打数2支安打2打点。今天赛前西武集合喊声的时候也特别祝福他和另外一位寿星佐藤太阳生日快乐，只可惜两位寿星都没有敲出安打。佐藤今天担任先发8棒2垒手，前2个打席没有表现之后，6局下半林安可代打就是他的棒次，也无功而返，累计打击率已经降到了2.05%。女性裁判在今年8月要站上日本夏季甲子园执法，是超过100年来的首见。其中一名女裁判一边担任护理师，一边在各地担任裁判，另外有一名裁判则是借此来延续少女时代的梦想。上日本高中棒球联盟呢，希望招募更多元的人才，提供施展。

华的舞台，并进一步推动棒球，以吸引这个和培养新的裁判呢、哦。那事实上呢，在这个百年历史的这个春季甲子园、夏季甲子园呢，都一样超过百年历史哦。那隶属于崎玉县高野县的佐藤佳奈，目前呢39岁，也参加了这场研习。他热切地说，很想以细腻的态度面对比赛。女性的嗓音跟男性不同，希望大家觉得这个声音很好。佐藤这10年前呢，在职教中学担任棒球顾问，抱着期盼以不同的视角指导孩子出发点，踏上裁判之路。他累积经验之后，去年在 U18 世界杯曾经担任过裁判。他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哦。那上场执法的时候，就会请人看顾孩子。那另外一名参加研习的是33岁的女裁判，叫做岩南香成。在高中时期，她加入过棒球队，当时也向往甲子园，认为男生能上甲子园真好。而她在高中毕业之后当上裁判，延续棒球少女的热情，如今呢一面当护理师，还一面当裁判呢。那所以呢，她在进甲子园执法之前呢，事实上全球顶级的运动赛事都已经相继出现女裁判的身影，像是美国职篮 NBA 早在30年前左右就有女裁判，世足赛在2022年首度也任用了6名女裁判。另外，美国职棒大联盟呢，去年首度也有女性裁判在执法，并且担任主审。好，讲到棒球，美国职棒大联盟呢，洛杉矶道奇队日籍强投山本由伸呢，今天在客场迎战圣地亚哥教士队，投满7局送出8次的三振，只有被敲出3支安打，失掉1分。但是队友打线没有支援，使得他本季无缘第4胜啊。因为教士队这场比赛以1-0完封了道奇队，这关键的一分就是教士队第二棒打者呢安杜哈一局下半从山本由伸的手中敲出的阳春炮。山本这一颗直插球偏高，控球也失准，使得这个安杜哈敲出左外野方向的全垒打，并且呢，就是这一分呢，帮助教士队拿下胜利。另外，美国职篮 NBA 圣安东尼马刺球星温班亚马呢，今天狂抢了41分、24个篮板。帮助球队在2度延长赛以122-115击败了奥克拉荷马雷霆队，拿下了西区冠军首胜。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北上的 151.2 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之间中外侧跟外侧施工，北上110公里头份入口匝道也施工，这个施工要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国道一号呢南下哦，待会10点钟南下 178.5 公里到 180.5 公里，台中交流道中外侧跟外侧车道会施工。还有要特别注意，就国道一号南下189公里王田匝道，从大渡方向进入王田桥到南下，因为施工封闭哦，那请您改道哈，因为这个施工从晚上十点，然后如果你从乌日进来的话是 OK 的，乌日进到王田桥到南下是 OK， 但是从大渡方向要进到南下的王田匝道口，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哦。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 218.5 公里到221公里呢，接近北斗中外侧跟外侧车道目前在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则是南下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请您改道。那国道三号南下的 135.4 公里到139公里西武服务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 225.1 公里到 222.8 公里中心交道到中心系统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北上 159.3 公里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大部分的施工呢都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待会请您继续收听的是尚恩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 我们明天晚间7点到10点空中起源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力路段外侧2线车道，南下的内力 B 入口。

口是施工封闭，南下的下营系统前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安的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外线施工，北上的 72.8 到 71.2 过高原的外侧两线施工，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维护。国道5号的施工，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的 47.3 到 45.8 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是隧道清洗工程。省道台二线西行 9.4 到9公里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单车道隧道清洗工程。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给你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小雨，歌曲是《旧朋友》。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喽，0800000123。国道上呢，看起来今天，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希望一路顺畅到永远了哈。祝福好像到哪个时间点都不太对。好了，国道5号南下8.5公里过10定，外侧没有生命的动物，请你注意喽。在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2000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再来，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沉默绅士，叫《偷偷的爱你》。

9: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今晚上目前施工还是比较多的哦，国一南下内力 B 的入口施工封闭，再来国一北上97.8到94.7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B， 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这是张惠妹，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这是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普通的日子》。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哦。

国道一号南下圆山过后啊，这边的速度稍稍的比较慢一些些，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看起来车挺多的。电视机画面看起来确实是要留意一下。好了，这是 OZ 的歌，跟 Karen City 合作，叫 Ray Up。歌曲过后，我们进新闻，新闻之后再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全台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不过在台东局部地区还有南投局部地区是有下一些短暂阵雨。那明天台湾附近环境吹的是偏南到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基隆、宜兰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上述地区如果要外出活动的朋友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至于温度方面，明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2到26度，白天感受比较偏热。基隆已经 东半部高温是29到31度，西半部高温是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的地方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局部地区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湾连续10年未获邀赴日内瓦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递交抗议信。他也坦言在挺台健走活动中也遭受中方人事监视。记者游柔纯报道。
2: WHA 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日内瓦展开，台湾连续10年没有受邀，但台湾的世卫行动团仍到场边举办4场的专业论坛，更首度在日内瓦举办台湾智慧医疗及健康产业展，向国际展现台湾在公卫医疗领域的成果与贡献。面对中国不断打压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

0: 部长史从良与国内记者视讯连线时坦言，私下受到不少中国压力。
1: 不过呢，私下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比如说呢，我们今年在健走活动的时候，那就会感觉好像周边就比较有一些类似像中国方面派来的人在旁边呢，这个监视我们的行动啊。
0: 史从良提到，医界联盟的台湾之夜活动过往都有友邦友好国家团体出席，但今年的人数明显减少，多少都跟中国施压有关。对于这次台湾仍未受邀参与 WHA， 他表示在 WHA 开幕的前一天已经召开国际记者会表达严正的抗议，并循正式管道递交抗议信给秘书长谭德赛，要求 WHA 应该以观察员的身份纳入台湾。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川习会后，美国与中国打算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此，外交部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情形，稳健深化台美关系，以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根据美国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美国与中国元首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对于美中这项全新共识，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美国政府已多次重申长期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也符合全球共同利益。国务卿卢比欧还特别提到，美国反对任何以胁迫或强制方式改变现状的行为。外交部对此特别表达感谢与欢迎。
4: 外交部持续密切关注美中的互动情形，台湾呢也会持续和美方就是保持一样密切的沟通还有合作，同时呢也希望能够稳健的深化台美关系，确保双方人民的福祉以及权益，来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还有繁荣发展。
3: 此外，对于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议题，萧光伟强调全球卫生治理不能遗漏任何人，外交部将持续借着总和外交、公司部门伙伴关系以及台湾科技实力，深化与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关系，并积极推动国际医卫合作与以医代产模式，坚定守护2300万台湾人民理应享有的国际参与权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自去年十月至今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境运毒案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6: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他跟 HH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5: 海巡署自114年十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23.3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7: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 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5: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在3天内跌掉1576点，但根据金管会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台股本益比约29.25倍，上市柜公司累计营收19.4兆元，比去年同期成长30%，显示基本面仍然稳健。记者吴依妮报道。
8: 台股大盘指数19号下跌716点，收在40175点，跌幅1.75%。与亚洲其他市场同时段相比，只有南韩的跌幅2.56%大于台股，其他上海、香港与新加坡都呈现微幅上涨。日本跌幅0.41%也比台股要小。但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分析，台股基本面仍然稳健。
9: 国内上

公司归公司来说，基本面应该还是属于这个稳健的情况哈。目前这个本益比是29.25，那现金殖利率是1.84。那如果以获利来说，上市公司的营收是19.4兆元哦，这个也是比去年成长很多，增长幅度是31%哈。

0: 国际中度的问题等等啊，落到注意股票的时候，这些条件要不要做一些重新的思考跟这个调整啊？另外就是说，进入到处置股票之后，包括像处置的这个时间啊等等啊，还有方式，也都可以再做一些研究了哈。
1: 黄仲豪表示，截至5月18号为止，台股遭处置的股票共计239档，低于113年同期的304档，但高于去年的199档。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开设才艺补习班，涉嫌多次偷拍三名女童如厕画面，并猥亵一名国中女生，立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最高法院今年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月定谳，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67岁的犯行男子，103年间没有申请立案，就在新北市永和区开设才艺补习班，并透过脸书以低价招揽学生。不少家长将子女送进学习才艺，但前年有学童家长反映遭到偷拍，警警获报发动搜索，经查扣男子手机，赫然发现偷拍的证据，向法院申押获准。检警查出男子涉嫌偷拍三位国小女学童如厕的画面，并有国中少女指控遭男子猥亵得逞。男子到案只坦诚偷拍并抚摸少女，但否认强制猥亵，甚至辩称少女并没有反对。一审法院痛斥男子未诊私欲偷拍，甚至伸出狼爪，造成少女和学童身心受创，以5个拍摄儿童性影像罪、一次未遂还有强制猥亵，判处9年2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高院加重改判10年有期徒刑。专案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审出他改口，全部坦诚犯行，但家属都表明无法原谅，请求重判，仍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异，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对象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局势劝阻，保住10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5: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4: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奕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请留意。

这是来自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苏佩青合作的歌，叫做都没关系。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咯，然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国一在南下圆山到台北速度上比较慢啊，就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路网图上显示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呢不到60公里。这首歌来自薄荷绿工厂还有马念先载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待会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肝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今天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木栅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侧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3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哦。还有国三北上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施工，一路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1号，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1号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6点哦。另外，国一北上97.8到94.7公里，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

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迷先生，
3: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0: 相伴。
1: 潘嘉丽歌曲是《被爱不爱》。11:09，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啊，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驾驶朋友提供说，哎，这个路段车很多呢，很容易急速定点哦，经过一定要小心一下，好吧？接近东湖这里。那接下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要施工啊，这边速度上也是稍微比较慢一点哦。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11:17，我以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那驾驶朋友提供说，这边车很多啦，容易急速定点，就蛮危险的。如果你会经过这里，建议要提早速度稍微放慢一点，好吗？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是公馆青少年，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

这是理想混蛋的歌，我反刍着你留下的寂寞。11:26，国道三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另外，国一北上13-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这边车很多，容易急速定点哦。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Noise。

他是陈彦允，这首歌是《墨绿色》。11:36，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啊，北上汐止端过后，这边路网图上显示速度非常的缓慢呢、啊，看起来大家是封闭啊这个路段。不过这个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大家只能从中间跟内侧车道来移动，麻烦要留意一下哈。这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在汐止端这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宏宇，《It's My Way》。

Lucy 歌曲是电线杆上的鸟。11:44，国道一号北上13-11公里，过东湖外侧2线施工，容易急速定点哦。

这是艾薇的歌，叫做《计算浪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啦，这个也是晚上开车特别需要注意的哦。只是我结巴巴巴巴巴来听严爵，还有郭雪芙《结巴》。

这是严爵跟郭雪芙的歌，叫做《结吧》。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好，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这边在路网图看到国一南下这边40到41公里，这是林口前呢，速度上非常缓慢，不到20公里。那我想这是因为南下39到40公里啊、哦，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这要到6点、哦、封闭的三线车道其实是还蛮多的，经过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再来，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然后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7.8到94.7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好了，等一下呢，整点进入到5月20号了，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我走指南路》跟黄雨涵的合作，叫做《Strawberry》，下回见喽。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5月20号12:01，景广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是有轮胎被掉落的，这边没有排除的讯息进来，经过小心。国三南下，这边是国三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内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注意一下。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隧道的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国道1号的部分呢，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这个路段呢车子比较多哦，有一些急速定点的状况，要小心哦。国一的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

0: 金。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把所有甜蜜出人头地默默地练好自己，告诉你 One LB 的 Super 英雄，多的一面让你在上。
2: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跟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请自己把关啦、啊。觉得有点疲惫啊，一定要先休息好吗？继续要送上的歌是 Ella Langley， 这首歌叫 Low Lights。

这是来自 Usher 还有 Lil Jon 跟 Ludacris 的合作，叫做 Yeah。 12:20，接下来超能力，他是邓紫棋。没有心脏的路况，留意精神咯。

宇宙人歌曲叫做先这样。国道三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轮胎皮着掉落。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吧？
1: 哦，不好这么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加开罚单哦。
1: 哦，冇加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加 Q 龙哦。
1: 冇加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唔加天打雷劈哟、
2: 哦。冇加衰吧，劈了再。我不干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Darling， 我想告诉你，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内侧两线车套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下营系统前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这是孙燕姿开始懂了。

威廉，这首歌叫做因为爱。12点52分，国道3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晚上施工确实比较多，所以你的速度上还是不要太快，然后你的精神也务必要保持，不要把所有的开车的安全都交给你的辅助驾驶，因为他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判断前方的状况，好吗？接下来徐佳莹哼情歌。

许佳莹，这首歌叫做《哼情歌》。好啦，今天就陪伴人到这边了。最后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来自伍家辉，叫做《虽然我愿意》。待会是一点钟，会整完路况之后，秋哥的时间来了，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晚安，我们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空中见，拜拜。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麻烦驾驶朋友留意，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国道1号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4: 那还有一步呢？
7: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8: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0: 员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4: Happy Happy Happy！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20号啊，每年到这一天哈啊，都要玩一下谐音梗520啊，哎呀啊，是一个这个念起来呢轻松又愉快啊，然后又一个很适合告白的日子哈。5月20号星期三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520啊啊，这个我爱你，对不对啊？这个在谐音上面，我爱你，好像呢啊是要把你的爱传递给一个你希望可以接收的对象啊，但是呢啊这个没有接收的对象也没关系，我们多爱自己一点啊啊，尤其夜间工作、夜间开车非常耗体力的一件事情哈啊，多爱自己一点，就是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该专心的时候要认真专心，不要分心滑手机啊。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到现在可能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了，肚子饿呢也要好好的吃顿饭再继续开车咯。那么下半场啊的这个节目呢，从凌晨的1点到4点，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没有人爱你吗？没有关系啊，让警广持续爱你了啊。

Lady Gaga 这首《Bad Romance》啊，一直到现在听呢，这首歌曲发行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啊，永远都觉得好像不退流行呢哈。520是一个浪漫的日子，但是刚开始先送给你《Bad Romance》，哎，算是双押。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赫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去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要麻烦您留意掉落物啊，在国道3号北上的15公里过南港系统呢，小心内侧车道有小动物，似乎是没有呼吸心跳了，会

影响到您行车。然后呢，夜间开车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转弯变换车道确实的正确的打方向灯。

プラスティックの紙貼り付けた。

来自进击小子这首歌曲《利己主义罗曼史》，什么意思呢？我也不懂。啊，时间是凌晨的1:18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好，今天看起来全线国道，哎，好像蛮多的夜间施工哦。首先呢，在国一南下的内地 B 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还要麻烦朋友们从内地 A 的入口匝道上来。那么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往南走一点，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之前，这里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了。北上的97.8到94.7，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B 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哇，这里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哦。国道三号呢，好，看到北上的159.3到159大甲交流道附近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国道五号呢，看到在北上的47.3到45.8罗东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再继续往北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北上的15.2到9.3啊，这个包含彭山隧道部分路段哈，有进行。

行这个闪光黄灯的维修工程，所以这里内侧车道受到影响了。好，这个施工是真的很多哦，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You are so be 大正浪漫。

他们是呼啦呼合唱团，这首歌曲《谁爱谁》，时间是凌晨的1:26，国道3号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原本哈稍早在南下的一样国三南下的46.7过树林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哎，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啊？因为这块轮胎皮呢，嘿，这个我们接获通报掉落，一直到现在好一段时间咯哈。但是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哎，如果它还在这边，就要多加小心了哈。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南港系统，国三南港系统接国五南下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哈，车辆呢可以是行驶直接行驶大客车专用道，来稍麻烦朋友们啊，因为这里在匝道上，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开车。一样是国三南下的木栅隧道，还有北上的福德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Ozone浪漫主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管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警广。想知道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0: 关注他，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们一起为他按个赞。

时间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关心跟天气相关的讯息呢。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3到26度啊，这个凌晨这个时间哈啊还算舒适了哈，还不算非常的闷热。那白天呢？昨天最高温出现在台南市的玉井，有34.3度。

今天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一样是温暖炎热的天气环境呢是偏南风到西南风，所以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恒春半岛因为是迎风面然后容易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么中午过后呢，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要留意哈那 OINT 呢还可能要带着雨伞备用咯，也可能出现短暂阵雨，但大致上应该都还是看得到阳光而且闷热的天气了哈这个温度方面这个各地清晨普遍大概最低温会落在22到26度，可以喘息一下白天就变热咯这个基隆东半部高温都可以达到29、31度，西半部更是会达到31到34度其中呢中央气象署也持续预警哦，在台南部分地区尤其靠山区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发布了高温资讯这个在中午前后呢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甚至是劳动因为会有热伤害，对不对？要多多补充水分啦这个注意防晒，注意室内外通风以及这个适时采取环境降温凉爽。这个天气是非常的热情了哈今天的这个日子呢520同样也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日子，这个谐音梗520呢是从哪里来的哈原来是从 BBQ 来的在这个1998年的时候，歌手范晓萱呢有一首歌曲数字恋爱，把这个520比喻成谐音的我爱你，从此呢这个5月20号好像就变成这个我爱你的代名词了哈。那么后来呢因为有这个 BBQ 只有办法接收数字或者是文字讯息的功能呢所以呢这个在荧幕上面如果用这个数字来暗示一些密码的话，事实上是比较方便的，也就因此呢产生了像是520我爱你，甚至还有更多的这个延伸版的谐音梗，比方说呢5201314就是我爱你一生一世然后呢跟五这个相关的一些谐音词呢还有510原来是我依你这个5649335就是无聊时就想想我另外呢这个53880叫做我想抱抱你54076叫做我是你妻子原来还有更多像是5366我想聊聊526我饿了537我生气这些这个数字也漏漏等你真的需要用的时候背得起来吗？

没关系，都什么年代了，我们不需要自己背起来，需要用的时候问一下 AI 就好了，对不对啊？啊，但是相关的一个数字谐音梗问 AI， 它当然还是可以把它所查到的资讯传达给你。可是呢，在这感情当中，如果真的是遇到问题的话，可能就算你跟 AI 寻求意见，还是非常需要靠自己来解决，对不对啊？这个算说呢，520这一天充满浪漫谐音，好像是一个适合告白，甚至呢可能有这个新人呢选择在这一天去登记结婚啊，这多好，对不对？结婚纪念日永远不会忘记。不过呢有这个卫福部相关的一个临床心理科医师提醒这个爱情的背后可能也会潜藏着控制

欲望还有依附焦虑。在这个临床观察当中，医师发现呢，某些个案在交往的初期可能会显得格外的热情，会重视对方，容易让对方产生被深爱的错觉感哈。但是呢，交往的时间拉长了之后，

窒息感。那么如果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当然就会产生争执咯。争执了之后啊，要怎么样留住对方呢？啊，有这个心理科的临床医师发现啊，往往啊，可能是藉由这个强烈的控制欲啊，比方说呢，可能出现像用怀孕啊，或者扬言结束生命等等为筹码啊，来勉强和对方持续维持关系，甚至是进入婚姻。可是呢，这实质上已经不是爱了，是以恐惧取代爱啊！所以呢，在这个520这一天看起来是浪漫的一天，我们还是要来检视一下自己和身边周遭的关系，情侣也好，甚至呢，事实上这个心理科的医师也提醒啊，这个对于小孩子亲子的关系，事实上也可以检视啊，这个爱情到底是健康爱。这个彼此付出的爱到底是健康的爱还是彼此的负担呢？你可以用三种的心法来察觉一下。如果呢，你内心常常会觉得不安全感啊，没有办法诚实的面对自我，有可能啊，你已经脱离爱的轨道咯。啊，第二个心法呢，你一定要尊重彼此的拒绝权，健康的关系，事实上双方都有说不的权利和自由，对不对？啊，你绝对不要说对方要拒绝的时候，你就提出更激烈的要求，让对方好像你如果出现了脱序的行为是对方的责任，这样子的话反而会不健康，对不对？接着这个婚姻和孩子呢都不是解决冲突的工具啊，绝对不要期待透过一张契约啊，一个孩子等等来这个靠什么样子的媒介来修复充满裂痕的关系。事实上呢，应该先把彼此的矛盾都处理掉啊，这个回到爱的健康状况，才能够在安全的状态下面继续彼此的爱。当然在这个有些情感关系出现比较难解就算这个以上的三个心法你好像都了解了可是呢，在这个当下的关系当中还是会在拉扯不安全感当中没有办法重建的话，寻求外界专业的资源也是重建健康关系很重要的管道。齐勉，我们一起努力啦这个520呢这个看起来是非常浪漫，然后非常充满爱开心的日子，但是生活也不要过得有压力哟。1:43，来自蔡依林这首歌曲《爱的罗曼史》。

来自宋博伟《爱的迪斯可》，1:50，国一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西行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都是有工程占据啊，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啊，也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双向哈、啊，经过灯辉大道路段哦、啊，都会受到车道调拨影响，麻烦您经过时多加留意了。他是怪奇比利 Lunch。

它是来自 Red Velvet 的 Irene 带来这首 Biggest Fan。好了，来到1:57，稍待会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王心凌《彩虹的微笑》，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一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到了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之前呢，则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北上的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来到中部区域国道1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国道5号北上的47.3到45.8罗东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15.2到9.3包含有部分的蓬山隧道路段这里有相关的一个维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行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路段封闭施工，回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通行。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这里有单线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预计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衫？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

0: 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对他说 hello hello hello
9: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0: 倪先生，
9: 你现在收听的是
10: 警察广播电台。
8: hello hello hello，
11: 没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07。啊，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南港系统交流到接南下哈，这个国三南港系统交流到南下接国五南下的匝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啊，这个车辆呢可以直接行走大客车专用道。那当然啊，这个彼此互相礼让，小心行驶哦。国三接国五这里有施工，哎，反过来呢，国五接国三啊，也要小心有工程哦。国道五号接国三北上往汐止方向的匝道，这里采半半施工。除此之外呢，啊，在夜间台北市有一些工程，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从西洲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这里全线封闭施工了啊！啊，往一样是水快往南哦，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还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接着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外侧车道，还有环河北路一段内侧车道，还有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的匝道，这里都是有封闭办理相关工程。哎呀，麻烦朋友们啊，有些是部分道路封闭，有些匝道封闭啊，可能要请您提前避开，好，或者是互相礼让，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昭林，无聊人心。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2: 文艺

时间凌晨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进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刚刚片头之前呢，来自昭林，带有 EDM 风格，然后呢，听起来非常懒散惬意的无聊零星呢、哦，是不是跟如果你觉得无聊的时候感受到的心境很像呢？就是很慵懒。一切的速度都慢慢的然后也不高昂，很低沉这样子的一个什么都不想做的状态。你会常在生活感到无聊吗？事实上应该不分性别、年龄、族群、阶级等等的哈，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感受到无聊过吧。比方说你可能看一部电影，看着看着觉得等一下都能猜到这个电影的剧情结尾了，实在是很老套，真是无聊，对不对？或者是呢你可能今天上一门课，哎呀，大家虽然说上得津津有味，但是对你来讲太难了，跟不上进度，好多细节听不懂，久了之后就好想要逃离，所以就会觉得很无聊，对不对？要不就是可能一整个下午没事做，待在家里，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只好一直滑手机，滑着滑着，虽然说有几则看到的短影音好像蛮有趣的，会心一笑，但是大部分时间就杀时间过去了，然后就真的觉得实在很无聊，现在到底该做什么，可是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感到无聊的情境真是百百种，对不对？而且情境很复杂。如果我们要分享每个人无聊的经验感受，真是永远聊不完，甚至可能还越聊会觉得越无聊，对不对？不过呢，好消息是当然不是只有现代人才觉得生活很无聊，我们古代也会哈。有这个奕勋看到一本书，书上记载了古罗马的哲学家叫做塞内卡，这个他大概是最早

记录下啊，或者是最早描写无聊的人，他写无聊是什么感受呢？他写说，这样子的日子过多久了呢？不知道。当然了，我每天都会困，会睡觉，会吃，会渴，会冷，会热。但是这样子的日子是不是没有尽头，只剩下这些感受而已哈？一切呢，都只是周而复始的轮回，日夜交替，四季更迭，过去的还会再次到来。我没有做什么新的事情，也没有看见什么新的事物。有的时候这样子的感觉让我觉得恶心，但在很多人眼中，这样子的生活并不痛苦，却很空虚。他描写的蛮精准的，对不对？好，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家塞内卡写说，无聊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又发生了，然后呢每天都有一样的感官，但是好像一样都无法解决问题，他真是无聊透顶了啊。这当然不是让个人觉得无聊透顶，而是他发现了哈，这个生活的某一种状态让他觉得，一是一种负面的感受，二他觉得毫无意义可言，生活真是空虚啊。这个统称下来呢，我们现在说这样子的生活很无聊，但是无聊感到底怎么形成啊？如果真的很无聊，我们到底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排解无聊？当然，我想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古罗马的哲学家塞内卡，他应该是有找到一些方法突破无聊了，不然他应该也不会成为哲学家，我的猜测。只不过呢逸勋刚刚不说了吗我在书上看到很有趣这个最早把无聊记录下来的这个文豪塞内卡呢，他写下了对无聊的感受，这本书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逸勋今天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想要跟你揭露其中的一些段落来跟你分享的。这本书是由两位加拿大的心理学家，第一位是詹姆斯·丹克特第二位是约翰·伊斯特伍德两位都是心理学家，在2022年这个翻成中文版的是2022年的时候所写的一本书，叫做《无聊心理学》这本书是挺有趣的哈这个首先作者之一的詹姆斯丹特克这个丹克特哈，在大学的时候读的是临床的神经心理学，他发现自己的兄长哈，在发生车祸导致脑损伤之后呢，变得更容易对生活感到无聊，所以激发了这个詹姆斯丹克特对于无聊的研究。后来呢，他就创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实验室，专门研究无聊和心智模型，而且呢，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有重大的突破，因此间接催生了这本书《无聊心理学》的诞生。事实上，我想看书这件事情对很多人而言，可能就觉得很无聊了，对不对？那没关系，听首歌曲之后，让我揭露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片段来跟你分享吧。既然今天要在节目上讲到无聊，那就来跟你分享一些跟无聊、描写无聊的歌曲。它是池田香织《百般无赖的雨》。

没有百般无聊，百般无赖的雨啊，因为这个歌名呢，刚刚把就我西瓜小瓜吐扯哈，百无聊赖的雨啊，这个雨可是下得很无聊啦。时间是凌晨的2:12啊，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哈，首先先更新一下啊，虽然说没有更新路况了哈，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还有南下的218到221，北斗交流道附近，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59.3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跟你分享无聊心理学，告诉我们说感受到无聊哦啊，这个事实上呢，显示你在做一件事情，哎，这个每个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每个人都感受到无聊，很大程度上啊，跟你的内心感受有关。那到底内心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或是什么原因会引起我们觉得无聊呢？这个书本呢，举了五大方向。首先，第一个，你当下做这件事情的情绪有关啊。第二个，你的生理状态，你对环境的察觉和反应能力有关。第三呢，对你的认知能力有关，也就是你对周遭事物的专注力、思考力有关啊。专注力不够，或是思考力不足，或是过有点这个宕机了哈，这有可能让你对你在做的那件事情感受到无聊。接着动机，你投入某件事情的动力有关。接着第五个，意志力或是控制力啊，建立或执行计划的能力有关。不过呢，感到无聊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啊？我们如果说啊，这部电影好无聊哦，你这个人好无聊哦啊，或者是在做的这件事情好无聊哦，通常来讲好像是负面的感受，对吧？书中提到哦，事实上呢，就跟身体会感受到刺痛感一样，感到疼痛是一种身体释放自我调节的讯号。有的研究显示呢，无聊的感觉可能会驱使我们对生活进行改变。首先呢，他告诉我们啊，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已经不再喜

吸引人了，提醒我们要找寻新的目标，甚至可能会提醒我们，哎，你可能应该注意到这件事情以外有不同的更好的目标值得奋斗哦。有这个路易斯安那大学哲学教授叫做安德烈斯埃尔皮杜尔呢，就把无聊的信号形容为推动力，就好像疼痛促使我们要保护自己一样，无聊呢会促使我们寻找更具有挑战性或是更具有吸引人的新目标投入其中。不过事实上呢，感受到无聊这件事情也真的有可能是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在这书中提到有研究调查了青少年的无聊程度和药物滥用的状况，证实了无聊状态早在吸毒或是吸烟甚至是饮酒之前可能就发生了。当然我们不一定很能斩钉截铁的直接说，常常感到无聊的人如果没有积极突破这样子无聊感，日后都可能导致会有酗酒、烟瘾甚至毒瘾的不健康行为。但可以说呢，如果倒过来讲，如果一个人已经已变成了有酗酒的状态、有烟瘾或者是毒瘾的状况呢，爬梳过去的生活历史，可能无聊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占据他的生活好一大部分哦。这样子重要的负面影响，书本呢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注解，就是说当我们无法对无聊做出适当的反应，真的很有可能透过酒精烟瘾或是毒品来填补这个精神空缺，最后就是利用这个麻痹的感觉来弥补无聊的负面感受。也许我们不会这么激烈，觉得感受到无聊的当下内心非常的不舒服，但不会酗酒，不会当老烟枪也不一定会用毒，因为事实上可能有些行为是犯法的，对不对但是对于一般人而言还真的很有可能造成其他的问题。书中呢提到另外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和受试者玩了一个无趣的无聊的拼图游戏，玩完之后就问这个受试者说你想吃什么呢，结果发现受试者如果真的在游戏当中感到无聊，很高的几率会选择高热量的食物。也就因此呢，研究人员发现一个人越无聊，吃进去的脂肪、碳水化合物甚至是蛋白质还有总热量就会变得比较多，所以容易感到无聊特质的人和更高的食物摄入量事实上是有点关系的。无聊容易把我们推向不健康饮食的选择甚至有可能会忽视身体告诉你的某些感受，你明明已经吃饱了，不需要更多食物了，但是你却持续的进食听到这里，如果你零食就在嘴边的话，赶快检视一下，现在是不是感受到无聊了呢？赶快来听首歌曲，转移无聊的感觉。不过这首歌就是来自蔡健雅的《好无聊》啊。

来自蔡健雅这首歌，这首歌曲一直在喊着好无聊。其实呢，我一面听歌一面觉得哈，慢慢的进入社会有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一件事情，好无聊的时候反而想要工作。像我呢是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会上节目了哈，然后呢这个当然自己还有其他工作啊，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工作呢我都会把它放在一到五周间来解决，那六日呢相对就有休息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反而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或是做什么事情都觉得缺乏兴趣，真的就觉得好无聊哦。然后呢这个没有做点什么事情，然后就发现礼拜一了又要开始工作了，觉得好烦哦，这个周末好像没有休息到，然后呢又要开始工作，带着并不是准备好的心情，然后开启了一周的工作。可是呢很妙的是，可能开始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之后又觉得好像因为生活有点事情做，而且在做的这件事情呢反正已经做了好一段时间了啊，像我主持广播节目也已经六七年的时间了啊。所以呢到后来会觉得工作很累可是并不无聊，这两个情绪这个怎么会这么的互斥，但是又在生活上面过起来又觉得很合理呢？你会经常感受到无聊吗？在这无聊心理学当中这两位共同作者詹姆斯·丹克特还有约翰·伊斯特伍德，他写说经常感受到无聊的人事实上有一些共同特点，那就是没有找到一个能为自己生活带来意义的大型计划，缺乏意义可能会引起无聊。这个意义呢会告诉我们你该做什么事情，哪些事情很重要，生活没有意义可能会失去方向。所以这书本后半段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来寻找意义，或是自己对生活创造意义。所以我刚刚说有的时候周末反而没事就会觉得很无聊，那感觉就是周末的时候要为自己的在做的事情创造一点意义出来。但是该怎么寻找或是创造意义呢？这书本

里面举了一个人的例子啊，碰巧这个人哦，今年一月才刚来到台湾做过一件举世创举啊，他徒手攀登101啊，没错哈，他讲到攀登家艾利克斯霍诺德的例子。不过因为这本书写的时候因为这个霍诺德是今年一月就才来台湾，这书本写的时候是2021-2022的事哈，当时呢这个艾利克斯霍诺德他可能有计划要来攀登101，但还没有实现了啊。所以呢书本他是写这个霍诺德徒手攀登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酋长岩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难的魔鬼等级的攀登啊，而且呢霍诺德是挑战徒手攀登。书本讲到呢霍诺德他要徒手攀登酋长岩这样子的一个创举呢，外人看起来会觉得他们是在玩命，但事实上站在他本人的角度，他不但不是在玩命，他只是想要挑战成功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件事情格外困难，因此他必须投入高度的训练，然后呢高度的专心，然后才能够达到他自己所设立的成就。没错啊，事实上呢突破无聊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让自己找到一个让自己高度专心深度投入心无旁骛的计划或事件啊。当然我们可能不建议你哈，这个做一件像霍诺德一样徒手攀登接近90度的岩石或高楼啊，呵呵，太难了。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当你感受到无聊的时候，哎，我们事实上做任何事情都无法专注，对吧？当你专注投入某件事情的时候，相反的就不会感受到无聊了。书本解释呢，当我们体会到这些感受的时候，我们的心智被运用了，我们想要继续做正在做的事情，甚至不想中断哦，满意投入正在参与的这个世界。书本就把这个状态称作心流，内心的心，流动的流。那书本解释呢，达到心流的状态哈啊，有研究者同者可能会有以下的特征啊，就是你在做的这件事情呢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啊，就刚刚好是符合你的条件啊，而且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你对于它有一种高度的控制感，而且呢做完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回馈啊，甚至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高度集中，你会觉得时间扭曲，其实你已经做了好久一段时间了，但是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对不对啊？因为你感受到很无聊的时候，事实上一分钟都觉得漫长，可是你当做一件事情你感受到不无聊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一小时就像几分钟一样过得津津有味。而且呢我们在做这件你觉得不无聊的事情的时候，你的意识是和你在做的这件事情紧紧相连，你可能这个会忽略到自己的存在，忘我的境界就对了。然后呢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你所期待的不一定是这个比方说像霍诺德攀登酋长岩，他为的是大家给他的掌声吗？其实不一定哦，他所求的也许是他想要站上这个酋长岩顶端自我实现的感受。你有没有给他掌声？说实在话，当他站在酋长岩顶端的时候可能不重要了。可是呢这个以霍诺德的例子而言，他讲到霍诺德想要挑战攀岩，那攀岩的难度就必须要能够这个挑战他的攀岩技术的极限。我们做一件事情也是，太简单或太难都会为你感受到无聊。也就因此这个像霍诺德他在攀岩的过程都必须经过完备的计划，每个动作都必须要严格的排练在预料之中，这动作都要恰到好处，有些动作呢甚至连想都不需要想，就必须要是直觉能够达到这个身体和岩石这个紧密结合在一起互动这个完全控制感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书本下了一句话，他写说要达到心流的状态是必须要可遇

测的，才能够让成功就在指尖当中。它必须是一个可及的目标，否则技术和挑战那种难以捉摸的适配度就会消失。

流状态的人可能都找到了对他们来说活动本身就是奖励的事情啊、像这样子的活动纯粹就只是完全想要沉醉其中，然后、享受最佳挑战所带来的愉悦和回报。这书本事实上还举了好多的例子，可能啊，告诉你就是说不同年纪的人会因为什么事情感受到无聊，甚至呢啊，无聊还有一些什么极致的状态，极致的无聊到底长怎样，或者是现代人啊，手机用太多啊，是不是更容易感受到无聊的这个状态呢？挺有趣的啊，以及啊，事实上这个要突破无聊，难道就只能这个感受到像是霍诺德这种啊、你必须要高度集中完成一个很好像是人生目标的这种挑战才叫做不无聊吗？事实上这书本最后有讲到悠闲可能也是无聊的反面，或者是兴奋感刺激感也可能是无聊的反面。但是总而言之，我想最后得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很想要努力突破无聊的感受，因为它的确是不好的感受，对吧？那么读完书我们就要自己来找答案咯。希望你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充实不无聊啦。但是还是要送给你一首好像在描写无聊的歌，它是江蕙仪的歌曲《无聊的休困日》。哎，跟我刚刚分享的每到休息日的时候我都觉得无聊这样子的心态好像异曲同工之妙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吼，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吼，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要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0: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4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开车不要觉得无开车，说真话，这件事情本身啊，尤其这个长途在夜间开车还真的是蛮无聊的，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就把警广开大声一点吧，啊，还是要注意道路状况了哈，啊，才能够避免危险咯啊，都是夜间的工程，提醒您留意，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单线车道哈，有这个隧道的清洗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茄子蛋，鸡条瓜，我做个爱你一摆。

稍早听到茄子蛋割爱丽几拜，接着是美秀集团挡一根啊，道路状况并没有完全都很无聊啊，哎，有一些小状况产生。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150.6 公里，小心这里说过三义路段外侧车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事故产生。好，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要结束了哈，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史密斯飞船 Aerosmith 这首歌曲 Promis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1: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0.6公里过三义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产生，那目前呢看起来应该没有受到这个太多的影响，还是可以通过，但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互相礼让，减速慢行，小心通过。一样在国一北上的314.5公里过台南系统中央分隔岛有遮光板倾斜的状况影响内侧车道的通行，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还有在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交流道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51.2到146，三义到铜锣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159.3到159过大甲交流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国五在北上的47.3到45.8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15.2到9.3包含彭山隧道部分路段有相关的维修工程是占据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2线西向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这里封闭这个全线车道在施工，但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要麻烦东西双向经过灯辉大道路段留意车道调拨。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5: 手牵手吗？

0: 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1: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0: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2: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3: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0: 我的心肝宝贝。
1: 许富凯这条歌《我的心肝宝贝》啊，这个打开今年金曲奖的入围名单，他没有入围今年的歌王，是因为他的专辑今年才发行，所以呢，我在猜应该是预约啊，明年的金曲台语歌王。时间来到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地区，花莲、台东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卡波港宽，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啊。稍早呢，在三点之前呢，有事故是在国一南下的150.6公里过三义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4.5公里过台南系统呢啊，中央分隔岛遮光板有倾斜状况，说会影响内侧车道，可能行车的安全、行车的视线加减都会有点影响，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尽量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才不会出意外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许富凯《我的心肝宝贝》，现在是凤飞飞《心肝宝贝》。

罗大佑啊，有这个恋曲1980到1990啊，甚至他还有恋曲2000啊，2000后面甚至还有续作啊，有一点好像这个总结一个时代的感想。你比较喜欢他的其中哪一首呢？刚刚听到的是1990，时间是凌晨的3:23啊，目前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稍早的事故哈、啊、还是持续在国一呢南下的150.6公里国三E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那看起来哈、啊、目前对于这个现场车流的状况影响看起来哈、啊、在1968路网图当中应该是不大啊，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哈、啊，因为它直接占据了外侧两线车道。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夜间还有部分的施工，在南下的23到24公里圆山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再往南一点，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的路段哦，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直接施工了哦，还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都带你一起回味一些经典歌王的作品啦。刚刚罗大佑的1990，现在要送给你周华健跟李宗盛，差点讲成李圣杰，最近比较烦呐、啊。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恐龙
1: 啊！啊，没这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哟、
2: 哦！没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

0: 望。
1: 哇，这么厉害呀！
2: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1: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的3:32，好消息哈！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0.6公里哦，三义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国一北上的314.5公里啊，说过台南系统呢，中央分隔岛有这个遮光板倾斜状况哈，也接获排除啊，这里各车道都可以恢复顺畅通行。但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哦，啊，这个才可以随时留意到前面有故障车啊，前面有路树倾倒状况啊，你才能够及时做反应。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398巷啊，这里说有火警传出来。啊，不确定是民宅呢还是怎么样哈，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的救治当中啊，但提醒朋友们哈，提醒这个在新庄化成路398巷附近啊，首先居民哈，你要把门窗紧闭啊，才不会吸到浓烟啊，如果有浓烟的话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啊，也请附近的车辆朋友呢避开这个化成路附周边398巷啊，这个周边的路段遇到救灾车辆也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今天5月20号啊，最后呢啊，在节目最后半个小时来播一些跟爱你相关的歌曲。首先就是陈芳语的爱你。

Kimberly 陈芳语这首《爱你》啊，一首经典的歌呢，就要一唱再唱啊。所以这首歌曲事实上经过陈芳语 Kimberly 的翻唱，我记得有至少三个版本啊。刚刚这个版本呢，最后这个尾音九拐十八弯，大概也只有他唱得出来，太好听了，很销魂啊。时间是凌晨的3:37啊，这个时间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哦，大概是22到25度，应该还算舒适啊。不过呢，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全台各地因为受到南风、西南风风向影响，大多多云到晴，西半部高温上看34度，台南近山区呢甚至发布了36度以上，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啊，当然了，还是要留意午后可能有部分地区会变天，像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午后就可能会出现局部雷阵雨啊。今天甚至还好，气象署甚至还提醒呢啊，这个礼拜哦，虽然说大体上都是太平洋高压偏强，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但礼拜四、礼拜五呢，水汽会相对较多啊，因为这个北方有一道锋面在台湾北部的海面徘徊，因此明后两天呢，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各地山区可能随时要携带雨具备用啊，尤其到了中午过后，这个热对流发展会比较强烈。你说这个是梅雨季节，还不是哈？那梅雨到底什么时候来呢？根据这个比较中期的预报，下一个礼拜三可能会有一道新的锋面，可能就是典型梅雨锋面会影响台湾啊。当然了啊，这个因为距离下一个礼拜三还有一个礼拜时间，天气预报相对还会有一些弹性的空间，但还是要持续呼吁朋友们，梅雨季还没过，别因为这几天呢天气状况比较稳定哈，可能东半部、东南部有点雨势啊，但是呢相对比较强烈的梅雨啊，随时防汛工作还是要做好咯。刚刚是 Kimberly 陈芳语的《爱你》，之后今天520有很多的我爱你的歌曲，首先是萧贺硕的《我爱你》。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1: 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48。目前夜间道路施工仍然持续。在国道3号部分呢，北上的159.3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五呢，在北上的15.2到9.3，中间有包含蓬山隧道有相关的一个维修工程，占据内侧车道。王杰这首歌曲《我爱你》。

有关我爱你的歌曲真的是非常多了哈，毕竟爱值得被歌颂，对吧？我们刚刚一连串听下来呢，从陈芳宇、萧贺硕、SHE、王杰，一直到现在听到阿林，歌名通通都叫我爱你。啊，这个抒情歌在这个520要表达爱意、要告白，随这个自己取用了哈。3:57，稍早呢，在新北市新庄区，这个化成路398巷，因为有火警啊，目前呢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的路段，啊，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遇到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要来到4点整了，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既然今天是520，那就要度过一个充满爱的一天咯。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给你来自薛凯琪这首歌，就是520啊，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然后呢对任何事情充满爱充满感激。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不管你在哪里，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希望你都能好好的。别忘了还有景广在你身旁守候，让我们带着希望好好过每一天吧。大家好，我是谢梦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398巷有火警产生了，目前是管制化成路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双向的路段，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以及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都封闭，再往南走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有3线车道。中部区域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路段，还有在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施工，北上的151.2到146三义到铜锣，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在南下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北上的159.3到159大甲交流道路段封闭外侧一线车道。省道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路段，这里全线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通行，东西双向都要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但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哦，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在温度方面哈，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有19.4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

哦，李玖哲的歌声不只是梦，不只是场梦。4:11，尽管我是雅玲，新北新庄这边哈，因为化成路398巷有火警，所以现在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哦，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持续管制，要注意避开哈。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好，4:16了。目前在新庄这边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呢，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有火警，现在持续处理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嘛是真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那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白冰冰。所演唱的歌曲为自己美丽，这是新歌。那今年那个金曲奖入围名单一公布，哎呀，最大亮点，冰冰姐入围了那个金曲奖。好，那重点是她这个新的专辑，词曲都是于龙花老师所包办的。哎呀，感觉这个组合真的是太厉害。于龙华老师最出名的那首歌

乌鲁啊，1983年，那个他说，其实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音乐的科班教育，可是他可以自学哼唱、创作歌曲哈。有一些写歌的人，其实他不见得会写什么五线谱，他也不懂乐理，但呢就是哼着哼着，然后把它变成，再把旋律人家帮他记下来，安尼嘛可以哈。重点是都这么多年了，哎呀，能遇到新港，组合起来说不定哦，说不定今年金曲奖可以这个哈、哦，真的笑看其他人哦，不抵抗人真正会当摕着奖哈。好，接下来这也是在台语歌坛啊、蛮厉害的词曲组合，徐嘉良老师加上李延修能力老师，也是写无数台语歌，这是版的二人组柯矮妹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

昂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现在时间4:2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新庄这边有交通管制，化成路双向哦，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路段哦，这边要注意避开，因为化成路398巷火警持续处理当中，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早餐呢，爹阿宝。
1: 我是张惠妹阿妹，无论你有多了不起，但是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啊？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哦。然后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也有施工哈，赛迪。南港国三的南港系统交流道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包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现在的网购哈，有时候你说你会遇到那种明明你买的是 A， 结果呢打开以后发现是其他，就像有的人说之前要买那个水果牌的手机，就会打开好几颗苹果上好的哦，那个是被诈骗了哈。然后来讲一下日本最近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日本有一位电玩迷哈。他最近呢在一个二手实体店的特价出清区哦，看到一款非常经典马里奥的那个游戏，然后呢价格很便宜哦，一贯华裔啦哈，就是他定了，然后呢东西寄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快乐，赶紧来开箱哦，结果一打开之后封面是马里奥没有错啦，结果那个因为是二手物品嘛哈，那个封面是马里奥，结果一打开里面的光碟是成人影片，哎呦，他说我买的不是这个啊，他要的是马里奥，不是那个身材很大的 AB 女优这样了，结果他把这个开箱就把它拍出来以后在网络上引起很多讨论，有的人说哎你赚到了呢哈，有的人说我了解，其实他只要马里奥，对不对？哎呀，这种开箱的意外哈。

哦，这首日文歌曲，这是 Flum Pool 凡人谱所演唱的，叫炒菠菜。啊，你讲炒菠菜呢，当病急的瓜哦。其实他重点不在炒菠菜，重点他在讲跟他好朋友在那个就是一边做菜啊，然后通宵聊天哦，那个青春时的一个非常愉快的回忆。所以即便你听不懂霓虹狗，我也觉得这个歌曲节奏也是非常，其实是蛮轻快蛮开心的哈。好，来，现在时间4:50，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然后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项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现在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秀兰玛雅每天一句我爱你，好，今天520哈，这几句超正确，好吧呢？4:55哦。陈香妮的歌曲《只要有你和我》。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新北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巷火警持续处理哦，目前还是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哦。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掉落。而目前在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有工程哈。除此之外，在国一的话还要注意北上五股的外三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还有过圆山内二线哦，以及南下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二线、南下木栅隧道也在外二线有工程，然后南下土城前内线持续施工，以及北上过高原留意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国五在北上15.2到9.3公里，包含蓬山隧道内侧施工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大多是多云到晴，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哦，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就有 19.4 度了哈，其他各地呢20起跳哦，到26度左右啊。清晨就这个温度，你可以想到在中午前后哈，温度真的是偏高了。

哦，蔡小虎的歌声，五点半呀，半五点空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沟通网王阿玲在播这一首歌，然后我看到窗外，哎呀，这真的哈，日头目睭白有金嘛。好，现在因为夏天哦，天亮时间比较早了啊，大家哦，看到那个阳光的加持，你的感觉这是家，这是很棒的一个新的开始。都叫起蝴蝶耍来来一下红蜻蜓好啦，也是小虎哦，小虎队的歌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刚好5:16，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在台64线西行15.6公里哦，过江子翠外线有纸箱掉落了，随即，然后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持续处理，现在还是管制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务必避开哈，拜托拜托。那国一很主席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有工程，而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哈。路况补充，请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安南区这边的报道。安南区这里有一个四草大众庙，那这附近呢，这个红树林的隧道浑然天成哈、哦，这也是算台南这边热门的景点之一哈、哦。但是呢，因为这里有很多红树林，然后呢，许多的蜜蜂会在这边群聚哈、哦。但是很奇特哦，他们筑巢没有在红树林里边，却在四草大众庙的墙壁上开始建他们的窝。好，本来说只有菜盘那么大小啦，不到半年，这个蜂巢说已经呢有70公分长，有高有70公分长，长宽大概有30公分，比一颗篮球还大。哎呀，这蜂啊修哈，实在是真大哈。然后说在2007年的时候，他们这边呢，因为大众庙这里哈，这个主神呢是镇海元帅哈，然后镇海元帅出巡，当年这个活动受上万只野蜂进入到庙里边，所以信众就说啊，这应该是元帅的天兵天将。但隔了18年后，再次涌现这个这么多蜜蜂，而且他就在大众庙上哈筑巢了啊。现在是怎样越长越大哈，然后这个庙方还设起一个告示牌哈，说蜂不伤人，请勿动手哈。所以在别的地方早就报请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了哈，但是他们说没有哈，认为就是人跟蜜蜂相安无事。

哦，叶诺凡红牛对于唱的歌曲《欢喜来做会》，五点，再过几秒，五点二十三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玲。好，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哦。国一的话，还要注意北上五股外三线哦，然后南下过圆山的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内三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南下还有内坜路段外侧两线也要小心，以及南下内坜 B 入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北上还有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在进行。经轨C级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5:31了，请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方面哈，目前在新庄受到化成路398巷火警的影响，化成路这边持续管制双向，从幸福东一直到头前路这一段哈，要注意避开哦。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有纸箱掉落哦。还有国一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线有轮胎皮。然后北上13-11公里过东湖外线现在有工程。好，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哪位哈？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五股的外三线。以及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南下是内力 B 入口施工封闭，还有南下在林口以前内三线有施工，过圆山是内二线要注意啊。过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还有北上在燕巢系统路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哦。以及北上呢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中内侧也在施工，那南下过西湖服务区中内侧也要注意工程哦。而国三南下竹南出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北上在大甲交流道外侧也要注意作业持续。国五北上15.2-9.3公里哦，这边内侧有工程啊。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

0: 转，
1: 西莫转，
2: 那还有哪只用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欧陆先生乐队，夏夜没有你，但有海风吹，这种那种夏夜晚风的一种，真的很闲适的感觉，但这里面有一种思念啊，同样是思念。刚刚那个是好像在回忆往事，这跟他一边怕棒一边思念，哈哈哈哈，你困不起啊。来，西班子乐团想你几枚。

0: 空的运气，我继续在修理，继续在失眠，继续冰来到冰去，心内永远在修理。我想你的眼神，想你的香味，想你的口气，在我身躯边讲我爱你。
1: 冬季的城市下的更为寂寞。
2: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田约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哦，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新庄，新北市新庄这边，还是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哈，持续管制。受到化成路398项火警还在处理的关系哈，拜托务必配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很多家庭或办公室都有微波炉哦。那不管要加热便当、牛奶，或者是快速解冻食材，这个使用的频率很高。但是就是因为很常使用，所以微波炉很容易在里面呢卡了一些油垢、食物残渣，还有一些异味哦。哎呦，如果你没有固定做好清洁，不只会影响到加热的效果，而且还会让细菌滋生，甚至有人说奇怪，为什么那个食物微波出来都有一种怪怪的味道哈？好，哎，这时候那清洁很重要，也没有什么方法又简单又天然的哈。来，照理来讲，微波炉的清洁应该跟每天我们用的锅碗瓢盆、砧板一样哈，你把它用完以后就要顺手清洁哈。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么做哈。那如

如果说你想说啊，该来清洁一下微波炉了，怎么做呢？其实你只要准备耐热容器加上水，然后用柠檬或白醋就可以有效去除大部分的污垢哦。尤其柠檬真的很好用哈、哦，而且哈、哦，用你挤过汁的柠檬哈、哦，这个你在很多人就是挤柠檬汁以后，那个柠檬皮你不要丢掉哈、哦。其实柠檬皮有的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冰箱，也可以消除异味。然后呢，这个柠檬皮也可以拿来清洁微波炉。你可以用一个可以微波的碗或者是杯子，可以用微波的啦哈。然后呢，放一些水，再加一点白醋，再把挤过汁的用过的这个柠檬皮把它放进去啊，然后去微波哈。它因为在加热过程当中，它会有这个雾气出来，那基本上它这个热气呢就可以软化内部干硬的一些食物的残渣哈，还有这样的一个醋跟柠檬皮的成分可以帮助它做很好的清洁哈，这是一个真的很简单然后呢又很天然的一个方式啊。

哦，这来自安吉所演唱的歌曲《柠檬草的味道》。现在时间5:5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有抓熊啊浪里加哈，然后在新庄。目前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路段哦，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一定要配合小心啊。国三目前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哦，内侧施工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五百里千纳玫瑰日记5:55啦。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最蜜头的代志啊。

哦，嘉义番路这边哈，除了盛产柿子、高山茶、咖啡，最近这几年呢，他们有红玉水蜜桃，也逐渐建立起口碑来了哈。产量有限，产季很短。哎呦，苗，我告诉一个红玉水蜜桃啦，但最近是它的盛产期哈。番路这里因为日夜温差大，然后早晨起雾，日照这样交替，非常适合水蜜桃生长。这个红玉水蜜桃，哎呀，跟名字很像哦，真的红咚咚的，很漂亮哈。说引进番路这边种植已经有十年了，主要产区在宫田番路、明和村这一带哦。五月上旬开始采收，一直到六月哈，所以它的产期就这样短短的这段时间了啊。然后最近刚好有到番路去旅行的人，他们的假日市集，你就可以看得到这样红玉水蜜桃。

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哦，而目前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这边还在施工哦。哦，现在看到已经排除了。新北新庄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持续处理中哈，而目前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多云到晴，那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哦，大台北地区、东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今天依然是温度比较高哈，即便在这样清晨时刻，全台最低温花莲寿丰都有 19.2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啊。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32度。

中部也是一样，南部今天上高34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是29度哦。

快。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哇，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六月在不远处了，然后现在要即将很快就要进入毕业的季节了啊。有的人已经去毕业旅行了，对不对？哈，刚才听到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又是一天新的开始了哈。每一天时空都一直在转移，重点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迎接哈。6:08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先前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告一段落了。但是啊，国一要注意一下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哈。那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的外线有纸箱掉落，还有新庄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很注意化成路还是双向管制了。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要注意配合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看点位0800000123。

0: 哦，也是很有时空感的歌曲，何润东唱的《那年我们十七岁》。建萌姐，十七岁离你多远还是多近？你说哎呀才刚昨天，也有人说啊、也是昨天啊，只是好几轮前的昨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1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14.8公里过东湖的外二线内纳博埃亚里加，然后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要留意有掉落纸箱。新北市新庄目前化成路持续管制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哈，因为化成路398巷火警还在处理，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在国三北上15.5公里过南港系统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所以哈，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哎呦，今天是520，哎呀，谐音多么好的一季呀、啊！520，恭喜我爱你哈！所以，那个我们来讲一下宜兰县政府为了让新人在520这一天留下浪漫永恒回忆，哎，客制化了一个生态瓶，叫“找到幸福”。这面有这个水藻、海藻啊。那个，所以用这个藻哈、哦，做一个谐音，恭候你找到幸福。即日起，新人在宜兰县政府各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都可以得到这一份的礼物哈、哦。用的是圆形的玻璃瓶，说圆圆满满，然后里面有两颗圆藻，非常圆润的藻球。怎么都圆的，而且还有这个水藻哈、啊。

哦，这是江蕙、方炯斌这位好情的歌曲《雷梦二爷》，用这样的表达说，两个人是爱有够速配。夏天到了，有没有觉得看到雷梦二爷特别的顺眼？来，6:22，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365.5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物哈。还有国三北上15.5公里过南港系统，留意内线动物被撞到了。

来，6:2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原本北上过东湖外二线之间轮胎皮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 365.5 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物，还要留意国三北上 15.5 公里过南港系统内线动物被撞到了，以及新庄这边还是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哦，因为这个化成路398巷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要注意避开这个管制路段哦。

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农改场育成的台东三十号这个水稻的品种有高抗病性还有耐热性，今年开始呢纳入农粮署这个产销器做的优良品种清单。那纳入清单之后，农民若栽种台东三十号加入集团器作的话，每公顷就有3200元的奖励金哈。来讲一下这个台湾的水稻哈，一直就是有很多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改良。那台东三十号在2002年育成的，在秧苗期它就很有耐热性，遇到高温的时候产量也会稳定。说即便在干湿交替的时候灌溉，它的节水还可以节省呢2成到3成左右。太强了，这年头哈、啊、真的是在台湾就是对农业改良的要求真的全面了哈，又要怎么讲哈，那个工作量大哈，有办法产量提高，然后你又不怕热，然后还可以节省能源了。

0: 哦，再过几秒，6:31。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新庄化成路398上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呢，先前化成路这边的管制也已经解除了。还有国一在北上365.5公里过高雄，内路间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倒是国三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国三北上过南港系统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解除咯。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路抓修浪里家内。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号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5: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近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4: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5: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

0: 五分局及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1: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1: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市5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1: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3: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4: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10万人口高雄市为6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6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试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0: 6:38了，好，先前一些路况哈，纷纷告一段落。那国一还是要注意一下，北上365.5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物。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掉在这里是纸箱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6度。那我们松山今天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马祖的南干机场、北干机场23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6到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中机场是24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以及正常起降。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这一定距离内是禁止

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

哦，这是 Tension 所演唱的歌曲《挑战》。这年头要挑战的事情不少，有时候是人跟人比啦，哈。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只跟人比，我们还跟 AI 比。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美国有一家这个机器人新创公司，最近呢举办了一场这个直播挑战赛，人机对决，哈，人跟机器人，他们公司产的人形机器人，然后呢跟那个人哈来比赛10个小时的包裹分类竞赛，看谁会赢。嗯哈哈，你想说10个小时，哎，一机器人哎，他应该不会累吧，哈。但最后结果呢是人类胜出，永定不起跟他跟那个机器人比赛，这个是一个那个很年轻的实习生。

意思就是说还不是经验很丰富的，是实习生而已哈。他们的比赛双方一直要重复执行同样任务，就是把这个包裹的条码要识别条码，拿起包裹，然后把包裹条码朝下放在输送带上，十个小时看他能完成多少。好，那参赛者人类代表是实习生，好，然后但是呢因为是人，所以呢这个比赛时间太长哦，十个小时，他在进行一半的时候他要去上厕所，哎呀，这时候这个机器人毛起来，赶快超前哈。不过最后等他实习生回来的以后哈，那个又开始哈，速度又超前了。所以最后这个实习生呢分类了12924件，然后机器人是12732件。哇，多了192件呢！你看啊，好、哦，但是这个实习生说他手指都起泡了，而且说这个终于决赛决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他觉得他的手快要断掉了，这真的是人类很真实的感觉，对不对啊、哦？但这家公司的这个老板说，执行长说，没关系。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人类可以赢机器人了哈，那么还要想办法回去再改良一下了。

0: All Usher 所演唱的歌曲 Champions， 好，胜利霸主。其实冠军只有一个啦，哈啊，那么多人参加比赛，那边暖哈，那没关系，我们下一次还有办法。就单熬麦嘛就可以了哦。再过几秒，6:52，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有一台休旅车故障了，停在国一南下 261.2 公里嘉义前的路间哈。来到国一南下 261.2 公里嘉义前，要特别注意路间哈，休旅车故障，而且没有警告标示，爱塞吉。而国一原本北上过高雄内陆间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路况呢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最近在国际期刊发表了这样一个研究成果，说呢，决定老化的速度，不只是因为基因，包括你住在哪里，也是有关系哦。在这一项研究里边，他们呢实验的对象有欧洲、东亚、南亚血统的人，那不只研究 DNA， 还纳入各种健康生物的标记，比如说它的肠道细菌啊、免疫标记啊、代谢物啊、一些蛋白质、脂肪，然后把所有的指标结合起来，建构一个生物学全面的样貌啊。那很有趣，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成果，就是说即便呢，因为现在这样一个世代，我们可能不一定是在自己出生地，你有可能搬到几千公里以外啊。那你即便是这样的一个迁移，不同种族对免疫力、新陈代谢、微生物组合都会有持续的影响，居住的地方哈，说会对关键分子的通路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就影响到细胞的衰老。比如说原本是住就是出生在东亚的人，然后你搬迁，然后住在东亚以外，说比住在原本地方的人会表现更快的生物老化速度。但是对欧洲人来说刚好相反，居住在欧洲会比搬到，比如说他搬到北美，那住在欧洲的人会老得比较快。好，所以有的人适合住在出生地，有的人呢适合去远方哈。那不同的环境哦，因为基因是没办法改的，但环境里边的比如说肠道的细菌啊，然后新陈代谢基础，因为这跟你的饮食跟你的环境会有关系哈。好，所以你如果想要这个延缓老化速度

哎，现在时间6:55了，国一才刚刚通报南下在261.2公里哦，嘉义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休旅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放警告标示，把旧的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抓熊啊要让你家哦。

哦，现在在国一哈，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车速真的不快，其实车速47公里左右哈。上班时间现在车越来越多，大家把酒来背后金哈。

在华沙的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待会七点还有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娜在空中再会啦。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

0: 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而国一南下261.2公里嘉义前路间，修旅车刚刚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警告标示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呐、啊。国三南下在264.2公里。谷坑系统前外侧有木头刚刚掉落了，以及北上315到313公里白河地磅外侧目前路面在进行整修哦。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纸箱还在这里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高尔夫球员曾雅妮。运动选手要有好成绩，必须靠着踏实的训练累积实力，理财投资也是一样，不能只想着一杆进洞。如果你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声称低风险高报酬稳赚不赔，那一定是骗人的。还有人被通知幸运抽到百万股票，只要先付一点手续费就可以全部赎回，也千万不要相信，这些都是诈骗集团的把戏。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汇款前记得先拨165反诈骗专线，我们有保庇哦。
4: 大家好，我是林世轩。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感恩的恩，兰花的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5月20号星期三，今天是520耶，谐音就是我爱你。待会在节目当中我们会播出相关的歌曲。先来预告一下今天整个节目进行的单元呢。我们景广早班机呢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七点钟准时起飞，现在那个助跑就飞上去了，好，自己配音效哦。好，刚刚大家在那个片头有听到那个飞机飞过去，还有那个空服员广播的声音，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现在早班机已经起飞了，慢慢的在上升当中，等一下就会飞到平流层了，好，就会越飞越稳的意思。好，然后呢我们呢就会来进行今天的单元，像是7点45分左右的时候有这个口说英语通哦，帮助大家呢在英语上面可以更精进。再来呢进入8点之后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咯，因为这个8点到9点呢是这个尖峰时间哈，所以呢8点10分左右我们会跟新竹县的这个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哦来连线做交通报报，把新竹周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呢来跟大家做最及时的一个更新。然后呢早班机就继续巡航哦，飞飞飞，会提供一些生活当中有用啊或者是有趣的一些资讯。接着到了9点之后呢会进行生活知识家，今天是礼拜三呢，进行的是国际焦点照过来，所以呢会整理一些国际新闻。今天呢我们会聚焦在 AI 这个主题哦，那有关 AI 的一些国际新闻会提供给大家。然后呢在过了9点半之后我们早班机就会来慢慢准备降落了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整个节目概况。

好，首先呢，先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一个天气状况哈。今天呢，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马祖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呢，大台北地区及东北部地区还有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再来是各地的一个详细的温度预测哦。北部地区来讲的话，今天低温23度，高温已经来到33度了哦。那降雨几率呢，从10%到20%。中部地区低温24度，高温34度，哦，越来越高了。那这个降雨几率呢，10%。南部地区来讲，低温26度啊，哦，低温比较高。高温32度，降雨几率10%到20%。东部地区低温22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来讲呢，宜兰比较高一点，40%，花莲、台东都是10%。外岛地区低温22度，高温29度，降雨几率也是10%。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这个空气品质的部分呢，哦。今天呢，环境风场是偏南风到西南风哦，跟昨天前天有点不一样了。昨天和前天都是这个东南风哦，今天吹的是南风，甚至偏西南风。那因此呢，北部地区就处于下风处哈，所以污染物呢稍微比较容易累积，而且午后还会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会稍微上升。今天呢，空气品质良好的地方是在宜花东还有金门，至于其他地方，北部桃竹苗、中部还有云嘉南及高屏地区还有马祖的空气品质都是普通等级。

0: 苦。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害怕又再回到一个人的黎明。
2: 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哦，来关心路况。现在呢，看到呢，在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过了桃园之后，车子就渐渐多了起来。从桃园到内坜这段呢，时速降到只有40-50。不过过了内坜之后呢，速度就更慢了哈。从这个中山高南下内坜到中坜路段呢，现在时速更是降到只有20-30啊，20-30。那大家发挥耐心了。相对来讲呢，这段南下的这个五羊高架，现在看起来速度还都有80-90以上哈。好，不过呢，中山高本身呢，刚刚讲那个内坜到中坜哦，时速大概20-30，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哦，的速度就提升上来，就恢复正常车速。速了，一直要到了这个南下的湖口开始，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中间经过这个竹北、竹科哦这些地方，时速呢大概是60-70，这是中山高南下的部分。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来讲的话，从国三接过来的新竹系统这一段哦，时速大概也是60-70。然后呢，再往北走的话，最塞的地方呢，就是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北上呢，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现在红通通，时速大概是20-30左右哈。然后呢，过了林口之后，有稍微提升到60-70了，一直要到了泰山这一段，从泰山到三重这边哈、哦，才会又开始变慢了。这是中山高的部分。至于在国二机场支线的话，往东的方向哈，往东来讲的话，从国三接过来一直到大园之间这一段，现在时速大概是60-70左右。然后呢，尾端哈，机场端要接这个国二甲的地方，郡头这一段呢，也大概是60-70的车速。掉过头来国二往西，往西来讲的话呢，这个要接国三这里哈，也是这个大南到莺歌系统这一段呢，大概时速比较慢一点，大约是40-50左右。再来是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国三的部分哦，我们看到国三呢有一起事故哈，是在北上的100.8公里，这就是我们新竹系统这里了哈。国三北上100.8公里的地方是有一起事故，但还没有看到更进一步的资讯呢，还不晓得说这个事故是什么样的事故，然后它是在OK， 现在有新进来的资讯了哈。好，我们谢谢帮我们补充进来哈。正在报的时候，这个新的资讯进来了。国三的这一起事故，我刚刚讲在北上新竹系统这里哈，就是在这个新竹系统的入口这个地方，是砂石车哦撞到了外侧护栏，砂石车撞到了外侧护栏哈。那目前呢是没有造成回堵哈，不过呢这个当地的这个警员已经去前往了解状况了哈。这个是砂石车撞到了外侧护栏，可能会影响到外侧还有路肩的这个路段啊。这是国三的一个部分。那其他国三看起来目前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哈，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这是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好，刚刚恩兰其实呢在旁边一边听了也一边跟着哼。好，大家如果在车阵当中的话，听听音乐啊，然后呢遇到自己熟悉的歌曲也可以哼个两句，转换一下心情。好，现在看到呢在这个中山高南下车多的瓶颈点呢就出现在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内坜这一段，然后过了内坜到中坜呢就更塞了。现在时速呢大概只有二三十，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相对来讲呢，这个南下的五羊高架现在看起来都还蛮顺畅的，只有到了杨梅端的地方呢，要汇入国一所以呢车速会慢一点，大概是三四十左右。还有呢中山高呢在这个过了湖口之后，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端，现在车速呢大概是六七十。至于呢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往东的方向呢现在车多的瓶颈点是出现从大南一直到要接国三莺歌系统这一段，时速也大概是四五十。还有呢国二往西的部分，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从国一接过来，然后一直到大竹这一段也大

大概是40-50的车速。至于在国三的部分呢，国三哦，就是稍早有提醒大家的，在这个新竹系统这一段哈、哦，新竹系统这一段呢，大概指标100.8公里的地方哈、哦，这里呢有这个砂石车呢撞到了外侧护栏了，撞到了外侧护栏哈、哦，所以影响的就是这个外侧还有路肩这个两线道哈、哦，那它是自撞哈、哦，不是跟其他的这个车子。有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哈，所以经过的时候也请大家小心咯。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水果呢？恩兰很喜欢吃水果，小朋友也很喜欢吃水果，因为水果真的是甜甜的，而且我们台湾不愧是水果王国，我们种出来的水果真的是好好吃，超好吃，对不对？讲的都要流口水了。对，我记得呢，这个以前哦，去泰国玩，那呢，去泰国他们就会拿出那个什么，凤梨啦、木瓜、西瓜这些哈、哦，来说，哎，是他们的这个招牌哦。泰国呢，自称呢也是水果大国哈、哦，他们觉得他们的这个凤梨、西瓜或者是木瓜等等哈、哦，这些种的很好吃。就我们一吃下去，哎，好像没有味道哎。跟我们台湾比起来差太多了，真的是我们的水果真的超好吃。好，不过呢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的水果甜度其实都比较偏高的，比较偏高的。那现在呢营养师就教大家咯，怎么样呢吃水果呢也可以不怕胖，不会发胖，然后呢你也可以保持你的血糖稳定，保持血糖稳定。我们知道呢，水果本身其实富含了这个维生素啊、抗氧化，甚至是膳食纤维哈。所以呢，其实水果吃水果有很多好处。那主要呢，水果要让我们比较留意的地方，就刚刚讲的是甜度的问题哦，就糖，它的糖含量怎么样哦。但是呢，营养师提醒哦，其实不是说吃起来甜的水果糖分就一定高哈、哦，有时候其实不一定。那以每100公克来看的话呢，香蕉的这个含糖量哈、哦，大约是22.1公克，就每100克的香蕉哦，含糖量是22.1，热量大概是85大卡。梨子来讲呢，含糖量是4.1，53大卡。凤梨13.6，热量也是53哦。所以你看，梨子跟这个凤梨哈、哦，它们的含糖量呢其实不一样，可是热量呢都是53。芒果呢大概是13克的一个糖量哈、哦，每100克来讲，含糖量呢是50。芭乐呢含糖量9.8，热量38大卡。而且呢，芭乐还有膳食纤维哦，3.3公克。所以呢，吃水果哈、哦，其实能不能安心吃哦？问题是在于说吃多少的问题，吃多少的问题。所以呢，营养师就帮我们分类咯。这个我们现在讲 GI 值嘛，哈 ，GI 值就代表说食物呢让血糖上升的速度。那低 GI 的水果有哪些呢？低 GI 的水果包含了樱桃、葡萄柚、苹果、柳橙、奇异果。那中度 GI 的水果包含了草莓、香蕉、桃子、芒果、凤梨、木瓜。至于高 GI 的水果就要留意了哈，不是不能吃，但可能呢吃上面呢要有节制哈，要注意那个量。高 GI 的水果像是西瓜、榴莲、荔枝、凤梨哈，那当然呢这些是平均值哈 ，GI 值呢其实是会受到这个水果的品种啦、啊，还有成熟度，还有一些产地的影响哦，这给大家来做参考。待会儿半点呢，我们要来收听景广新闻咯。半点回来之后，新闻回来之后，再帮大家整理路况。

0: 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温暖偏热，台南有机会达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明后两天水气略增，午后雷阵雨的范围较广，周六到下周二天气趋于稳定，预估下一波锋面可能会在下周三的时候接近台湾。基隆爆出第3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机关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感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国际邮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尤若晨报道。
2: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机关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3: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邮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1% 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邮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30%到40%，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2: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机关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3%到5%，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5分钟后再来清理。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昨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蓝白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2/3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宇晨报道。
4: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服输裁划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5: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4: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6: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4: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党团昨天经协商同意，行政院依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假书采购特别预算案，今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记者 Jason 报道。
7: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8: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7: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

0: 生命财产。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目前民众被骗的最多而且金额最高的就是假投资诈骗。你看到 LINE 群组里面老师报股票名牌让你赚钱，同学在群组分享自己真的赚了几百万，都是骗人的。警方查到的真相是，那些群组有80个人，只有8个是真人，除了你以外还有6-7个也是被骗的民众以及诈骗集团安排好的庄脚，剩下的全部都是机器人账号。在此提醒各位听众，稳赚不赔，老师带你飞，都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完了新闻之后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首先呢，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南下呢过了桃园之后哦，现在到中立服务区之间呢，车速大概是四五十。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一直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的地方哦，时速就更慢了一点，大概放慢到就二三十哦，大家来发挥耐心了。那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就稍微有一些提升了，一直要到了平镇系统啊，又是这一带哈、哦，大概时速呢又降到大概六七十左右。不过过了右市之后往南走哈、哦，就蛮顺畅的。中山高这个部分，大概呢速度都可以提升到八九十的一个正常车速。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呢，要走到了这个湖口服务区这里哈、哦。从湖口服务区开始，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时速呢大概是六七十。旁边的五羊高架来讲呢，南下呢一样车多的地方，是从杨梅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一段哦，时速呢大概在五十以下，好五十以下，主要就是因为要汇入中山高的部分。那中山高北上来讲呢，从国三街过来新竹系统这一端哈，也是呢车速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大概是六七十左右。至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哦，往东的方向呢，从这个郡头哈、哦、一上来，接机场端这里，还有从大竹接国一这个地方呢，这两个段哈、哦，时速大概都是四五十左右。另外呢，国二呢往西的方向来讲呢，现在是从国三接过来一直到大南，还有从国一接过来到大竹、哦、这两段呢时速大概是六七十，其他国二呢也还算是顺畅好走。至于国三的部分呢，要特别提醒大家留意哦，一个是施工的讯息，国三呢在北上 110.4 公里的地方，这是头份路段、哦、有进行施工。还有呢，就是国三哈、哦、北上 100.8 公里，就是新竹系统这里有这个砂石车撞到了外侧护栏、哦、就停放在这里。那这个国道交通警察队已经前往处理了哈、哦，但需要一点时间。还有呢，国

过了三鶯之后的北上，从三鶯开始到树林呢，也是行车的瓶颈点，时速放慢到大概四五十。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

0: 待会儿 call 来。哎，我们在这个对话里面一直看到两个 try being， 所以表示试着等一下做什么事，你就可以讲 try calling around 30 minutes later。 30 minutes 就是30分钟，那么 around 是一个副词，表示大约，所以呢大概30分钟过后您再试试看吧。
1: OK then, thank you, bye bye。 嗯，好， thank you, 谢谢你， bye bye 就是再见啦。
0: Goodbye， 他就跟他说 goodbye 了。好，那我们再听一次这一段的 Office English 对话。
2: Hello, this is Mr. Jackson's office. How may I help you?
3: Hi, may I speak to Mr. Jackson? I'm one of his clients.
2: I'm sorry, but he is not available right now. Do you want to try calling him back later?
3: When should I call back?
2: You can try calling around 30 minutes later.
3: Okay, then. Thank you. Bye-bye.
2: Goodbye.
0: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1. Client
1: 名词，顾客、客户。
0: 2. Available
1: 形容词，有空的。
0: 3. Call back
1: 片语，回某人电话。
0: 4. Around
1: 介系词，大约、将近。
0: 5. Later
1: 副词，后来、之后。
0: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今天呢，为您介绍的 grammar 的句型是 When should I 什么什么的，我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什么事呢？那就是 When should I。 那么刚刚跟您提过了， When 是一个疑问副词， Should I 我应该做什么呢，合在一起就是我该做什么事。就像我们今天的办公室实用语句是 When should I call back? 我什么时候应该回 call 呢？我什么时候应该回电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 examples。 When should I dial back?
1: When should I dial back?
0: 这句话也是我什么时候该拨回来。 Dial 是一个动词，就是拨电话。下面 When should I write back?
1: When should I write back?
0: 我什么时候应该回信呢？ Write back就是回信，写回去的意思。Exercise， 实战演练。Do you want to call me back later?
1: When should I call back?
0: 哎，我是不是应该待会儿再回电呢？ When should I call back? 那我什么时候该打这个电话呢？ OK， 他说了 Do you want to call me back later? 你要不要等一下再打来给我？ Call me back. When should I call back?那我什么时候该 call 回来？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研究重点一直在讨论这个片语，就是 call back。 所以所谓的 call back 就是我们现在打了电话，待会儿再回拨一次，拨回来就是 call back。 那么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 Office English 语句是 When should I call back?
1: When should I call back?
0: 我什么时候呢再打回来。所以呢，哎，在电话里面呢，哦，这个尤其是在办公室里面，我们接电话常常都是比如说I'm sorry, I'm in the meeting. Can you call back? 不好意思，我现在在开会，你可不可以等下再打来？或者是呢，就像我们今天对话发生的，啊，您的上司不在，或是您的同事不在，那你就可以说 I'm sorry, he 或者是 she is not available. Do you want to call back? 那你要不要等下再打回来呢？所以 call back 是一个很好的用语，就是待会儿再回 call。 所以呢，我什么时候该回 call? 就是 When should I call back?When should I call back? 好，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你变成英语通。我是启兵老师，
1: 我是吴聪老师，
0: 我们 see you next time。
4: 英语你我他由启兵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时间来到7:5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在 FM94.9 或者是 AM1512， 还有线上收听也可以哦。在这个下载警广的 APP 啊，或警广的官网啊，点选新竹分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恩兰。早班机呢，从七点就已经起飞了，我们现在已经飞到空中了，飞得很稳了，现在正准备在巡航当中。好，来为大家送上最及时的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哦，从桃园开始哦，一路一直到了这个中坜哦，中坜转接一、转接二这个地方，现在呢都红通通的一片哦，也就是时速大概只有20-30左右。不过相对的，同一个路段的五羊高架呢，现在看起来是蛮顺畅的哈。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这个上国一的话，那如果你是过了中坜以后呢，甚至呢是到这个新竹啊、杨梅这边哈才要下来的话，那你可以利用五羊高架的部分，因为五羊高架呢现在只有这个杨梅端哈要汇入国一的地方车速比较慢一点，其他呢看起来南下的五羊高架还有北上的五羊高架哈，在桃竹这一段来讲都算是蛮顺畅好走的。那国一呢南下呢走到了湖口服务区这里，一直到竹北哈，时速大概是60-70，过了竹北呢到竹科新竹系统这一段哈，时速再更慢一点点，大概是40-50左右。至于国一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在国一北上的部分呢，现在说哈，在北上的110.4公里这个地方，也就是头份路段呢有施工。还有呢，在这个北上哦，也是新竹系统这一段，从国三接过来，这边时速也稍微放慢，大概是60-70。至于呢，北上真正比较塞的地方哈，走红毯的地方，就是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呢，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林口哈，现在时速大概是20-30左右。过了林口之后，会稍微提升一些哈，可以提升到60以上。不过呢，继续往北走的话，过了泰山，一直到这个新庄山重啊，这些路段哈，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在这中山高北上的部分，至于国二机场支线来讲的话，往东的方向，从大竹一直接到国一这里，大概时速是40-50。过了国一之后哦，继续往东一直接国三呢，时速大概都有60-70以上。至于往西的方向哦，国二现在来讲是全线顺畅的。还有呢，就是国三北二高来讲呢，现在行车的瓶颈点是从南下的莺歌系统一直到大溪龙潭这一段哦，时速大概也是60-70左右，走走停停。那国三呢，北上来讲有一起事故发生在指标100.8公里的地方，这是新竹系统啊。国三北上呢，在新竹系统这里有砂石车撞到了外侧护栏啊，还在处理当中，需要点时间来排除。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就小心闪避了。好像没有造成后方太大的这个车流的影响哈，这则事故在这个国三北上哦，新竹系统这里外侧呢有这个砂石车撞到了护栏哈，但看起来后方车速哦还可以维持在大概70-80左右，还可以了哈。好，那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0: 早上8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un Blue 幻蓝小熊。